前，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7.6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五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1: 嘿，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4: 主人，开慢一点啦。
3: 谁在说话啊？
4: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3: 滑水？
4: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3: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4: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3: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4: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3: 好，那还有呢？
4: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3: 没问题。
5: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6喽，新收到的消息，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往南过了幸福路大概100公尺快车道的外侧发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再来是三重地区台北桥要往台北的方向桥中。

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入口在砂石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哦，在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的入口匝道砂石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台北市的淮爱馆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台北市的富阳街往北就在和平东路口号志绿灯不亮。新北市的泰山区台一线高架桥是三重往泰山的方向，说下泰山端的出口在内侧遇到公车抛锚。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开始车多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青年公园上方受到中间跟外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影响，目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华中桥。

0: 周兴哲的歌声，永不失联的爱。就透过这一首歌曲，周兴哲正式成为武艺神曲俱乐部的会员。他这一首歌也在前两天哦，正式在 YouTube 突破了1亿次的观看，所以他现在有5支破亿的 MV。在国三北上42.8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4线往东2.8公里，是在观音山隧道里头，货车抛锚停在外侧。巴黎地区龙米路1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车多。台北市和平东路3段308巷口号志绿灯不亮。台北市的富阳街往北，就在和平东路口，号志绿灯不亮的状况，新一分队回报已经排除。国三北上42.8公里是土城出口前，专用在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喽。那在新庄地区思源路往南，过了幸福路100公尺，外侧车道快车道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三重这边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入口匝道哦，砂石车撞外侧环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那在台一线高架桥是三重往泰山的方向，下泰山端出口的内侧公车抛锚。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青年公园上方，中间跟外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导致车流尾端在华中桥。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都是车多，车速30到50之间。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20到50。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6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左右。而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服务区同样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低于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5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往北从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20到50的车速，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公里上下，往西木栅到台北端40到50的车速。西武高架北上31.8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就在内侧看到往生的猫咪。台64线往东2.8公里，是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货车抛锚。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政府将推出零到十八岁全程支持计划，其中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从现行三岁以下提高到六岁前，并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婚假、产假、陪产假更合理规划，以达到照护陪伴双亲共同参与的目的。相关方案最快在下周四由行政院会拍案。

0: 环境卫生公安议题备受关注，鉴于囤积杂物行为缺乏明确规范，因此桃园率先制定自治条例，并于即日上路强制执行。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市副市长苏建平表示，市府定有全国唯一囤积物处理自治条例，针对具有公共安全或环境卫生疑虑案件，共同会勘认定，要求当事人限期清除，如果不配合改善，便可启动强制清除程序，且相关代旅行费用将由当事人负担。苏建平指出，目前全市各行政区已经提报将近30个案件，统计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大约16件，其余则陆续依照程序办理。
2: 那区公所召集跨单位的会议来认定，他如果对消防、环境卫生、传染病有影响之余，认定应该要处理的话，我们就会跨单位来整合。认定之后呢，环保局会来清。好，那这是法律授权给我们的强制清除的权利。好，全国只有我们有这样的自治条例。
1: 桃园市环保局长严吉亮表示，市府对住宅囤积垃圾或杂物影响公共安全和环境卫生，将依桃园市囤积物处理自治条例跨局处协调处理，希望透过明确法源和标准作业程序，兼顾住户的权益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上千场的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生在暑假期间透过实作与体验，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假生活。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暑期娱乐营是以安全学习、快乐成长为核心，规划兼具教育性还有体验性的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指出，教育局将办理浸润式英语活力营，还有异国首座亲子体验营，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首座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4: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陀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3: 曹校园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那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青年公园上方，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的情形，万华分队说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持续占用外侧在清理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5.5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东 2.8 公里是在观音山隧道里头，货车抛锚停在外侧。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跟入口的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308巷口号至绿灯不亮。新庄地区四元路往南，过了幸福路100公尺快车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台一线高架桥是三重往泰山的方向，下泰山端出口的内侧看到公车抛锚。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南，就在万顺街口这边号至近端的绿灯还是不亮的。台北市的新民路298巷口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一路到圆山40到50的车速，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20到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竹北到新竹低于60公里。国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

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40左右。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Cindy 王心凌的翻唱歌曲，这首歌是翻唱自挪威的双人组合 M2M 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 那王心凌的版本呢，收录在2004年所发行的爱你专辑，这首歌的歌名叫第一次爱的人。在国道3号北上 55.7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2号往西 10.6 公里是过了南桃园加路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道5号北上，本来说是苏澳服务区入口的内侧在施工，平林行控说不是哦，

是在这个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国道五号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内侧正在施工，国一也有工程在进行，南下41到68公里，林口 A 出口前道过了幼师，移动性的工程在内侧车道。国三这边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3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一路到南山路出口车速是落在20到50之间。准备听到的歌曲《西城男孩》，Your Love Amazes M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泰国外交部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与地区实施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根据曼谷邮报引述 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人列入30天免签名单。泰国外交部表示，终止60天免签等措施将于王室公报颁布15天后生效，现行已入境或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旅客仍可依原有签证条件停留至期限届满。行政院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起、新聘替代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

0: 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成型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元。新北地检署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囚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3: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2: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囚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囚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I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机关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并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1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5: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哦，并不是监测的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4: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9: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才能再换

0: 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1: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这里是永远陪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先给你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58公里，在埔顶1号隧道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2号往西10.6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喽。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台64线往东2.8公里，观音山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货车抛锚的状况没有看到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青年公园上方哦，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那万华分队说，事故车已经排除了，但是持续占用外侧，在清理散落物。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新北市的新店区环河路、中正路要往国道3号的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市区车多的路段还有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中桥到国兴，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三重往台北方向的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那重阳桥往台北市下延平这里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和平东路3段308巷口号志绿灯还是不亮哦，那罗斯福路5段往南就在万盛街口号志近端的绿灯也依旧是不亮的。国一南下汐止到高架汐止端车速5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30到50的速度，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20到40，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5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左右，桃园到林口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30公里，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

魏佳莹再加上旺福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出来面对》。这首歌已经是4年前发行的了。那当时写这一首歌呢，是因为觉得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人都开始过上有点宅的生活。那小魏魏佳莹本身呢是宅上加宅，所以特别就找了旺福一起合作这一首歌曲，把朋友的意义很直白的唱了出来，就是要把那个宅在家里面，把那个陷在自己负面情绪的人当中拖出来，面对自我，敞开内心，然后呢再用音乐让他们快乐。所以咯，身为朋友的你是哪一个路线？是宅在家里被朋友拖出来的那个人，还是你是负责拖那个宅在家里的朋友呢？

0: 汐五高架往南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60，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虾塔优40公里上下。五阳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过了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往南哦，安坑到中和不到40，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呢，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持续车多，车速是落在3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方向万方下台北端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这个周末你跟朋友有约吗？我觉得跟朋友有约不。

不管要干嘛，应该都是非常开心，非常期待，会让你这个礼拜的工作非常有动力，因为周末要跟朋友相聚。但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一种经验，就是好不容易要跟朋友见面了，但早上起床准备出门的时候，反而有点意兴阑珊，觉得有一点点懒，觉得有一点点累，所以拿起手机滑呀滑的，想说该用什么借口跟朋友说你不想去了。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好不容易要约出来见面了，结果到了最后关头又会想说算了，好想赖在家里。这样的心情呢，不是说你不爱这个朋友哦，只是对社交这件事情感觉有点心累。面对朋友，这个社交是辛苦的吗？有时候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那面对这个状况，现在的 Z 世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说法，他们流行软社交，软硬的硬哦。软社交是干嘛呢？就是说把社交的期待全部放下，让朋友之间的相处变得更轻松，更没有压力。

其实也蛮有趣的哦。如果说是跟朋友相处，怎么还会有社交方面的压力呢？所以当然就要看这个朋友的等级在哪里了。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那种可以约出来大家一起软烂的朋友，但是可能有一些还是需要一点点的社交的。那软社交到底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刻意营造的低压状态哦。有这个相关的心理学家或者是这个社会观察家觉得，传统社交总是强调要互动，所以就导致大家只要一安静下来，可能就会觉得尴尬，非要找话题不可。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曾经参加过活动，然后全桌安静的时候，我竟然忍不住主持人上身想办法开启话题，真的很母汤耶。那就为了解决这种尴尬或者是强调硬要互动的社交，所以软社交的核心就在于陪伴感大于沟通感，打破了大家在一起相处非得要进行深度对话，或者是一定要安排有趣的行程，或者是一定要安排有趣的环节的压力。大家见面不一定要去餐厅，不一定要去哪里，也不一定要分享最近的事情，甚至连近况都不需要更新，可能只是相约在某个人家里面，就大家一起赖在沙发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电视开下去，想看的就看，不想看的，你想睡觉，想吃东西，随便你要干嘛，就是大家待在一起，就算什么都没做，也是舒服自在的姿态，没有人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其实这种软社交的核心就代表着想要有人陪，但是又不想应对任何多余的期待哦。如果朋友见面还要这个承载着社交压力，那真的不如不要出门，在自己家里最舒服。那软社交就是直觉面对这样子的心情哦。就对在社交场合来说比较常会有焦虑的人来讲，软社交它是一种情绪上的缓冲。社会学家就说，软社交的聚会呢，通常会淡化酒精的角色，因为酒精有时候会催化出一种虚假的兴奋感，到最后可能更消耗你的能量。那软社交最棒的地方就是它保有个人的空间，同时依旧可以感受到跟别人的连结，所以在这样子的相处之后呢，它不是更累，而是更加的轻盈，所以有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充电的模式。

苏打绿的歌声一起哦哦。这首歌呢，是他们当时为了十周年演唱会彩排的时候哦，边练边玩的集体创作。意思呢，主要是在这么宽广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找回到初心，回到内心，回到音乐，找到真实的快乐。希望大家也可以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都找到彼此最舒服自在的相处。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南下98公里这边是宝山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新民路298巷口的外侧坑洞养护工程队已经临补好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安街到中正桥下方持续车多。继续听到这首歌

歌曲 Bad Decisions 来自 BTS 跟 Benny Blanco 还有 Snoopy Dog。 Radio Station BTSN 00P

交给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55.8公里在莺歌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

古老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水道台61线北上275.3公里，在布袋二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航行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在台北市的明水路往东大直桥到敬业三路持续车多，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兆安街到中正桥下方也是车多的。市区其他车多路段还包含了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中桥到国兴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下延平也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青年公园上方先前有事故，那事故车排除了，只是万华分队说持续占用外侧在清理散落物。国三北上在新竹系统入口哦，外侧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持续在处理哦。国一南下22到40.8公里是圆山出口前到林口 A 出口前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南下41到68公里是在林口 A 出口前到过了幼时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北上在苏澳服务区出口的内侧工程施作中。

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就在敬业三路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先前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大直桥，那车多的情形正在消化。泰山地区是台一线高架桥往泰山的方向哦，下泰山端的出口内侧车道公车抛锚的状况解决了。新庄地区思源路往南过了新福路100公尺，快车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了。新北市的三峡区中正路2段跟中原街口号至四面闪黄灯。国道3号北上在新竹系统入口的外侧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继续往北55.8公里，就在莺歌系统前的外侧是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3号南下78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占用在外侧路肩。

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都是红通通，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湖口到竹北落在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车速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落在5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往北是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30。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3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50公里。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低于30，中和到安坑有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落在30公里上下。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都有70-80起跳的车速。国道三号北上55.8公里，在莺歌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

0: 白冰冰的歌声为自己美丽。在国道三号北上 55.8 公里这边是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国一北上内湖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就在外侧正在施工，国三南下78公里是关西出口前外侧路间小客车的事故。那在新北市的三峡区中正路二段跟中原街口号志四面闪黄灯的状况，经过确认号志是没有问题的哦。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组的张坚仁组长。 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组长利用今天上线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安全观念哦，希望让大家真的是快乐出门，每一个都可以平安回家。
3: 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在道路上遵守交通安全哦，固然相当重要，可是遵守交通规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们交通安全观念的落实。那在这里提供大家三项很重要的交通安全观念啊，这三项大家都相当的清楚，也跟大家再重复复习。那第一个就是要专心，专心是最重要。那第二

0: 二个就路口要小心，那第三个就是要有防卫驾驶、防卫走路的观念。
1: 嗯，
0: 那先讲第一个专心。那依据我们的事故的统计，有将近50%的噪音事故都是有所谓的未注意车前状况啊，未保持安全距离，这两项就是不专心，不专心就会造成这种噪音啊，比如说讲电话、接听电话、拨电话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吃东西啦、分心啦，这个都是典型不专心的一个太阳。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啊，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那第二个就是路口要小心啊，一样的事故的一个分析哦，将近70%的地点都发生在交叉路口。那因为路口它的行车太阳比较复杂，各种车辆、大车、小车还有行人都汇集在这个路口，所以说它的行车太阳比较复杂，也比较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我们行进路口最重要的就是要减速，然后要观察，然后再前进路口要小心。
1: 嗯，
0: 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我们常听到的防卫驾驶、防卫走路的一个观念所谓防卫驾驶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注意他人的不注意避开危险源。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大型车它都有可能有视野死角甚至有内轮差甚至大型车都有一些散落物，那所以我们跟大型车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防卫驾驶的一个观念注意他人的不注意。
1: 嗯，
0: 那所以说比较完整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应该是我们不论我们开车、骑车、走路一定要专心专心最重要，注意前方跟周边的状况，行进路口一定要观察，注意然后再前进。那我们还要有防卫驾驶走路的观念，注意他人的不注意，避开危险，这样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
1: 对，
0: 那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如何落实，如何提醒自己，建立自己的一个安全的机制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1: 没错，
0: 提供给大家。
1: 对，就是当我们有了观念都知道之后呢，希望大家知道也要做到才能够真正
0: 最重要，
1: 对，才能够让这个观念不光只是这个进到耳朵里面，对，它还能够真正的发挥实质的效果，就是帮大家建立在路上的防护网了。希望大家知道而要做到。谢谢组长帮我们做的提醒。那我们还有点时间，也来开放线上电话。线上电话是23751722，23751722。正在进行的是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组的张坚忍组长。针对南港分局的辖区，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状况，其实都一样。那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做提醒，跟我们做分享，或者是给建议。国一北上内湖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西武高架北上31.8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往生猫咪排除了。有电话上线了，你好，请说。
2: 长官早，主持人早，
1: 早安。
2: 我想反映就是说，因为很多左转专用道都会有那个车道延伸线到路口中间了。
1: 对。
2: 可是很多三宝驾驶都不敢往前开了，他就怕被后面检举啊，麻烦多多宣导一下。
1: 嗯，
2: 要不然至少可以多过三台车嘛，不是吗？
1: 也是。
2: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还是希望货车停车格可以多一点。
1: 嗯，
2: 真的太少了，然后尽量看可不可以赶快立法，让货车停车格给货车专停就好，不要再让那个客货修理车来停。
1: 嗯。
2: 我们真的停不到，我每次要停都是客货修理车停在里面，
1: 嗯，
2: 真的就是停不到了。
1: 嗯哼，好。
2: 那第三个就是中兴桥下环河那个匝道，
1: 嗯，
2: 每天还是一样，我不知道长官到底有没有去现场看过。
1: 就是之前有讲过那个离峰时间的那个号志描述还是很不合理，好，但是还是没有改善就对了。
2: 没有。
1: OK OK，好，那我们晓得了。
2: 真的拜托一下，谢谢。
1: 是，谢谢哦，拜拜。
2: 拜。
1: 好，那组长，这个朋友讲了三个状况，那因为第三个其实之前有反映过，再麻烦组长再帮我们跟这个当地的再讲一下。
0: 好
1: 对，
0: 好，没问题。
1: 好，那另外两个问题，要哎是另外两个问题，请组长帮我们做回应。
0: 哦、有问题，跟停车
1: 是是是
0: 停车格隔线，好，这个没问题，我们会利用适当的一个机会哈、哦、来反映。
1: 嗯，组长，我也想问一下，像刚刚那个朋友讲的第一个，就是关于左转的这个导引线，很多人不敢往前，是不是他们其实不晓得可以往前，就是对于标志标线的认识还不够完整？
0: 对对对，那可能是碰个对标线的一个认识哦。
1: 嗯哼，对。这个才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哦，因为其实现在真的也是我们在路上的状况比较多，所以不光是这个号志变多，对，号志现在其实原本是三个嘛，现在有的路口五个，很多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开，然后也许很多的这个标线也很多人不知道哦，所以其实交通的观念很需要大家与时俱进来更新一下。
0: 对，这是这我们会多加宣导。
1: 嗯，再麻烦组长，谢谢您。把握时间继续接听电话。你好，上线了，请说。
3: 主持人好，长官好。
1: 你好，
3: 跟你反映一下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那个重型机车啊，我们是不是赶快给它立法，让它有专属的停车位啊？
1: 哦、
3: 不要重型机车啊，又要去跟
1: 小客车
3: 那个小客车停，或者是去跟摩托车停。
1: 哦，
3: 那他们当然都会讲得很好听。啊，他们停的时候，你可以去什么，检举啊什么的，停摩托车的地方是错的。但是我觉得更可怜的是长障车位，
1: 它
3: 的长障车位非常的少。
1: 嗯，
3: 重型机车说句实在话，给他也画有专属的停车格，不要再去跟人家抢了。
1: 嗯 嗯，
3: 我觉得这个第二点的话，我觉得要跟重型机车要再能够立法一下，人家他是属于汽车的方向，我们都遵守他。但是呢，如果你遇到所谓的塞车，比如遇到所谓的下桥的时候，重型机车就会偷偷的跑到汽车的旁边，跟着摩托车他们在争车道。哎、欸，阿、啊、妈，给干嘛撸姐撸姐撸姐？我觉得这样一点都不正确。这么长的重型机车开放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我希望能够立法就赶快立法，请长官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宣导，帮我们发言一下？谢谢你，谢谢，
1: 谢谢哦。好，组长，这个朋友针对的是重型机车。
0: 哦，好，针对这个停车格位的需求，那一般会依照地方还有实际的一个情形哦，会滚动式来修正。
1: 嗯，
0: 是。
1: 其实必须要说，停车格可能怎么画都不够哈、
0: 哦。是是是。
1: 对，所以我们只能够在现有的状况尽量去做调整，来满足各个族群的需求啦。
0: 是是。
1: 嗯。好，那再来还有像那个各位朋友讲到的第二个状况是发现重型机车，哎，好像也是挑选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走他该走的车道，哎，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哦。
0: 一般的重型大型机车，当然它的路权是比照汽车，
1: 对对，
0: 比照汽车还是要依照汽车的一个规范来行驶。
1: 嗯，对，这个请有重型机车的朋友，诶，都要跟这个机车，对，要跟这个汽车相比较吼，然后这个机车道，嗯，可能不是你们该走的地方。
0: 是是，
1: 对，这个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好，那我们就今天电话接到这边，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组的张坚仁组长，谢谢组长。
0: 好，谢谢主持人，祝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组长，拜拜。
0: 再见。

在国道五号这边，南下的头城出口跟入口的内侧，因为施工封闭，那国道五号现在双向都还是有引路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哦。南下是头城到苏澳，北上是头城到南港系统，那清扫作业都是占用在外侧。来听瓶颈大的歌声 Dreamers。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上午9:11，台东县近海发生瑞士规模4.8地震，地震深度27.8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花莲县3级。而在9:14，台东县近海又发生一起瑞士规模4.1地震，地震深度25.6公里，而台东县地区最大震度为3级。内政部召开向独家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起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起。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日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

人呀，发挥毒价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价风险，展现政府对毒价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

0: 情中心。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抨击世界卫生组织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慢半拍。美国将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球队能够到美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并针对因伊波拉病毒爆发而实施的入境禁令给予豁免。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予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昨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路，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有里长公告上百双拖鞋的事务招领，警方调查原来全都是被一名郑姓男子从别人的家门口拿走，以窃盗罪嫌函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获报前往大寮区翁源路处理民众门外拖鞋遗失案件，经向里长探寻之后，到附近一名长期拾荒的男子家中发现大量鞋子，并请里长到场协助。中庄派出所所长何继勋说，
3: 经查该名郑姓男子拾荒为业，并随意捡拾民众鞋子寄回家中，里长获知后即取回所有鞋子，目前公告李明前来领取。
2: 经过清查，有上百双鞋子，虽然目前没有人提出告诉，但因为涉及刑法窃盗罪嫌，将由林园警分局主动调查，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刚刚看到新闻哦，发现这个9:12左右在华东地区发生了有感地震，预估震度在3级以上，而且是3分钟内连续2震哦。所以台铁呢，现在瑞穗到富里的列车是暂时慢速行驶。在国道3号北上26.5公里过了新店中间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

32.1公里是在安坑隧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而在国一北上内湖入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喽。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车速30到40，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20到30之间，过了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50。那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竹北低于60公里。至于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3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的车速。西武高架在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往南哦，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三鹰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关西服务区到关西交流道，车速都是在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的话，土城到中和低于40，中和到新店50公里左右。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

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正在施工，台65线往北土城到板桥持续车多。国道三号南下78公里是过了关西服务区外侧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入口的外侧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还在处理。

孙燕姿的《遇见》。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核心路到士院路车多，那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哦，在青年公园上方先前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持续占用外侧在清理散落物，现在交大说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喽。

0: 邀请大家打开景广遇见金梅。 Hello
1: Hello 金沙早
0: 金梅早安
1: 金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是双金组合，而且你今天落台语怎么回事
1: 啊？为什么我说金？我因为要讲金嘛我刚刚讲过
0: 哇，所以你就是急中生智哎，真不愧是金头脑，说不下去了，
1: 金驾鹤，你金驾赞。
0: 好，那我们就来带大家出国一下，因为看到一个实在是蛮有趣的新闻、
1: 真的是金驾赞。
0: 对，哇，台湾的消费力真的非常的惊人，是我们救活韩国的40年老街，
1: 比我们多一倍人口的国家吧？
0: 真的，对。那为什么可以救活韩国的40年老街？主要是因为我们实在太爱去韩国买棉被了。
1: 说九成都是台湾人贡献的，
0: 对，九成营收都是来自台湾。你看看我们多厉害！台湾的老街要不要救一下？
1: 我是觉得很奇怪的是，因为韩国的那种四季被哦，台湾人第一真的很爱，第二我不太懂的是，韩国的国家这么冷，他们。冷天是最多，就是他们温度气温低的月份非常非常多，比我们多很多。为什么可以合得来哦？跟他们的棉被，
0: 他们有暖气啊。
1: 哦，所以他们也只要盖那个就可以了吗？
0: 对，所以四季被当然可以啊。就像你今天如果去日本或是去韩国，就是这种真的冬天冷得很可怕的，你会在房间里面再盖厚被吗？因为你会开暖气吗？你搞不好在家都穿短袖了，你盖什么羽绒被啊？
1: 哦，所以开起来就跟台湾的气候差不多了，
0: 开起来就四季宜人了，
1: 就四季被。
0: 对，
1: 那台湾就不对啦，台湾就忽冷忽热，大部分都是很热，然后开冷气哦可以盖。那冬天的话，大部分也没有暖气嘛，哦，然后盖那个够吗？
0: 不知道，
1: 对不对？
0: 可能盖两条吧。
1: 因为据说什么很轻又透气，
0: 这我不晓得，
1: 四季皆宜。
0: 因为我家没有买这个四季被，但是我就是听闻它的确真的非常厉害，但因为毕竟没有，所以不晓得，就没有办法亲身体验到底厉害在哪里。
1: 对，因为常听朋友说会买回来，自己盖的话就一家人就四条会背回来。那上次有人就是还买给几个妹妹什么，加起来14条吧。然后是用寄回来的，一部分是寄回来的。所以我说这样很麻烦呢，要出国要这样还要用寄。他说没有，哇，他们那个一条边服务啊，一条龙服务。
0: 开什么玩笑，九成营收都在我们这儿，能不做好这个相关服务吗？
1: 他们已经有 SOP 了。而且看你买那么多条，他们说那哪几条是要用寄的呢？
0: 哦，就是都很清楚这样子，
1: 甚至都还有中文服务。
0: 这是尊荣的 VIP 感受。
1: 哪几条要打包，然后就说这一条这一条要寄哪里寄哪里，然后还分箱子装。
0: 天哪，能够买到这种程度真的是好厉害哦。但是对啊，就是棉被不会是我去韩国的目标，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虽然知道它很红，但是就是觉得
1: 我总觉得很麻烦，
0: 嘿，而且
1: 要扛棉被，
0: 我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哦，
0: 要吃啊。对，要吃。
1: 看不出来，
0: 韩国的食物非常对我的胃口。
1: 看你的身材应该吃不了几根，像什么辣炒年糕啊，应该大概5根就结束了吧。
0: 去那个胃是 不一样的。对，会好好的解放。
1: 哦，
0: 对对对，
1: 去道地的地方就要品尝道地的风味餐。
0: 那是

0: 当然的。
1: 可是韩国我每次去的印象就是整桌都是小菜
0: 哦，好棒哦，
1: 除了主菜之外其他一碟一碟的把桌上铺得满满的，
0: 啊，对，
1: 心灵满足，身体也满足。
0: 哎，我觉得这蛮好笑的，因为在台湾如果就是那个餐点摆满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店是怎么回事，那个桌子这么小。但却还去别的国家那个食物摆满之后会觉得哇好棒哦，好富有，好富足。
1: 因为他们的碟子比较小啊。
0: 啊，对对对，
1: 碟子小你就觉得我一样不用吃太多，某种东西不用吃太多，
0: 都可以吃得到，
1: 都可以尝得到。
0: 嗯，很棒，
1: 我觉得也是很合我胃口的地方，
0: 是不是？嗯，所以你就为了吃想要再去一下韩国了，对不对呀？嗯，
1: 昨天看到人家分享去济州岛吃了这么长的白带鱼，
0: 是
1: 可以横跨两个桌子吧？没有啦，就是一整条桌子一条，
0: 横跨两张桌子真的很可怕。欸，那条鱼应该不能吃，
1: 就是，
0: 要被抓去做研究吧。哦，
1: 这
0: 么大一条，哦，
1: 长一条。
0: 可是白带鱼这么长是正常的吗？
1: 哦，正常吧，就是济州岛那边特产啊。
0: 哦，
1: 就长长的白带鱼，应该我们台湾抓到的也是这么长啊，只是我们都把它剁成一段一段的来吃。
0: 哦，
1: 他们特别的烹调就是用红烧的，跟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
0: 那他们不会切断吗？
1: 那
0: 几间整条
1: 名店，就是大家就是要去吃一整条的一整尾的白带鱼的店是不会切的，他就一整条上去烤，或一整条，我不知道他到底用什么样的炉具可以让他一整条红烧。
0: 对啊，
1: 嗯，
0: 可是
1: 因为家人也去吃过，
0: 就我想问一下哦，就是比方说像这样的食物，台湾也有，但你去到国外之后，发现它出来的样子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点点害怕？
1: 哦，不会耶，
0: 你不会哦，
1: 我会特别想吃，因为我们都是，比如说白带鱼就是一段一段，我不咬，我看到他们这样一整条的，我就觉得。好新鲜哦，好棒哦。
0: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去那个，
1: 我在吞口水了，
0: 就是去那个叫什么千仓，日本千仓，
1: 是，
0: 对，那个字我很长，就是很想要念连，它是千仓，对，反正就是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吃当地很有名的一个那个料理，叫做那个布拉希盖饭。
1: 嗯，
0: 然后他端上来说那个布拉提是生的，
1: 对，哦，透明的，
0: 对，
1: 很棒啊。
0: 没有，我跟我朋友就是真的有点傻了，因为没有看过透明的白带，不是，布拉提，
1: 布拉提，他一定会有酱油、葱花什么帮你
0: 会有会有，
1: 对不对？
0: 但是因为在台湾就我没有吃过生的布拉提，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子透明的上来，然后还就是。很新鲜的散发出它海鲜的味道，我就觉得有点点惊喜啊。
1: 是有一点腥味吗？
0: 不是一点，是我觉得有点重。
1: 哦，
0: 对，
1: 那你是怕那个味道，而不是看到它是透明的，
0: 就是，
1: 跟平常长得不一样的而不敢吃。
0: 那个是视觉跟嗅觉的双重冲击，就是因为没看过这个样子的呈现。
1: 我看到会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没有被处理过，它是原型食物。
0: 它处理过也还是原型食物啊。
1: 对，但处理过它会加了盐去煮嘛，
0: 哦，
1: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布拉提都白色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上岸之后它为了保鲜，它加很多的盐，很咸，然后去煮，盐水去煮，可是这个布拉提哇透明耶。
0: 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白带鱼，它如果是整条的被我看到，我可能也是会有点原来它实际上长这个样子
1: 哦，原来
0: 是这样子，就是绵绵相连到天边。
1: 我懂了，因为有些人不敢吃两只脚的，比如说鸡鸭鹅，他们有些人是变成炸鸡以后就没关系敢吃，
0: 哦，
1: 但是不能看到一整只的样子，
0: 哦，
1: 很多不是全鸡上来是一只嘛，
0: 对 对, 對，
1: 或者半鸡也有，春鸡也有腿，就是他们春鸡有四分之一的腿，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后来才跟我坦诚说，其实是看到他有原来的样子，他们会觉得倒抽一口气。那如果已经变成一块一块，又炸的酥酥脆脆的，就 OK。 想说哦，可能有些人就是对于有些视觉冲击他没有办法。
0: 对，那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没有，就不知道原来他有这样子的处理方式，所以我可能会先就是研究一下，然后再看我要从哪里
1: 开始
0: 下手。对对对，还是要吃啦，对，因为毕竟都吃了。
1: 当然，
0: 对，
1: 他们吃法好像是把，就是一开始就把一整条白带鱼的骨头拿起来，
0: 哇，
1: 就这样抽起来，就剩下一整条的肉了，还有头，
0: 好棒哦，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整条嫩。

0: 嫩到无比，又嫩又香，
1: 很需要这样子的那个剔骨服务。嗯哼，对，因为我本人不是很会吃鱼。
0: 可以可以，听说有些店家是可以帮你拆起来的，但很多人要先拍照啊。
1: 哦，对，
0: 拍完以后他就问你，我可以拆骨头了吗？
1: 可以。嗯哼。
0: 有没有服务周到？
1: 哦，有有有，这样好像真的可以来去吃一下。
0: 所以去济州岛的话，就是水果就是橘子嘛，然后就白带鱼，还有他们的黑猪肉。
1: 黑猪肉，哦，
0: ，yes， 哎，这都是济州岛的特产。
1: 特产啊，
0: 哦，那到韩国本岛呢，嗯，你会想吃什么？
1: 哦，
0: 有什么令你难忘的？
1: 炸鸡，炸鸡，哦，对。会很想要把就是他们最近很夯的前三名都给他吃一轮，
0: 吃掉，
1: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就是很喜欢腌制类的小菜，所以他那些小菜上桌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但是当然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合我的胃口，
0: 是，
1: 对，
0: 有时候吃到的像紫苏叶，
1: 紫苏叶可以，但是我不喜欢芝麻叶。哦，对，所以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那个马铃薯排骨锅
0: 里面有芝麻叶，
1: 对，然后我就是一直觉得明明就很好吃，可是有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的味道，然后才发现哦，原来那是芝麻叶的味道。哦，对
0: 对，他们也常拿芝麻叶来包肉，对不对？
1: 对啊，
0: 也会提供那样子。
1: 嗯，然后去韩国之后觉得很好吃的是糯米椒。哦，对，但是就是在韩国的餐厅有一次就吃错了，他不知道为什么绿辣椒跟糯米椒放在一起，而且两条一样大，所以我吃了糯米椒之后，我就天哪，好棒，好好吃，我就把另外一个拿起来啃，就天哪，辣到差点要升天，超可怕。
0: 青阳椒啊，你吃到青阳椒？
1: 对，我就觉得为什么老板这样子呢？不是应该两根都糯米椒吗？因为有一根不是呢，那到底是他放错，还是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吃？
0: 我有被骗过，
1: 我就不知道嘞。
0: 而且是一早去吃他们的那个刀削汤面的时候，提鱼刀削汤面，
1: 一大早就这样子，肠胃怎么受得了？
0: 真的，就会看到哇，绿辣椒拿起来吃，第一条不辣哎，哇，配汤面好好吃啊！
1: 是不是？
0: 第二条也是升天了，
1: 怎么会这样子？
0: 它摆在一起，而且长相其实是一样的，
1: 差不多。对，糯米椒可能稍微就是瘦
0: 一点。哦，
1: 就有点就是那种皱皱，像老人。
0: 我看不出来他们的年纪。
1: 哦，好，
0: 真的，那个辣椒长得都很像。
1: 可是为什么要两条这样放一起？是因为他们有的真的会这样子吃那个绿辣椒吗？
0: 他们韩国人根本不觉得，就是一个有味道，一个没味道而已。
1: 啊，那这样子以后怎么办？
0: 还是他们
1: 说我要两根都要糯米椒？
0: 但他们在地人是分得出来的，想吃辣的就挑那个辣的。
1: 哈，可恶。嗯。好，看来我们就是要再多去几次，多去几次之后，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分辨出哪一根是可以生吃，哪一根是要就是敬而远之的。
0: 很奇怪，平常我不太吃辣，但是到了韩国，好像就可以忍受一点，
1: 可以提升，
0: 是
1: 是不是？
0: 很怪，
1: 这是我们那个旅行的体质啊。
0: 还有什么春川炒鸡，还有哎，今天怎么都在讲韩国食物？有些人不爱，很
1: 不喜欢韩国食物嘛，就口味比较不吻合，
0: 重一点。
1: 那你去哪边，还有吃到什么觉得很好吃的东西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0: 印象深刻的食物还是韩国的食物。哦，有一次吃一整锅的那个烧排骨，然后夹着芝麻叶吗？还是紫苏叶吃？以前我本来觉得那片叶子是味道很重的，就那次一吃下去才知道那是绝配啊，
1: 是灵魂深处的美味。
0: 是那次在首尔的另外那个城市吃到的之后，我就觉得哇，那是天下第一美味，
1: 念念不忘。
0: 排骨，排骨，卤排骨。嗯，他们煮到骨肉分离了，人就拿起来夹着它吃。
1: 对对对。
0: 最重要还是满桌的菜啦，像日韩，我觉得他们都会有一些小菜，可以摆整桌，
1: 对，
0: 觉得你这一餐吃的很丰盛。
1: 哦，日本也是，对，日本很多的腌制我也都很喜欢。哦，对啊，就那种什么腌萝卜啊，或是那个嫩姜，嚯嚯，那个嫩姜真的是，嚯，真超棒的，
0: 又不会太辣，
1: 对，刚刚好，甜甜，然后对身体又很好，这样不是很棒吗？
0: 是，所以台湾是不是？从棉被开始到小菜，也可以稍微那个，
1: 你想干嘛？
0: 为了我们的身心着想，店家是不是也可以发展一些小菜文化？然后这个棉被的话，你看大家何必去扛？如果台湾的这个纺织业可以做出来的话，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不用啦。
1: 我觉得说不定台湾也有哎，只是说因为就是可能民情不同，所以
0: 还有价格可能比较高，
1: 对。

0: 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需求吧。
1: 那个、据说是真的，那、这个价格非常亲民，然后又好盖，所以才会导致他们宁愿去外国把它扛回来，或者是寄回来，还加油资，都绰绰有余。
0: 我觉得这是旅行者的通病，你去到哪里都觉得人家东西比较便宜，然后在自己国家就觉得什么都很贵。对，我觉得这是旅行者的通病。对，
1: 还有很多人把化妆品啊，还有就洗发精、润发全部都从日韩扛回来。
0: 但是也有很多韩国人来台湾是特别买牙膏的啊，
1: 哦，
0: 对不对？就是都有，就是觉得人家比较好的地方，对不对？嗯，所以
1: 这也是旅行好玩的地方嘛。
0: 也是，
1: 嗯，除了眼睛看之外，还要带回家继续用，让这个旅行的心情延续下去。
0: 嗯，好，希望大家也可以赶快找到旅行的心情。
1: 嗯，
0: 对，看要去哪里玩哈，把那边好的东西带回来，让自己的心情能够继续好下去。
1: 去玩，去玩。我要去玩了，下周见，
0: 谢谢徐美，
1: 谢谢。
0: 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拖吊车来帮忙了。那国三北以上的话，是在新竹系统入口外侧车道砂石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在处理哦。国三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就在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57.9到57.8公里，是在内坜出口前的中间有掉落物。国三南下4.8到5.2公里之间，是在七堵隧道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三持续车多。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和新路到士院路也还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侧工程施作中。等一下有真正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是 Elsa 艾尔莎，明天见喽，拜拜。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65.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57.9到57.8公里，内坜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南7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南下292到295公里在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事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入口的外线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1: 哈？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拄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2: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3: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4: 一见你就笑。
5: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6: Yeah.

欢迎收听5月20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en，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先提醒一下哦，这个今天早上9点11分58秒的时候呢，有发生一起有感地震哦，这个震央是在台东县近海，位置呢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大约是 65.3 公里处，地震深度 27.8 公里，瑞士规模4.8。那中央气象署呢，有针对台东县以及花莲县发布这个灾防告警讯息。所以，如果朋友刚刚有收到这个国家级的警报感受到明显摇晃的朋友呢，也请大家先不要慌张哦。所以，如果呢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记得要趴下。掩护、稳住这三个原则，好，也要远离这个玻璃窗、还有招牌等等的危险物品哦。那如果人在外面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周边的掉落物，一定要保护一下自身的安全。那后续也请持续留意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地震资讯。

一样来关心一下，还有今天的天气状况。因为受到偏南风到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全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朋友啦，这个中午过后呢，在大台北、基隆、宜兰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下午如果要外出啊，或者是跑业务的朋友啊，或者是准备下班返家的朋友哦，记得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温度方面呢，早晚大概落在22到25度，不过白天呢就比较有感觉了哈，这个气温呢会比较高一点。那西半部呢普遍是31到34度，南部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哦，甚至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那台南今天呢又亮起这个高温的黄灯哦，所以如果今天要下南部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了。另外呢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呢因为风向的关系，所以北部呢是位在下风处，这个污染物呢是比较容易累积的。那午后的臭氧浓度呢也可能会上升，所以今天宜兰花东地区是良好等级，其他大部分的地区呢则是普通等级。那一样要提醒这个敏感族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携带好口罩会比较安全一些。好啦，也要提醒大家最近呢天气真的是尤其是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天气开始会有这个闷热的感觉，所以车上呢一定要多备点水哦。那如果是开长途车的朋友尤其是要往南部的朋友，拜托拜托一定要适时的休息咯。

时间来到10:10哦，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2号往西11.1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好，另外还有排除消息哦，是在国道3号南下7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自小客自撞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感谢北区招控的通报。好，另外提醒的是国道沿线的工程哦，在国道1号往南41到68公里林口 A 一路到右市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呢，目前封闭施工，那导致后方呢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4.8到5.2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侧，目前同样有工程。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路口匝道，好，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宜兰到头城的外侧后，这边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北上的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外侧车道，这边同样有一栋是清扫。好，另外提醒一下哦，就是在国道五号往北，国五往北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好，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补充一下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后，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国道一号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好，内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施工。一样提醒朋友哦，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

行，那如果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有造成后方灰堵的话，也麻烦提醒我们一下了。另外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57.9到57.8公里内坜前的中线呢，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路口外线车道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好，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国三往南69公里哦，刚过龙潭这边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路肩车道哦。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我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方向哦，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台北，还有这个基隆到基隆段哦，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呢不到40。高架部分哦，往北的方向哦，也帮忙留意一下喽。从这个环北一路到下塔哟，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三鹰一路到高原路段，好，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后也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不到40。我们再往前哦，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哦，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这个呢也要提醒朋友后拜托拜托提前改道由侧车道行驶。市区道路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忠孝桥三重要往台北的方向哦，一下桥这边有看到一个掉落物，占用的是桥化线上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台65线往南土城要往国三的方向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程车多，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这边有工程，好朋友说这个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哦，从这个核心路一路到市院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文艺分队通报说，这边车多呢，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了。这个工程呢，是在木栅路一段70巷口的外侧后是封闭施工的。那整个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3点，一样提醒朋友吼要减速慢行喽。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后，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已经结束了，改成国五往南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再麻烦喽，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爱尖韩熙微是伍佰跟万芳在1995年推出的经典男女对唱的台语情歌，然后这首歌呢是由伍佰一手包办作词作曲，收录在伍佰的 Live 这场现场演唱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就是用摇滚曲风结合台语的歌词，唱出男女呢在暗恋的时候那种很期待然后又怕受伤害的心情，那里头呢也藏着很单纯然后很真挚的感情哦。其实一直到现在然后这首歌依然是很多人到 KTV 必点的一首经典对唱歌曲，这首歌也是我去唱歌的时候必点的歌曲，也是我唯一真的是唯一会唱的台语歌曲。

时间来到10:20哦，提醒一下路况哦，有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路口的外侧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终于排除了，大家真的辛苦了。也请后方来车后要多加注意，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台65线往南土城往国三沿线有车多情形，是因为有事故影响的关系哦。好，这起事故呢是在台65线往南 12.2 公里土城要接国三往北的匝道内线车道，这边有异影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好，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所以要提醒后方来车后要提前切换车其他的车道了。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哦，刚好是在福国路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只需提醒哦，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今天是5月20号，大家如果有滑手机的话，应该会发现这一天在台湾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网络情人节的说法。那这个520的由来呢，其实跟我们的谐音，台湾人真的很爱谐音有关啦，因为520呢又台语会是中文发音，就是很接近我爱你，我爱你520，所以呢，早期在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即时通讯的时候，甚至用这个 BB call 还很流行的这个年代，有些年轻人就开始用数字呢来传递这个心意，就会用520来当做告白的暗号哦。后来呢，随着这个网络时代。

的发展哦，从这个即时通啊 Skype 啊，到现在的这个 Line， 我也慢慢变成这个大家习惯用来表达爱意的一个符号哦，所以久而久之呢，就被称作是网络情人节。甚至这几年呢，也会看到有一些情侣呢会特别选在520去登记结婚，觉得这个日期呢非常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哦。加上商家呢也会在这一天推出一些情人节的活动，所以整体的氛围然后其实还算蛮热闹的哦。不过呢也蛮有趣的啦，对台湾人来说呢520就是我爱你的意思，但是在香港如果或是用这个广东话使用者的这个语境里面呢，这个520的发音反而比较接近不要你的意思，所以在那边反而没有这种甜蜜的联想，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呢还可能会变成这个比较负面的说法。所以呢同一组数字呢在不同的地方会有完全相反的感受，我觉得还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另外呢，我们延伸一个小小的话题，然后其实5月21号就是明天，也很常被一些人延伸解读成我愿意我爱你的这个回应日，变成一种互动式的告白节奏。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520告白天，就不管是男生对女生告白或是女生对男生告白，然后隔一天，然后就是回应的这一天。好了，那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今天这个日子，5月20号，所以不管朋友是正在开车上班啦，或者是正在忙工作啦，或者是刚好有人传了一句520，我觉得都可以把它当作成是一个小小的提醒。那我觉得生活里面呢，还是有很多可以好好说话、好好表达的时刻。那如果喜欢这种仪式感的朋友呢，我觉得也可以趁着今天好好的表现一下了。

台六十五线往南哦，12.2公里土城街国三往北的匝道，这边有一影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好，那后方呢后有回堵情形哦，这边接获到说台六十五线往南土城往国三的方向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提醒一下哦，在台六十五线往北哦，新庄一要往国一的方向后，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北上的泰山新武路要往国一的方向后，目前也是车多多哦。

五龙乡南向大溪到龙潭这个路段后已经呈现紫爆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哦。这边是因为有发生一起自撞的事故。好，是国三往南69公里，刚过龙潭这边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后，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那后方呢吼严重回堵，吼严重回堵已经呈现紫爆的提醒了，提醒朋友吼一定要多加注意哦。整个回堵到大溪路段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今天状况好像比较多哎，好，再次的提醒朋友吼，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距离够不够哦。那有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那持续提醒哦，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前的外侧吼，目前封闭施工，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美国学校。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啦朋友，今天是520，但是呢有什么话想说的话不一定要等到520才讲，我觉得随时都可以说出口。来听罗时丰还有王瑞霞的歌曲休假恰里好哇爱，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书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类型能力框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益进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好，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5: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SI 来合作。

0: 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1: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

0: 屏东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经发局推动115年度地方型 SBIR 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6月17号截止，只要是涉及高雄符合中小企业资格的公司或商号都能提案，其中跨领域联合申请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地方型 SBIR 计划今年迈入第19年，累计已经补助超过1000家中小企业，补助的金额超过 8.1 亿元，并带动约35亿元的投资效益。这次的计划分为民生化工、数位科技、金属机械、生技医材及创新设计与服务等五大领域，除了持续鼓励智慧科技与净零碳排应用外，今年也首度把循环经济列入加分项目，希望推动更多的永续创意。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3: 今年补助总经费超过3200万元，跨域联合提案最高可获得200万补助，这使企业投入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今年度更首度将循环经济纳入加分项目，即日起到6月17日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提出一页 A4 构想就能提案，欢迎高雄企业踊跃申请，详情请上高雄市 SBIR 官网查询。
2: 经发局指出，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请与审查的重点，5月20、27以及29号将举办三场计划说明会，欢迎有创新构想的中小企业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是蛮类似的，风才吹着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以及基隆宜兰，另外就在大台北的比较靠近东侧南部的南侧的平地有一些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要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去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的话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在29度到31度之间，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老王乐队。
6: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8: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今天的路况真的稍微有一点多，持续提醒一下这个安全车距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好好的保持。好，有掉落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北上57.9到57.8公里内坜前的中线这一个掉落物已经清理完毕了。国道一号北上三重路口匝道这边有猫咪没有呼吸，那目前是躺在匝道这边，因为刚好是在路口处的地方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闪避了。台65线往南12.2公里土城街国三往北的匝道这边有一影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了，而且回堵很长，整个回堵2.6公里。那建议朋友还来得及的话可以提前改道我们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国道一号北上43.4公里土城前的外侧这边有小更正一下应该是国三国三往北43.4公里土城前的外侧这边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

国三往南哦，在69公里刚过龙潭，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外侧路建车道后方严重回堵哦。目前看路网图呢，整个回堵到大兴路段，好沿线的车速不到30公里哦。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三重到五股，还有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速同样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北上的方向，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好，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这边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好，目前呢持续的提醒一下在国一北上大业隧道的外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导致呢后方的车流有稍微的影响到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小心注意了。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三号南下从这个莺歌系统一路到高原路段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那尤其是大溪到龙潭这一段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也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好，这起事故呢是在国三南下69公里刚过龙潭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路肩还没有接获排除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整个回堵到大溪路段了。一样提醒朋友要耐心的等候一下，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莺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往南的方向石碇到平林这个路段车流量开始增加了。好，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哈，原本说是在古三北上43.4公里，在土城路段的外侧哈，是有小货车跟至少客车的事故哦。这边更正一下，不是国三，是国一。好，国道一号北上43.4公里，在林口 B 前的外侧哈，有小货车跟至少客车的事故哈，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喽。

市区道路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在台北市的部分这边有长期工程是捷运施工，好，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所以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呢，在丁州路四段从这个十号到一号这边是有路面跟水沟盖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的五点钟。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这边也是长期的捷运施工。那目前呢，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了，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下仑路，还有万方路以及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这个也是长期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那接驳时段呢，上下班时间呢，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号，从东山路一路到市东路299号，这边同样有工程，是到下午的5点钟。

北市的部分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那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骑机车的朋友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好，另外呢，也是在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哦，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那一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呢，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那新北市的莺沟区呢，在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这边正在进行这个隔音墙的增设工程哦，占用的是外侧以及部分的人行道。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如果有下雨的话呢，整个工程会在顺延。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喽。OK， 有排除消息哦。台65线往南12.2公里土城街国三往北的匝道内线车道有一影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一样提醒朋友正在消化当中，保持一下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国道一号北上57.9到57.8公里内壁前的中线有一个掉落物，这个也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许富凯的歌曲《满满的》。

来自徐富凯的歌曲《满满的摸摸》。哎，时间来到10:51，好，有派出消息进来了。国道一号北上43.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大约回堵有2公里左右。另外，国三南下69公里，刚过龙潭这边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好，后方呢后整个回堵到大溪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30公里。还在处理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台六十一线往南49公里，刚过永安的外侧，这边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了。

今天呢，我刚好进入这个24节气当中的这个小满，有没有觉得小满听起来很有诗意，对不对？好，所谓的小满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万物慢慢的长大，然后接近饱满的感觉，但还没有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但是呢，就是代表天气呢，正式开始从这个春天要慢慢走进夏天了。所以最近大家呢，身体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呢？开始觉得，天气好像有一点闷闷的，身体好像比较容易累，差点讲的容易累的。好，这个时候呢，中医就有特别提醒啦，小满这段时间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湿气会变重。其实很多人最近好像会出现一些状况了，像是可能明明没有做什么事情，却觉得很疲倦啦，四肢沉重啦，胃口变差，或者是容易胀气。那有的人甚至吃完东西很快就会跑厕所，可是呢，上出来的东西呢，可能就是这个便便，然后有一点黏黏的不太顺，还会有这个皮肤发痒，皮肤容易痒，还有湿疹变得比较明显哦。其实这些都跟湿气是有关系的。中医认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健脾

祛湿、哦、因为我们的脾胃呢一旦比较虚弱的话，这个湿气就很容易卡在我们的体内里面，那我们的人呢、哦、自然就会比较没有精神啦。那这段时间呢、哦、我们在饮食上面、哦、也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好像是呢、哦、少吃这个太冰、哦、太冰太甜或者是太油腻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哦，这个天气一热呢，就开始狂喝冰饮啊，对不对？但其实这样呢，反而会容易让我们的肠胃更加更加的虚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就是帮助排湿的一些食材啦，哦，像是薏仁啊、红豆啊、哦、冬瓜这一类都不错。好，另外也可以分享一个蛮适合这个小满时节的一个四神薏仁茶。好。这个材料呢，其实有这个茯苓啦、山药啦，还有莲子啊，再加一点点这个薏仁，那加水煮的话大概30分钟哦。这个材料补充一下，还有一个芡实刚少了，材料有这个茯苓、山药、芡实、莲子，再加一点点的薏仁，加水煮大概30分钟，那平常我们把它当茶喝就可以了。像是有些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就是单纯喝这个白开水，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泡哦，而且很简单，不用加任何的东西，就这些这个材料，这些材料然后我们加水煮大概30分钟，然后可以就是弄搭配一点，然后就是把它当这个茶喝。好，这个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比较容易疲倦啦，或者是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啦，或者可能最近很常跑厕所的朋友，其实还蛮有帮助的。好，那另外还是要特别提醒啦，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因为最近很多人会长时间的待暖气房，对不对？因为外面很热，里面很冷，身体其实很容易会把这个湿气给闷住，所以有空的话可以稍微流一点汗，像是我们可以散步啦、快走啦、伸展一下都很好，不一定要太激烈的运动啦，但还是要让自己的整个这个里面的湿气给排出来，毕竟身体呢其实就跟天气一样，正在慢慢的转换季节，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作息啊跟饮食啊稍微的调整一下，我觉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真的真的会差很多。好了，要提醒正在开车骑车的朋友，如果最近觉得总觉得特别想睡，尤其是精神不集中，除了工作比较累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跟我们天气湿闷是有关系的，所以记得要适时的休息，然后也要随时补充水分，我们一起舒服平安的迎接夏天。

其实之前呢，前些段的日子啦，就会一直在犹豫，想说要不要换季，要不要换季。但我最近真的觉得一定要换了，可以开始换了。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哈，穿不下这个冬天的衣服了，所以大家也可以预备好一下，然后开始准备换季喽。回到三五零下午15:03，刚过莺歌系统这边有铁制品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台61向往南49公里，刚过永安的外侧后也有散落物的情形。好，另外呢后有工程师做后持续的提醒朋友，在台北市中山北路要往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福国路前，好，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的更新工程，那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喽。稍早之前，北市交通回报说，后方整个回堵到美国学校了。目前国一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区，桃园到中里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后，目前还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后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只有30公里哦，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好，在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车流。那另外高架的部分，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往南莺歌系统一路到高原路段，目前还是车都不好走，尤其是大溪到龙潭这一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这边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然后在国三南下69公里哦，刚过龙潭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路肩车道后还在出。

力当中，后方正哥会读到大溪路段了，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再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后耐心的等候一下咯。那虽然车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啦，不过呢还是要特别的叮咛你们这个一定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咯。那国三往北的方向呢，特别留意木栅到南生路这一段后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后，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国道五号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后，往南的方向，从这个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和目前还是一样车多多，车速不到50公里，没有任何状况，单纯车多。补充一下哦，国三往南69公里，刚过龙潭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后，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后正在脱掉当中，还需要一段时间哦，请朋友耐心等候一下了。台北市哦有耗资故障的情形哦，和平东路三段308巷口哦说绿灯不亮，目前已经抢修成功了。另外呢，在罗斯福路五段往南的方向跟万顺街口，耗资近端的绿灯哦也是不亮的，目前已经抢修成功，感谢交工处的通报。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啊，即摆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7到249公里，在大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铁制品掉在中内线车道。即使往南69公里，过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到南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有油罐车停放在草化线上。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糖糖，你爸爸昨天怎么不是开车来接你放学啊？
7: 因为我爸爸昨天中午吃饭有喝酒，不能开车，就搭公车来接我咯。
6: 蛤？为什么喝酒就不能开车啊？
7: 应该是为了安全吧，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6: 嗯，好啊。
8: 喝酒后会出现情绪亢奋、自信心增强、视觉能力变差等反应。酒后如果驾驶车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伤害自己及他人生命安全。提醒您，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后，请落实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返家等酒后措施，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哈青春回忆里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月牙湾》是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

时间来到11:1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阵您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台北市信义路往东哦，跟松德路口的外侧这边有工程施作。另外，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龙潭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正在拖吊当中，后方严重回堵到大溪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一样提醒朋友后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好，另外在国道5号的部分哈，目前往南南港新农到石碇这一段哈，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南下的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哈，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不到60。那持续提醒哦，在国道5号沿线呢哈，有一些这个清扫作业以及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拜托拜托哈，一定要减速慢行了。好，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跟路口匝道，好，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国道1号南下，高工局一路到林口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2，还有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和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3种到台北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我这边已经呈现红色提醒喽。好，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这边呢是因为大约隧道的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哦，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呢，在国

到三号的部分哈，持续提醒一下车多路段，南下的莺歌系统一路到高原路段哈，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好，另外南下的大溪到龙潭路段这边车多，是因为稍早之前有发生事故的关系了。好，在过了龙潭的外侧哈，是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不过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哈，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哈，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国道五号南下，从这个石碇服务区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

国道一号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哦，南下的41到68公里哦，林口 A 前一路到过了右十。好，内线车道后这边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哦，这两个工程都有造成后方回堵哦，都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了哦，因为一样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可能要提醒朋友哦，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了，而且要记得打方向灯。

好，这边更正一下哈，原本邵老之前有提醒朋友说，鼓山南下的69公里哦，过龙潭说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这边更正一下，是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哦，所以才会处理蛮长一段时间的哈。不过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回堵真的很长哦，整个回堵到莺歌系统哈，沿线的车速呢哈，目前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哦。

最近这几天呢，我不少开车的朋友应该都有同一个感觉，就是加油的时候真的是越来越有感了。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油价上涨。对，尤其对这个每一天很长时间我们在路上奔波的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来说呢，这个油价上涨，营运成本跟压力也是跟着增加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交通部这一次又有推出计程车加油的补贴措施哦。从今天5月20号开始，只要你完成登记并且绑定优惠卡之后呢，我们到指定的加油站加油，每公升可以补贴5元，那每辆车最高补助6000元，预计可以使用到今年底哦。这项措施呢，大约有9万辆的计程车受惠哦，目前已经有超过27000辆完成登记了，大概占整体30%左右。那公路局也有特别提到了，因为上周很多的驾驶朋友都是到现场办理的，这个申办人潮真的不少，所以现在呢又有增加这个服务据点了。原本中油呢只有141处的临柜据点，现在已经增加到636处了哦。好，那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不用跑太远排太久。好，另外呢，然后这个中油除了现场办理之外呢，也有提供网络登记跟1912的客服专线服务，所以驾驶朋友可以选自己比较方便的这个方式来申请咯。也要提醒这段收听节目的计程车朋友，如果还没有

办理的话，我们可以找时间赶快去登记，多少补贴一些油钱了。这个跑车的压力呢，希望朋友也可以减轻一些些。好，所以呢，不管是职业驾驶啦，还有通勤族啦，还是正在返家的朋友，现在应该还没有返家吧，还好像有点早。好啦好啦，最近呢，这个油气啊，还有天气变化，其实都比较明显一点，大家也要开车上路的时候呢，也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车况跟精神状态。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平安顺路顺心的回家喽。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这首歌也是有一点小幽默哈，来自刘德华的《笨小孩》，在1998年推出的经典国语歌曲哦。而且这首歌呢是由刘德华亲自填的词，高峰作的曲子。那歌曲里面呢，其实不只写尽了他的奋斗的历程哦，也有反映出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努力生活，勇敢追。

追梦的一个心情。那歌词虽然比较朴实一点啊，可是呢我觉得却非常非常的有力量，而且呢整首歌就是传达出一种只要肯努力肯坚持，总有一天一定会被看见的一个信念的感觉，然后也因此呢一路传唱到现在，而且让很多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让很多人听了都特别特别的有共鸣。

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一号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内一线车道的移动式工程呢，也同样结束。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出口前有非常多的透明掉落物哈，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这个赶紧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同样结束。另外提醒一下哈，在基隆市的仁爱区爱三路15号的地方哦，刚好是在博爱地下停车场哦，这边车位已经停满了，而且好多车哦一直停在这边都不动哦，一直排队啊，你排队的话就影响到后方的车流了。好，有很多车子后占用这个爱三路的外侧车道后，一直在这边排队，已经影响到后方车流了。那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后，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哦。

有入空再麻烦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萧亚轩的歌曲《冲动》。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警察局召开防诈先锋打诈记者会，借由远警第一线的阻诈真实案例经验分享，增强民众防诈意识，并展现警方守护民众财产的决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长林鸿生指出，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台东县115年4月份受理诈骗71件，财损金额新台币 2182.6 万元，较去年同期件数减少 14%， 财损减少 17.3%。 然而近期网络购物诈骗案件猖獗，仍急需持续防治以及宣导，并提醒民众留意以订单冻结、未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操作网络银行的诈骗手法。中心派出所员警陈玉如分享第一线拦阻经验，他提到近期接获保险公司通报，民众疑似招诈，经了解为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移居越南，想解除美金6万元约新台币192万元外币定存作为生活费。
3: 被害人无法交代欲解除美金定存的缘由，有提到关键的是由朋友媒介欲前往越南，但是无法提供相关友人的联络方式、身份资料或是对话记录，故警方研判为假投资、假移居诈骗手法。
2: 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一再翻新，然而政府守护乡亲的脚步也不停歇，呼吁全体县民也应增强防诈意识，避免掉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乡公所决定追加编列 1.16 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希望振兴地方经济。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普发资格必须为去年9月23号涉及的光复乡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施政报告表示，去年洪灾重创地方产业跟商业活动，虽然政府后续提供受灾户补助，但不少民众实际损失高于补助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只限于主要灾区，对全乡经济跟生活机能都造成冲击。为此接受代表会提案，决定追加编列 1.16 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林清水说，希望有朝一日光复也有能力回报社会大众的救助，面对汛期到来，光复乡也会做好灾防工作，防灾于未然。
5: 希望光复乡有一天也有能力来回馈社会上对我们那么大的爱，所以我们在想说，灾难就是未来，就讲说灾难就是未来，什么时候未来不知道，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4: 光复乡公所表示，

相关自治条例已经通过，正进行预算审议。灾前乡内人口约11300多人，灾后户籍人口增加到14000人，为保障原有乡民权益普发资格，将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基准，暂定6月。

0: 数位高墙。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为了提升乐龄族群的媒体判读能力，五结乡公所邀请国立宜兰大学电子工程系前往数位示范体验场域开课，以防范诈骗、媒体试读及数位性别暴力防治三大主轴，陪伴长者实际操作手机，学习如何辨识网络上的真伪讯息。五结乡长沈德茂说：
2: 我们很多的年龄的家长者，他们在运用的这个电脑以后，慢慢越有经验哦，但是越有经验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的这个知识上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对诈骗的这个问题的手段给大家做一些的教育的学习。
1: 五结乡公所致力消弭数位落差，希望透过长期与学术单位合作，建构完善的终身学习环境，让数位科技成为长辈享受便利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这些地方户外活动，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5: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4: 唔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佮有法规，互你开车佮较安全哦。
5: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4: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佮有补助呢。
5: 诶，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6: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时代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通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8: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9: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京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提醒一下路况，有派出消息进来了，台北市的南京东路段162号的中线两部自小客停放的情形呢，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市交大的通报。提醒一下，有施工路段在台北市信义路往东跟松德路口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看板的更换作业。那目前占用的是入口东南角的外侧一线车道，整个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1:00。感谢信义分队的补充。好，另外在台北市曼帅一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国三往南55.3公里，刚过莺歌系统有铁制品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后，这个也截获排除。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后，目前开始车多了，车速不到60。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呢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32公里左右。这边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然后在国一往北大叶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好，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车流。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南下大溪到龙潭路段后，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好，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那这边提醒一下，在国道5号南下呢，沿线有一些这个移动式清扫，还有施工作业，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注意了。国五往南头城出口的外侧呢，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南下的头城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国道5号往北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处内侧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都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台北市在基隆路长隧道要往北的方向内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而且现场有漏油的情形正在处理当中，拜托大家要多加注意了。是在台北市基隆路长隧道往北的方向内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而且现场有漏油的情形，正在持续的处理。有入空再麻烦提醒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补充一下台64往东14.2公里，三重前的内侧这边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帮我们留意咯。

张栋梁的《寂寞边界》，时间来到11:46，在新北市三重区有中山路二段跟立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一部机车会轨切，要请朋友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基隆路长隧道往北的方向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目前呢，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所以路面有油渍的情形，一定要请朋友拜托小心通行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岳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外侧移动式清扫，还有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好，这两个同样结束了。

归往南7.5公里，刚过五堵的内侧哈，这边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哦，也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台六四线往东14.2公里，三重前的内侧这边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补充一下哈，台六四往东14.2公里，三重前的内侧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回堵大约有1.6公里左右。感谢新北交控的通报。

就是来关心一下后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

样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哈，目前也是一样车多多，不过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了，单纯车多。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哈，目前车速不到60，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这边呢哈，是因为大叶隧道的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有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车速不到30公里。一样提醒朋友哈，要小心留意了。如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赶时间的话，建议了哈，在基隆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哈，目前沿线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后，双向都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路段后，目前沿线还是车多多，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哦，都是呈现橘色提醒。一样提醒朋友后，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再麻烦有任何的状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出口前的外侧哈，有非常非常多的透明掉落物哈，占用在内占用外侧车道后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另外呢哈，有掉落物的部分哦，在提醒朋友，台北市忠孝桥三重要往台北的方向，一下桥这边有看到一个掉落物哦，占用的是槽化线。

台六十一线往南49公里，刚过永安的外侧后也有散落物的情形。另外，在国一往北三重路口匝道后，这边有猫咪是停止呼吸了，后赶紧通知工作人员，赶快把猫咪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邀请朋友拜托后小心闪避喽。

省道有工程师最后要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在台61向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施工封闭，所以要提醒朋友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一直到黄色2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咯。好，这两个工程的话都是长期工程哦，会持续到117年跟118年，还蛮久的，大概要两三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要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了。那如果因为施工路段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也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咯。好，另外呢，这个你要提醒朋友，明天也是一个我觉得还算蛮重要的。好了，要开始抢票了哈，这个要准备抢票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哈，因为端午连假真的要来了。好，台湾高铁有宣布哈，6月18号到6月22号这个端午疏运期间呢，总共会加开92班的列车，那其中南下41班，北上51班，整体5天哦，总计提供915班次的这个运能。那最重要的时间呢，先帮大家画一下重点哈，就是明天5月21号礼拜四凌晨0点开始，然后就可以开始购票了吼，所以可能今天要晚睡一些些了。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抢票成功。好，另外这一次的这个疏运呢，有几个很贴心的调整啊，像是高铁会加开5班后延后收班的列车，那部分班次呢会到凌晨12点以后才会到站，让晚一点出发的旅客呢后也有车子可以搭。那在自由座的部分呢，这个高铁有特别针对啦，就是台中以北的这个尖峰时段呢，加强运能，像是连假前后的下午还有晚上的这个热门时段，都会增加自由座的车厢数，甚至有一些这个区间车呢会加到9节的自由座吼，就是希望这个整个疏运呢可以更加的顺一点。好，如果呢朋友是打算要搭自由座返乡的朋友，也可以多一个小工具来参考一下啦，因为这次高铁呢跟这个 Line Today 有合作哈，在生活频道有提供这个自由座等候时间的一个预估灯号，那我们可以先看哪一个时段人比较少，再决定要不要提早或者是延后出发，避免会卡在这个尖峰的人潮，也是非常的方便的，现在大家都是用 Line 嘛，对不对？好，另外要提醒朋友，如果搭车的途中有需要协助的话，也可以利用这个车厢数位客服扫描座位前的这个 QR Code 就可以通报了，这个列车人员然后就会直接收到讯息过来协助您咯，会比一路找服务人员还要更加的快一些。那这个端午连假然后要返乡出游的朋友呢，真的一定要提早的规划一下，尤其抢票的那一刻手速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啦，祝福大家呢都可以顺利买到理想的班次，然后平安回家，开心的过节咯。不过我真的觉得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因为以前呢可能在比如说搭台铁啦或者是搭高铁的时候，有一些状况的时候真的会要起身去找这个比如说站务人员啦，对不对？或者是这个站长嘛，可能要寻求他们的帮助，就可能要一箱一箱这样子找。那现在我们都是手机比较方便，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马上找到人了，就可以诉说您的需要，然后他们就会提供这个服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就不用这样子还要一箱一箱找，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车厢他已经经过另外一个车厢了，就可能会错过了，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台64线往东 14.2 公里三重前的内侧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持续回堵正在消化当中，来听黄美珍的歌曲只怕想家，想家的朋友就赶快抢票回家吧，希望大家都可以抢票成功。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wl，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7.5 公里过五堵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到36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扳手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 14.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3: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2: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3: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2: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3: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2: 啊，开了开了。
4: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的有一点冒水的。
6: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明先生，
6: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7: 旅

辛晓琪的歌曲《味道》，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就校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出口前外线车道有非常非常多的透明掉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以及路口匝道目前封闭施工，好，这个内侧车道的工程呢已经结束了。台北市的曼帅一桥要往内湖的方向哦，外侧车道这边有一部子小客车抛锚，好，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感谢北市交大的通报。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边的车速非常非常的缓慢哦，不到30公里。但是我们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哎，如果朋友哎你刚好路过的话，再帮我们查看一下咯吼。那另外呢吼，我们再往前开北上呢吼，也帮忙留意一下吼，基隆到基隆端沿线的车速呢吼，这边是不到30公里的。好，是因为北上的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了，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呢，在基隆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咯。国道五号南下，原本说石碇到头城这个路段有车多情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持续补充哦，在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一沿线的车速不到60。

好，持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哈，在国一往南7.5公里刚过五堵的那一侧哈，这边有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哈，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了。好，另外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长隧道要往北的方向哦，这边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而且路面呢有油渍的情形哦，有漏油的情形正在处理当中哦。

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饮食物品。好，一位陈小姐呢是在5月19号昨天晚上7点55分的时候，从南京东路带254号搭到汐止区大同路一带152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短皮夹，好里面有现金证件。那江小姐5月19号的晚上6点20分哦，从文德路212号搭到松少路12号的地方，掉的是一只有穿红色和服的娃娃，非常可爱的娃娃，不小心掉在计程车上了。那张姓乘客呢，是在5月19号的晚上8点半，从这个东门捷运站搭到中山区大直幼儿园，这里掉的是一个纸袋，那纸袋里面呢有香皂，还有润肤露以及这个发票都掉在里面了。吴小姐呢是在5月19号的晚上7点23分在新门捷运站6号出口，就是排班计程车这里搭到青年路188号掉的是一个白色手机，外面呢有一个透明壳套。周姓乘客5月19号的凌晨3点半，长安东路一段53巷搭到芦洲区三民路30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钓具箱，应该是钓鱼的工具，橘黑色的这个箱子哦。那刘姓乘客5月16号的晚上7点钟哦，龙山寺搭到西洲街10号掉的是一个浅蓝色的旅行箱，里面有装锅子。黄小姐呢是在5月19号的早上7点57分哦，台大医院中山南路7号搭到新庄民安西路87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深棕色的手提包，里面有一件外套，还有掉了皮夹哦，都放在里面了。那魏姓乘客呢是在5月17号的凌晨2点钟哦，林森北路409号搭到林森北路413号掉的是一个黑色长形的皮夹，里面有证件。那徐姓乘客5月15号的晚上9点45分哦，三峡文化路100号搭到英歌的玉置街76号的地方。

掉的是一个皮夹，好，里面同样有证件。要请问奖品，我帮忙看一下，然后车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还是要持续提醒，我们有这个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晚上的八点钟。那我们假日是没有服务的哈，可能要麻烦这个问奖品用后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了，还是以你方便为主哦。那要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下车时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国道一号南下七点五公里，刚过无毒内线车道砂石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哟。

台湾女孩的歌曲《蜜蜂与蜂蜜》，时间来到12:18。好，今天是5月20号，也就是这个网络情人节。那除了是网络情人节之外呢，大家也不要忘记哦，今天是世界蜜蜂日哦。

哦，不要看蜜蜂小小一只哦，其实它们对我们的生活呢也是超级重要的哦。像是很多的水果啦、蔬菜啊，甚至是咖啡、巧克力，都是要靠蜜蜂来帮忙授粉。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

太阳很大，所以我就说真的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哦。对，就是戴太阳眼镜，不是说要装时尚还是什么，确实是真的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护的动作啦。好了，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咯。带来最后一首歌曲 Maroon 5 魔力红乐团的歌曲 Lucky Strike，希望今天大家都很幸运，可以好好的把工作完成，然后开心的下班咯。那我们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520谈话宣布政策里多，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千亿产业转型计划。台中丰原五口命案，李姓团购主诈欺，一审重判11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

0: 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1: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0: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1: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并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川普19号在美国白宫表示，当时距离下达开战命令只剩下1个小时，因为中东盟友紧急致电，他才在最后关头决定暂缓。川普强调，伊朗能达成协议的时间很短，可能是2到3天，也可能到下周初截止。他重申，无论受欢迎与否，他都要展开军事行动，以除去伊朗核武。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喊话，美伊之间47年来的关系正迎接重新开启的机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行。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6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4: 联兵584旅联兵3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5: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侦知我军动向。
4: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报道。
2: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5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依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框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5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7: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6: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黄城贪污等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台北地院认为，目前交保中的柯文哲逃亡风险

0: 提升，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必须继续佩戴电子脚镣。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控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独立微晶集团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及挪用公款。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元，并侵占政治现金挪用公款，依贪污等罪重判17年有期徒刑。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联前年底发动搜索声押获准，柯文哲被羁押长达1年，直到去年9月才获得7000万元交保，并需佩戴电子脚镣和限制出境。强制处分这个月中旬届满，台北地院认为柯文哲一审遭重判，逃亡规避后续可能的刑罚风险已经提升，而且他具有境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有效行使公共利益及本案的犯罪情节，裁定柯文哲延长禁管及实施科技监控8个月。被判15年半的台北市议员应小薇也因有逃亡之余被延长禁管8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协商破局，近4.8万名员工将从21号开始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韩国股市跟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南韩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这场罢工一拉长，可能会伤害到出口导向的经济。央行预估罢工可能会导致韩国今年的 GDP 成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南韩法院先前已经下令，要求罢工不能干预安全保护或阻碍工作，以免伤及设施。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另外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3: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2: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况。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且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3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5: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4: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违反规定使用手机，新北警方上前盘查时，他不但加速逃逸，还追撞2名员警。警方将人制服，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开出11张罚单，依法将他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晚巡逻时，发现一名23岁陈姓骑士边骑车边使用手机，且行迹可疑。警方火速上前实施拦查，不料陈姓男子加速逃逸，还骑车冲撞两名员警，大约逃逸3公里左右，才被支援警力制服，并依法酒毒驾测试，确认毒品唾液快筛呈伊托米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1: 该名驾驶遭警方成功于四川路拦截围捕，经查疑似毒驾，讯后警方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伤害及毁损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另针对陈嫌违规部分，将另行举发。
0: 板桥分局指出，由于驾驶人涉犯道交条例，包含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红灯右转、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而逃逸等11张罚单，最高裁罚金额达18万600元。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法，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大型重机跟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其实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且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调阅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决明路口的监视器，一辆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沿红灯的决明路往西缓慢通过路口，其他大顺二路上的车辆见状都放慢车速停下避让。救护车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时，突然跟一辆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高雄市警局302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4: 红蓝驾驶救护车沿决明路东往西直行，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沿大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姓男大型重型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造成原男手脚擦挫伤，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3: 双方酒测值皆为零，初步研判原姓男子骑乘大型重机车没有立即避让以开启警号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NBA 东区冠军战，纽约尼克今天在第四节仍落后22分下追平对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取得系列赛首胜。尼克主将布朗森今天独拿38分，率队精彩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四节最大幅度的逆转。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221.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经济部次长恒进仓等人的陪同下，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源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

0: 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1: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 25.1 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四月底整体进度达 57.4%， 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援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3: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4: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哈。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5: 40，
4: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3: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2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要提款，行员发觉有意，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30万元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6: 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警员苏伟林林伯兴巡逻时，接获辖内南进路邮局通报，57岁刘姓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是神色慌张，言辞闪烁，怀疑他遭到诈骗。原警迅速到场了解，刘姓妇人先是说领钱要开饮料店，但却又说不出店名、地址和加盟细节，最终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7: 经查，刘富疑似加入网络投资群组，且通讯软体内相关可疑对话记录已遭其删除。原警见状判断这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随即对其进行反诈骗宣导，并亲自将刘富护送返家。
6: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万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罗姓妇人前往邮局准备汇款6万元，声称是要借朋友支付坐月子中心的费用，所幸行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定务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台中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原警接获北屯区大坑口邮局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查，67岁罗姓妇人表示，朋友因老婆入住坐月子中心急需用钱，希望他协助汇款6万元，因此才前往邮局办理汇款。警方听完后，当场请罗姓妇人拨打电话给对方查证，但当原警进一步表示要向坐月子中心确认相关资料，并询问对方身份资讯时，对方竟突然挂断电话。罗姓妇人目睹整个过程后，才惊觉自己差点受骗。
9: 你好，我这边派出所。
10: 怎么了吗？
9: 因为小姐要来邮局啊，要汇款，我要确认她汇款是做什么用的。
10: 她潜见我老婆生孩子，我家里没钱啊。
9: 哦，啊，你老婆在哪个月子中心？我打电话去确认。那你的身份证先给我。
10: 好，挂掉。
9: 你看他挂掉，这就是诈骗了。一讲是派出所，他什么话都不讲了，这个直接封锁就好了。我们也帮你求证了，他就是假的。
8: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敏说，
11: 接获亲友借钱或要求汇款时，
5: 务必多

0: 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通讯软体讯息，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1: 请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县警察局获得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员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保障。记者陈依林报道。
1: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近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林代表受赠。赖香林说：
3: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挹注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1: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原警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高雄市115年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将从6月1号起正式展开，市府也鼓励业者多利用网络申报，省时又便利。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经发局表示，今年调查的期间到7月10号为止，调查员将会佩戴识别证到工厂访查，现场也会提供网络填报账号及密码，协助业者操作。市府也提醒，受查的工厂可以事先准备公司章、工厂章或者是统一发票章，如果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形，也可以同步协助办理相关的变更。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5: 调查期间将有调查员到场进行访查，业者可多利用网络填报，不但方便快速，也能及时完成资料校正。调查内容包含营收、产销、设备投资及研发经费等资料，所有资料都会依法保密，不会作为课税用途，请业者安心填报，呼吁业者踊跃配合，共同掌握高雄产业发展现况。
4: 经发局提醒，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时间到7月10号截止，如果工厂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况，也可以由调查人员协助办理变更，确保资料正确并保障业者的权益。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韦金妮报道。
6: 2、1，请启动。
7: 副市长江林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8: 人家博乐找千里马，千里马有时候也是要去找博乐，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给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7: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9: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

0: 过世，没想到差错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差错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1: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0: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位于广岛的日本三景之一、世界遗产宫岛的弥山上午经传火警，山顶知名的景点灵火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延烧到附近的山林，并在两个小时后获得控制，不过灵火堂已经遭到焚毁。灵火堂内所供奉的火据传是平安时代空海进行护摩修行时所留下的火种，被称为不灭之火，至今已经持续燃烧超过1200年。灵火堂过去也曾多次因为火灾烧毁，最近一次发生在2005年，建筑全毁并于隔年重建。
3: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2.6公里，过头屋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在头份交流道前3公里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过竹南有一捆布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1.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18.3公里，过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So,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20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这时间你吃饱呗，一个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外头天气蛮热的吼，所以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我自己是觉得补充一下太阳能量，今天是个好时机。但是这个时间呢，这个能量可能太强了吼。如果要晒太阳的话，可以等到1点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往后推那么一丢丢吼。那个太阳光呢，就是又足以让你能量充满，又不会让你晒得太黑，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吼。所以再晚那么一点点，我们再去晒太阳，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如果现在你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工作，还是得要在大太阳底下努力奋斗的话呢，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物理性的跟化学性的防晒都可以来一点哦。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提醒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我们要先关注在国道上的朋友，以国道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北部地区整个车型状况其实维持的不错呢，只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圆山到内湖车速有一点缓慢吼，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那不对哦，是因为工程的关系，我发现了一个工程，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40.8 到17公里，从过了

林口 A 到过内湖的内侧，目前移动清扫当中，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清扫队伍目前在内湖路段的内侧车道进行中，所以圆山到内湖均速有一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同样国道一号上面的工程也一并提醒，包含国道一号南下41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的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目前也是有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则是要留意今天南下的4.8到5.2公里，七堵隧道前跟昨天一样，内侧车道工程都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三号往北在62.6公里过了大溪路段，内侧车道好像看到了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呢，哇，这个状况我们通报处理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至于国道五号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北上的苏澳服务区出口，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进行当中，不过看了一下路网图啦，其实整体状况不错，大家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那么省道方面的朋友呢，今天要多加留意的地方包含省道台61线，目前在往北方向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依旧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因为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请您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工程到118年10月23日哦，超长期的工程，邀请朋友把这个替代动线呢记到118年才可以。那接下来市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的施工作业，所以我们行经施工地点记得跟我们的施工人员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这样子他安心你也安全啊。另外看了一下，目前看起来国道一号好像有一个新的工程开始咯，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69到86公里杨梅前到湖口服务区前，目前的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开始启动，所以大家经过的路段也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任何资讯，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说到今天呢，因为是这个报税季节的第三天，不是啦，是米娅的这个主题日的第三天吼。那想要跟你分享什么呢？想要跟你分享报税要怎么样才能省。哇，说到每次报税，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说，哇，我这个今年度可能赚了没多少，但是怎么还要交税呢？也有人可能看完之后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个免税额度好像相对起来比较少一点点，又或者说啊，怎么办呢？今年没有这个免税额度等等等。所以其实呢，我们在就是昨天各种算之后呢，今天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省嘛，对不对？既然没有办法开源，那我们就节流吧。因此今天我们这个省系列的第一首主题曲要跟你分享的是来自于蜜蜂少女队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省省吧。万事都能省，但是健康不能省，所以呢，如果这个时间点你阿伯吃饭，会记得吃饭，这个五脏庙还是要记好，你才有力气嘛，才有气力，下午继续努力，继续打拼。

他们是蜜蜂少女队，这首歌曲是他们比较经典的唱跳作品，歌名就叫做省省吧。到底要怎么样省才可以呢好好的报税嘞？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虽然没有说很多，但是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陆陆续续分享，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不能省，刚有提到嘛，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健康，所以接下来一起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要来关心的是有关于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哦。

0: 当我们同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树田诊所小儿科的苏月主任医师。Hello， 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主任还来聊一聊的这个病症是有关于玫瑰疹。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哦，其实看到小朋友可能生病啊，会很焦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带去看医生，有的时候又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或者说呢，吃了药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善，就会很紧张吼。那说到这个玫瑰疹啊，它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浪漫，它真的是这么浪漫的一个病吗？
1: 其实玫瑰疹在我们医师其实算是一个蛮浪漫的病
0: 哦，真的。
1: 因为有点遇到类似这个情况，我们会做一个预测啦，就有可能是个病。那如果说真的猜中了，就应该说我们预测正确，然后就是皆大欢喜这样子，所以是蛮浪漫的。好，那我们就开始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遇到的一个案例。
0: 好，
1: 那他是一个十个月大的一个弟弟。
0: 嗯，
1: 那在我就诊前一天就发烧到39度。
0: 哦，
1: 那妈妈观察说只有一点点流鼻涕，那也没有咳嗽，食欲活力都很 OK。
0: 嗯，
1: 那我们带来诊间的时候，就帮他比较详细的做检查，就包含耳膜啊、听诊、呼吸音都很正常。
0: 嗯，
1: 那只是喉咙有一点点发炎的样子。
0: 嗯，
1: 那我们临床上就是判断说他的发烧很高，但是活动力在诊间都很蛮好的，所以就是怀疑说，有这个玫瑰疹的可能性。
0: 嗯，
1: 那提醒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回去要注意这个体温啊，还有食欲跟活力的变化。
0: 嗯，
1: 那因为玫瑰疹一般是在退烧的时候会出疹，
0: 哦，
1: 所以就提醒在洗澡啊、换尿布的时候要注意身上有没有一些疑似疹子的病灶。在回诊啊，发现说，这个小朋友已经退烧了，
0: 嗯，
1: 然后他的脸上啊，还有躯干都长满了一粒粒，然后不会痛也不会痒的这个红疹。
0: 嗯，
1: 然后后来再询问，就是，他是在发烧的第四天就开始退烧出疹子，
0: 嗯，
1: 然后是从那个身上蔓延到脸上到四肢。然后因为回诊第二次的时候有一点点轻微腹泻，那这个也是玫瑰疹常见的表现，那我们就告诉他，这个还好，那就是注意清淡饮食就可以了。
0: 嗯，原来如此。好，所以这样子听起来的话，症状上是很明显，就是可能快要退烧的时候会出这个像是玫瑰花瓣一样的这个红疹，而且是不痛不痒。

0: 养。我稍微看了一下图片，是属于那种比较大片的形式哦，不是像那种蚊子包。有的时候其实爸妈可能看到小朋友像是红豆病一样，也很紧张，想说诶是不是虫叮了，但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玫瑰疹在作怪。那我想要问问看主任哦，就是有关这个玫瑰疹啊，到底这个为什么会得到玫瑰疹呢？是我接触到了什么脏东西吗？
1: 玫瑰疹应该是一颗颗小的啦。
0: 哦，
1: 那会一片一片，那个有可能是那个荨麻疹之类的。
0: 哦，
1: 没关系，我们再看那个，大家可以 Google 图片。
0: 嗯，
1: 玫瑰疹的 Roseola， 我可以看一下。
0: 哦，
1: 那我们再来就是玫瑰疹它造成的病毒大概有两种。
0: 嗯，
1: 我们就是人类疱疹病毒第六型 HHV6，
0: 嗯，
1: 跟第七型 HHV7。那一般它是发生在两岁以内的婴儿，一般可能大概七八个月左右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那个年纪。
0: 是。
1: 那偶尔的话，我们会在三岁左右的患者看到。那那个时候大概是疫情的时候，可能大家隔离得很好，它是病毒传播比较慢，它比较大才得到这样。
0: 嗯哼。
1: 那它的特色的话是会高烧。
0: 哦。
1: 发烧很高，都39-40度，很可怕。有时候家长看到温度这么高很慌，
0: 对啊，
1: 但是他临床症状还好，这是他比较明显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0: OK OK， 所以如果他的活力还 OK， 就是有这些症状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以医师的判断来讲，会比较倾向于可能判断说他是玫瑰疹的一个情形。好，那我想问问看哦，就是为什么是小朋友容易得到呢？
1: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他有两个类型的病毒嘛，所以大多数人都得一次，但是少部分会得两次玫瑰疹。那因为它的那个流行病学的统计，就大概就是在两岁以内，是盛行最高的。那后面就基本上是比较少了。那小朋友比较容易得到，就是因为你得过以后，那你可能有这个抗体免疫力，那你大人你就可能就不太会再重新再得到。
0: 哦，原来如此。哎，那想问问看，既然这个病毒这么恐怖，而且也就是肆虐小朋友，那这个症状会不会传染呢？就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或小朋友跟大人之间？
1: 其实这个病毒没有很恐怖啦，那我觉得就是说没得过的人就有机会被传染。好，那当然是如果已经比如说大人大多数都得过，所以基本上大人在中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
0: OK， 所以就算是照顾得到玫瑰疹的小朋友的话，也不用过度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到。
1: 还好，对。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们在照顾这样子的小朋友的话，有没有特别需要留意的事情，或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事情呢？
1: 比较担心的部分就是说，因为它的特色是会发高烧，
0: 是，
1: 然后会有出疹子，
0: 嗯，
1: 但是因为儿童也有很多这种高烧、发烧、出疹性的疾病，
0: 对，
1: 那举例来说，像是川崎病、猩红热等等的，
0: 嗯，
1: 那玫瑰疹的特色就是退烧之后出疹子，
0: 嗯，
1: 然后就前面如果所讲的，它的症状表现上会没有很明显的这种咳嗽之类的症状，然后活力什么都很好，
0: 嗯，
1: 那所以说如果你是他是走玫瑰疹的病程，那我们基本上是很放心的。
0: 哦，
1: 但是呢如果有任何一点怀疑，那都就要小心评估。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发烧第5天好像温度比较低一点点，
0: 嗯，
1: 然后身上也出了疹子，但是他还在发烧，
0: 嗯，
1: 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要担心有没有川崎病的可能性。那针对怀疑的这种案例啊，就是可能要甚至要安排到心脏超音波才有办法，就是确定有没有影响到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部分。好，
0: 哦，
1: 那其他的疾病的话，都有它不同出诊性疾病的特色。
0: 嗯，
1: 那大家会建议由比较专业的医师来判断，哦，到底是玫瑰疹还是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这样子。
0: 嗯，
1: 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玫瑰疹它高烧会很高，那我们知道说有特定体质，有这个热痉挛体质的小朋友呢，有可能在这个玫瑰疹高烧太快的时候，有可能会诱发这个热痉挛。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热痉挛发作的时间比较长，好，发作频率太高，或是有合并意识不清楚、呼吸困难，就要立刻送急诊就医这样。
0: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这些紧急状况，如果真的出现，请不要犹豫，立刻马上去急诊就医。那其实刚刚我们主任有提到一个叫做川崎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可以帮我们简单也介绍一下吗？
1: 川崎病的话，它有一个诊断的准则哈，
0: 嗯，
1: 但是它其中一个就是要发烧要超过5天，
0: 哦，
1: 它包含就是可能就是脖子会有淋巴结肿大，
0: 嗯，
1: 然后眼睛会那个被化脓性的这个那个红肿，
0: 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会有草莓舌啊，好，或者是有一些皮肤上会有些手指肿胀啊，有点脱屑之类的，
0: 嗯，
1: 那就是它要符合这些诊断的准则，好，那就是所谓典型的川崎病。那有的时候你没有完全符合这个准则，那我们就需要可能进一步抽血啊， 或是我刚才提到的要做心脏超音波等等的。

0: 来判断是不是这个川崎病。那川崎病目前的致病原因的话，大概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说法，但有人会认为跟病毒感染有关系，那有人会认为说可能是跟一些免疫之类的那个造成的。那总之呢，这个疾病的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发烧超过5天以上，一定要怀疑川崎病。好，那特别是身上有这种红疹的情况，爸爸妈妈不用知道川崎病太详细，但是只要发烧超过5天。好啊，皮肤有异常的疹子就再来给医师看吧。
1: 没错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哦，请爸爸妈妈就是还是要提高警觉，有发现小朋友任何异状啊，而且这个时间有一点长的话，请真的一定要带去给医师看哦，不要就是问一问附近的人啊，问一问这个长辈啊，他们跟你说什么你就用一些偏方去治疗，有时候拖过那个黄金治疗期哦，那后续就会很麻烦。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舒田诊所小儿科的主任医师苏月主任告诉我们这么多，谢谢主任。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现在啊，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每一个宝贝都是爸妈手心中的宝啊，都得要好好的给他照顾好。所以当你发现哎，小朋友好像多了一些身体上的异状，该去检查，该去看医生，还是要检查看医生哦，这个钱不可以省哦。下午来到了1点23分，持续来提醒路况。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省道台64线往东的方向11公里五谷二前的外侧车道，连接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刚才发生，但是也接获排除了。目前后方的车速有一点点缓慢，请小心通过。然后再提醒一下，新北市的林口区目前福林路双向介于文化北路二段到文林二街之间施工封闭的状况开始启动咯，大家经过这个施工路段也要提高警觉。另外同样林口地区的工程还有中山路往东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工程，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封闭进行捷运施工，所以施工期间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新北市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因为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在右转福兴街，那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则是可以利用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在新北市莺歌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目前外侧以及部分的人行道有隔音墙工程，一路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请朋友经过也要提高警觉。市区部分的这个施工资讯也顺便提醒一下，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前方有路面沟盖更新工程，木栅路2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施工也是维持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您可以利用附近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替代动线，突然之间喊路到呢。然后在中城路2段的207巷哦，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的工程呢，则是今天会到下午的5点钟。木栅路3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还有在文山地区的木栅路1段目前70巷的巷口外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下午的3点才结束。稍早施工作业是造成后方车子一度蛮多的哦。还有在中山北路往南的方向，福国路前的外侧车道进行人行道工程，那因为外侧车道施工，后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回堵到大概美国学校左右的位置。好，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了。同样是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信义路往东跟松德路的路口，这个进行的是看板更换作业，所以会占用路口的东南角外侧一线。原本是说1点钟收工啦，但目前为止好像都还没有收工的消息传进来呢，再麻烦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咯。至于国道跟省道的情形也顺便再补充一下齁，目前如果以国道的驾驶朋友来讲，行经国道一号南下69到86公里杨梅到湖口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工程还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今天这个

41到68公里，林口 A 前道过右师的内侧也是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往北的方向，目前北上40.8到17公里，沿线从林口 A 到内湖内侧车道移动施工中。北上大业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队伍正

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果然身体健康很重要，这个是绝对不能省的，所以我们来听歌了。这是敏冠的歌曲，歌名就叫做健康快乐。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卫生领袖正在评估是否将仍在研发中的疫苗或药物用于对抗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对这波疫情爆发的速度和规模深感担忧。谭德赛指出，民主刚果至少已有500起伊波拉疑似病例，130人疑似染疫丧生，短时间内大幅增加。美国已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民主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不过，针对世界杯足球赛，将给予第二次获得参赛资格的民主刚果球队入境豁免权。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市黄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记者黄志伟报道。
2: 陈市黄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3: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2: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维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行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朝年终通车迈进，新北市交通局提前部署交通需求，将莺歌公巴停车场设计为地下3层，全面提升在地交通和生活机能。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莺歌区公巴周边

0: 多为老旧社区，长期面临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加上临近建国国小、昌福国小、幼儿园，还有黄昏市场，日常停车需求相当高。随着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国华站将成为重要转乘节点，预期将带动中长期停车需求成长。市府因此规划投入7亿4468万元，重新整修工八公园地下停车场，将停车位从原本116格增加到278格，有效疏解居民还有学区采买人潮的停车压力。市长侯友宜说，
1: 停车场活动中心是我们里面最殷殷的期盼，那工八公园一样，所以大家很希望在公园不要被破坏底下能够有一个好的活动中心运作起来，金素心。
0: 此外，交通局补充，本案预计117年9月完工，118年2月启用。目前新北已经新建128座公有停车场，提供13501个汽车格位，13323个机车格位，未来将持续盘点各区需求，完善停车空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观光客即将进入高峰，屏东县政府表示，沿流线交通船预计6月底3艘一次到位，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盐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沿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1艘船行驶，预计在6月底有3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他现在是3艘船已经在做预备，2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那现在就是依照我们的航运规定要去做一些准备检查之后，那才会正式把所有的营运的能量开满。
3: 为了吸引民众搭乘沿流线交通船，县府表示持续办理活动加以推广，以5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2026沿流趴为例，已经是第3年举办融合摇滚版的无人机展演，限定沿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沿流线人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不管是大事小事，温馨的事，开心的事，要充实尝试，增加知识，上景广台北94.3粉丝专页就对了，快来按赞哦。

下午来到了1:38，发现外头的天色怎么感觉好像更刺眼了一点嘞？哦，今天真的好热哦！所以如果你在外头活动，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帽子啦、雨伞啦、袖套啦，又或者说防晒乳啦，哈、哦，该这个准备好就要准备好哦，哈、哦，免得自己还没有到夏天就已经黑了好几度。路况部分来补充，现在台北市区的乐群二路往西的方向跟明水路口，朋友说那个号志灯啊，前后不连锁，开不过去，是不是？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的方向，福国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啊，原本是说呢到下午的1点，但目前士林分队是回报说这个工程会延后到下午的5点。好，所以我们5点之前，如果您要通过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前的路段，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外侧车道的人行道工程目前后方是有回堵车流的。还有刚刚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25.7公里，过了大溪端的路段，朋友说看到了外侧车道有树带掉落，就是你从那个台66大溪端刚上来没多久，你就会发现外侧车道有树带。目前公务段人员说修掉，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国道方面还有什么特别需要留意的消息，也顺便帮你补充一下。首先提醒国一，目前国道一号南下41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幼师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持续当中，南下69到86公里，从杨梅前到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也是有移动性工程。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40.8到17公里，林口 A 过了到过内湖的内侧移动施工，北上大叶隧道今天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所以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基隆端的车速已经低于60公里喽。那我们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目前需要留意的工程，唯一工程就是在南下4.8到5.2公里之间，七堵隧道前内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国道5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苏澳服务区出口，目前内侧车道正在施工。还有要提醒北上43.3公里过罗东的朋友，注意内侧车道有个散落物哈，目前通报处理，但是还没有经过排除。那稍早省道台61线往南49公里过永安的外侧的散落物倒是接获排除了。那省道方面两个长期性工程也顺便提醒一下哦，台61线往北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到明年后年哦，117年的8月29。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口的路段，因为主线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好，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的下打给。接下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的歌声，歌名叫做《千纸鹤》，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昨天所推荐的歌名。好，虽然我换了一首歌，但是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千纸鹤通常都是在就是祈祷大家身体恢复健康嘛，所以呢，我们就接在健康系列的后面继续跟大家分享喽。

0: 这是方大同的歌声，歌名叫做《千纸鹤》。这首呢有 R&B 的风格，其实它里面所象征的是温柔的放手啦，跟健康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等会儿我们的话题可能跟健康有关系，所以用这首歌曲来作为一个开头。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刚刚承德路往北方向敦煌路口的中内侧车道，发现有公车抛锚，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第一件事情，当然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天气很棒哦，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地区比较有可能在山区出现一些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啦。至于大台北地区呢，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在明天开始，上半天还是好天气，但是下午开始呢，水气增多了，所以明天你的雨伞还是要乖乖带在身边备用哦。那另外顺便提醒一下哦，因为今天早上在9点多的时候，分别在台东哦，两个地方都是台东啦，有发生了2起的地震啊，规模都有达到4级以上，所以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哦，遇到地震不用惊慌，就是记得这个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就对了。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布告栏除了 Mia 自己讲之外，哎，我的好伙伴又进来了。Hello，
2: 我是 Mindy。
0: 我刚刚还想说，我在讲那个地震的时候，应该要把你 Q 进来，然后问你这个就是地震三绝招是什么？
2: 趴下、掩护、稳住，
0: 是吧？你是现学现卖吧你？实在是哦，好啦，那既然刚刚都已经考完试了，那接下来呢，当然也是有很多的重要资讯要跟大家分享，才会请你上来嘛。那今天要分享什么呢？
2: 今天要分享刚刚有说到跟健康有关系吗？
0: 哦，
2: 就是最近呢有新增。

0: 的这个两例的 M 痘病例、
1: oh.
0: 那什么是 M 痘呢？我刚刚紧急的问一下米娅，因为它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猴痘啦，
1: 对，它的旧称是猴痘，
0: 旧称是猴痘，然后现在就是更名为 M 痘、
1: 嗯、
0: 那这个之前的这个案例呢，其实有一例是泰国移入的病例、
1: 嗯、
0: 那在台湾是首见新型的变种 M 痘、哦
1: 哦、
0: 所以是、欸、听起来蛮危险的。
1: 对，
0: 那最近呢政府就有提供这个公费疫苗可以赶快去施打、嗯、那全台目前有到312家合作的医疗院所可以提供公费的 M 痘疫苗来接种、
1: 嗯、哼，
0: 那哪些对象需要来接种这个 M 痘疫苗呢？
1: 哪些是公费的呢？
0: 没错，就是大家不用太恐慌、
1: 哦、
0: 就是它还是有一些特定的条件的，
1: 嗯，
0: 就如果你是近一年内啊有进行风险性的性行为的人呢，什么是风险性性行为？就如果你有多重的性伴侣，
1: 嗯哼，
0: 还有是性交易的服务者，或是在一些营业场所有跟别人发生性行为等，就是，你觉得是进行不太安全、不太有特定单一。然后非常了解的性伴侣的人呢，其实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1: 嗯、
0: 或是你过去曾经有罹患性病的人，
1: 嗯，
0: 还有可能不小心接触性接触到有这个前述刚刚有说到进行一些风险性性行为的人，
1: 哦，
0: 对，就是如果你等于说你对性行为的对象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又没有很固定的话，其实就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要赶快来完成这个两剂的公费 M 痘疫苗的接种，来提升你的保护力。
1: 没错，其实这个疫苗啊，还是说这个病毒的部分啊，都是要多加注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病毒它会突然间就变种了。
0: 变种，对。
1: 好，那除了这个 M 痘疫情需要小心之外，最近其实呢，我发现很多地方也开始可能投药啊。嗯消毒啊，为什么嘞？
0: 因为鼠患的问题。那为什么鼠患会导致大家就是这么的害怕呢？是因为有一个汉他病毒、
1: 嗯、
0: 那这个病毒蛮严重，是会致死的，所以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嗯、那最新这个接获通报的是出现在林口的一位男性哦，他确诊了这个汉他病毒，那目前呢框列到11名的接触者。
1: 嗯，
0: 这个病毒的潜伏其实蛮长的、哦，所以目前接触到的人会先监测到7月1号。
1: 哇，
0: 嗯，那他的这个主要的传染途径呢，就是刚刚有说到这个老鼠。
1: 嗯，
0: 那老鼠可能会带这个汉他病毒，所以如果是不小心接触到他本鼠
1: 也太好笑，
0: 就接触到这个老鼠呢，甚至他的排泄物啊，还有它的分泌物，所以等于说你就算你没有直接接触到老鼠，但是这边曾经出现过老鼠有它的排泄物跟一些分泌物，你其实不会马上知道，但是也是很有风险的。
1: 没错，
0: 那更可怕的是如果是直接被咬到
1: 哦，吼吼，
0: 对，而且它的潜伏期是1到8周，非常之长，所以有的人可能不会马上就有警觉。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落实这个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就是要杜绝这个鼠患、
1: 嗯、
0: 大家就知道我们平常就是吃东西吧，特别要注意要清洁干净。
1: 没错，
0: 然后要封住一些可能老鼠会出现的一些孔洞啊、
1: 嗯、
0: 然后注意环境的清洁。那家里如果有养毛小孩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老鼠可能会想要来吃这个饲料。
1: 哦，对
0: 耶。 对，所以其实饲料应该也要妥善的密封保存好。
1: 嗯哼，
0: 嗯，那如果你已经发现，哎、欸，怎么好像有看到什么老鼠屎啊，或是或是我记得以前我在学校还看过那个肥皂上面有老鼠的那个齿痕。对，就是你可能有发现到老鼠的踪迹，就要来进行环境的消毒、
1: 嗯、
0: 那消毒也要保护自己啊，戴好口罩，然后戴好塑胶的手套，跟穿好塑胶的鞋子。
1: 对
0: 对，都是防护的装备要带好。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就是使用这个消毒的漂白水，
1: 嗯，
0: 用1:9稀释成消毒液，然后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当中，然后等它大概静置个5分钟之后你再来处理。比方说你在扫那些老鼠屎或是一些脏东西的时候，有那个尘土飞扬起来，你就不小心吸进去，也是非常危险的。
1: 没错，
0: 嗯，然后彻底的清洁消毒完之后，就是要用肥皂来洗手啦。
1: 没错哈，所以说以上这两个，不管是 M 痘还是这个汉他病毒、
0: 嗯，
1: 都是一样，我们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安内
1: 加塞比伊卡里海，我们来听 Billy 的歌曲、
0: oh,
1: ，Billy 卡里海。

0: Billy 的歌曲 Billy 卡里海，来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稍早在乐群二路往西的方向明水路口的号志灯，现在北市交控说恢复正常了，但是在附近乐群二路往东的方向跟266巷口，又有听众朋友说哇，那个红灯嘎那嘎前后不连锁呢，又有点过不去了。好 ，OK， 收到，我们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同时提醒在台北市承德路往北敦煌路口的中内侧，抛锚的公车还在这里哦。好，来继续把我们看厉害的Mindy请上来。好了，Mindy，
1: 好了，米娅，要坐火车了吗？
0: 对，没错，没错。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Hey. 因为接下来的话题跟火车有点关系。
1: 哇，我们真的是很会接，
0: 是不是？硬要。
1: 好，就是呢，下个月有一个端午连假要吃粽子喽。
0: Yes， 我觉得好像不久之前才刚吃粽子，然后又开始吃粽子。
1: 我昨天前两天去逛那个卖场的时候，看到冷冻柜里面有一大包一大包。冷冻的粽子，粽子好贵哦，四颗要，反正一颗接近100块，我真的是吓到了，
0: 我买不下去。
1: 然后里面的南部粽已经都卖光了。好，扯远了，扯远了。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讲。
1: 为什么讲到这个端午连假呢？连假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出游或是回家，那所以我们的台铁啊、高铁就会加开比较多的班次，来提供大家可以安心的出游。对，疏运。那在这个疏运期间呢，是6月18到22号嘛，总共会加开92班次的列车。那注意这个订票已经。

0: 开始了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1: 哎，这个部分是台铁的部分是已经开始了嘛？
0: 火车是，对对，台铁的话是在5月19号昨天的凌晨12点就已经开放订票了。
1: CD
0: 那高铁要特别注意，如果朋友们还没有就是特别留意特别想要这件事的话，5月21号的凌晨12点，也就是今天晚上可能要稍微不要那么早，
1: 11点59分59秒，
0: 不要那么早睡，对，要注意一下21号要来订票。因为我之前就有遇过说，我自己知道，譬如说好21号，但是我就把它想成明天，我就安心的睡下去，想说啊明天来订票，结果其实是在今天的半夜凌晨12点哦。
1: 对，没错，过了这个换日线之后，
0: 今天半夜5月21号凌晨12点就开始这个高铁的订票了。
1: 嗯哼，所以不管是搭台铁还高铁的话，就是这个订票都是可以加速你，就是确保你有这么个行程嘛。那当然好像也有针对这个花东的乡亲有一些特别规划哈。
0: 对，凌晨今天的凌晨12点开始呢，如果你是涉及花莲县啊、台东县，或是这个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第一码是 U 跟 V， 应该就是这两个县市的人啦。
1: CD
0: 对，花莲县跟台东县的朋友们，或是呢你们的配偶还有直系的血亲一等亲，都符合这个可以就特别开放的这个订票资格哦。
1: 嗯哼，所以这个票呢是今天凌晨12点就已经开始可以买了哈。我们花东的乡亲要把握时间。那当然有些人可能想说，哎呀，买到之后就放心了，你还没交集呢。
0: 没错，这个也是我曾经的惨痛的经历。
1: 天哪，这很好笑。
0: 对，就是台铁订票是要在两天内完成付款的。
1: 嗯，好，所以两天没有拿的话它会释出，所以在明天上午的九点钟之后，如果你真的没有订到票，你还是可以上去看一看啦，或许还有余票也说不定。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 Mindy 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 Thank you，
0: 拜拜，
1: 下次见，拜拜。我们就音乐声中等待两点钟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想想想想想想路况想想想想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4.5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63.7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雾峰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向25.7公里，刚过了大溪端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台北市停管处推出北市好停车 2.0 网站，针对分众导引、充电资讯整合、路边停车智慧化、停车搜寻导航与公司资料应用五点优化，提供民众更便捷的停车资讯。这次优化内容包含提供身障友善优惠停车场资讯，导入产业局255个快充站，包含1195桩静态资讯，纳管全市46463个智慧路边停车格，占全市收费格位80%以上。另针对类型、价格、剩余数量、距离进行客制化的筛选，以及开放停车资讯，提供导航网、停车大声公等平台借接应用。停管处机电科长许杰祥说，
1: 我们北市好停车 2.0 主要就是这次新增的分众导引，然后充实的充电资讯，那我们也加强了公司协力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那我觉得这次最主要的亮点应该是在于说，我们新增了一个分众导引跟一个充电地图的充实资讯的一个这两个主要的主因，欢迎民众上网去直接搜寻我们的北市好停车来做一个使用。
0: 停管处指出，北市好停车 2.0 为网站版无 App， 让民众在使用上可无缝接轨，不受限手机品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我们下次再会。海洋怎么是黑色，树叶突然枯黄了。
2: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2:05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继续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上的朋友，刚刚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93.5 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连结车发生碰撞事故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但是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均速还是低于60公里。另外在国道一号其他车多路段也顺便提醒，往南方向目前唯一比较新苦的就是内湖开到圆山，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从平镇系统开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五股到三重，圆山到内湖，以及基隆端，目前均速通通都是低于60公里。其中几个路段可能是因为工程的影响哦。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工程路线呢，是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40.8到17公里是在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正在进行。至于南下的工程呢，是占用了69到86公里杨梅前到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移动施工中。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只有在北上树林到土城有点辛苦后，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有接获什么特殊消息，请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国道三号往南，刚才4.8到5.2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侧工程啊，也是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行经施工地点，请务必要多加留意，跟他们保持安全距离。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行经隧道，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啊。今天天色蛮亮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进到这个长隧道啊地下道之前会忘了开头灯，所以如果你刚好在隧道或地下道，赶快检查一下有没有点亮你的车头大灯呢。

国道五号朋友啊，现在往北方向是在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跟疑似出口刚才内侧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作业咯。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德霞大家。听歌之前排除消息跟你说，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41到68公里林口 A 到过右师的内侧工程结束咯，乐群二路往东跟266巷的巷口那个号志不连锁的状况，根据北市交控查报好像已经恢复正常，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行经承德路往北敦煌路口还是要小心中内侧抛锚的公车，如果您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您了，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共和世代 One Republic 带的歌曲 Counting Star 数星星。

0: Counting Star 数星星，这首歌曲来自于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13，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4: 啊，米娅小姐好。
0: 在这两天，我们律师其实教大家好多这个法律常识。那在昨天，因为我们有讲到有关于这个保险的部分嘛，假如说有听众朋友问说，几岁才可以投保？那这个部分呢，原本我们郑律师说这个15岁以上，但这个好像是有特殊的险种的关系，对不对？
4: 是的，是的。这个在英文叫 life insurance。就是人寿险就对了、法律系其实是很少用英文的啦，大家不要担心、我只是说这个是专业术语嘛，我就把它讲一下而已。
0: 好好 ，OK。
4: 第一点哈、
0: 我们郑律师，您可能要靠近话筒一点点，
4: 没关系。再来哈，我们讲一下，就是说，
0: 嘿，
4: 其实来讲，除了人寿保险叫 life insurance 以外哈，但是实际上15岁以下呢，还是有很多可以列为投保的一个范围啦，
0: 是
4: 啊，例如说像旅行平安险，好吧、不旅行平安险是不是一次性的？
0: 通常是啊，就是要出去玩的时候，跟那个保险业务员说啊，我们要投保这个旅平险，几哪一天到哪一天这样
4: 啊？对的，再来呢，这个就可能就比较会常见的，就是医疗险的部分
0: 哦，
4: 对，还有伤害医疗险，
0: 嗯，
4: 啊，那伤害医疗险也有，好、啊，医疗险也有
0: 是，
4: 哦、啊，那他是15岁以下的话就可以投保了，
0: 嗯哼哼。
4: 哦、那么而且投保的话，它是越年轻的话，当然保费就会比较偏低。
0: 嗯，
4: 哦，对，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轻的人，毕竟他的身体比较这个健康嘛，机能也比较好，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就对保费会压低一些啊，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当然了，可能还有了哦，不过可能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在投保的时候啊，不妨问一下那个保险营业员。
0: 对，
4: 这部分的情形这样。
0: 对，就直接问问看保险业务。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每一个险种的状况不一样啦，
4: 不一样，
0: 所以你真的不懂的话，去问业务员。那如果连业务员都不懂的话，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投保了？
4: 业务员的话应该不懂，他也可以问人吧？
0: 对啦，通常是可以。
4: 对，因为他们是每天要靠这个在那边争取保费的，
0: 是，
4: 所以这个有可能他们要问人啦。
0: 好 ，OK， 那我们这个话题就到这里为止。今天其实我们郑律师有带来另外一个。也是法律知识要来跟大家分享哈。
4: 对的，
0: 嗯，
4: 我们现在再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说有一个叫预防性的羁押。
0: 预防性羁押、这个蛮常听到的，
4: 常常听到嘛哈。其实预防性羁押的话，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它就是原来已经有规定的，就是101条之1啦。它101条之1，它就已经有规定说所谓的预防性羁押，但是它当时所设的罪啊，都是比较重的。例如就像放火罪啦，这个加重诈欺罪有，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加重诈欺罪加重诈欺啦，这个放火罪啦，劫持交通工具啦，对不对啊？那再来这个所谓勒索罪就绑架绑票绑架还有枪械条例，你说贩卖枪械啦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那还有这个贩卖人口这些问题啦
0: 是，
4: 但最近啊，因为可能政府考虑到这个要强化治安，强化治安的话呢，所以呢就又开始了有一些罪开始也有预防性羁押的问题了。
0: 好，郑律师，我觉得您可能应该需要喝口水休息一下，对不对？
4: 谢谢，
0: 我们先补充个路况哦。现在在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杨梅出口过了之后，有朋友说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发现轮胎皮的踪影。另外也要提醒，国道1号往南42.8到44.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林口 B 的路段，说是沿线哦，内侧车道都有好多散落物虽然看不清是什么，但是经过一定要小心闪避后，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还要提醒，国道1号往北方向93.5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及连接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受事故影响，目前往北方向新竹路段的均速有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您还有发现任何路况，

0: 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好，来继续把我们的郑律师有请回来。Hello， 律师您好。
1: 对，继续呢，当然我们就去谈到说所谓的预防性羁押，刚刚有提到说，就像绑票啦，这个掳人勒赎，这个像这个强盗，对，贩卖人口的贩运人口，还有这个像这所谓贩卖枪啦，还有毒品这些的话，比较严重的毒品，贩毒啦，这些必要时都可以羁押，杀人当然也可以啦，预防羁押。但是后来啊，为了要维持这个治安能够越来越好呢，所以现在在立法院呢、今年的5月13号啊、大概在一个礼拜前啊，才开始又规定说预防性羁押增加了很多的项目了。例如说这个不能安全驾驶，这个应该等一下我们就会稍微强调一下，这个可能跟大家会比较有关系。
0: 对，毕竟现在在听广播的很多人可能都是驾驶朋友。
1: 对，不能安全驾驶的话，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哈。那当然，它还有像所谓什么妨害未成年的健康发育啦，凌虐妨害未成年的健康发育，这个应该有虐童嘛，是不是针对虐童的问题啦？
0: 是。
1: 对哈，那杀害幼童更不要讲，比虐童还严重啊。凌虐妨害未成年人健康发育的话，那何况是杀害幼童，那更要处理了哈。
0: 了解。
1: 然后还有妨害性影像这个所谓制作不实影像，有的这个好像就散播一些什么，好像明星啦、什么什么的哈，故意把它合成呐、说这个明星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呢将来都可能会变成预防性羁押的这个项目啊。只要是有人检举了，或者是这个被发现的有犯罪的话，可能因为这些罪有可能说。我这个会好看，这个给大家看一看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这个不实影像或性影像，就算说我毁谤人家嘛，对不对？侮辱到人家明星啊什么的啊，这样要羁押会的啊，都有可能。那最重要的，我们今天要强调一下，就是说，以往酒驾啊，或者是毒驾啊，这个酒驾有时候人家会拒绝，好像说我好好的，我拒绝。啊，我最多用其他方案代替。对，我拒绝酒测，我用其他方案代替，然后走一走，警察就两三下说好了，你不要骗我了，我就要开单处罚你了。然后必要时的话，酒测酒精血液浓度达0.05%以上，或者是这个每公升0.25毫克，这种都有了啦。那以后的话，他恐怕要想拒绝的话，没有那么简单的。如果他要拒绝的话呢，警察是也有可能。就是用强制的手段的，那强制手段一就是要这个酒测，那酒测了以后啊，出了问题，那这个当然这个可以移送地方检察署，那地方检察署的话查一查，这个人是酒驾的常客啊，有可能就会为了安全起见预防羁押，那更不要讲说是毒驾了，酒驾刚刚我们讲里面它还有一个数据标准啊，例如说每公升0.25毫克。或者是酒精浓度达到0.05%以上，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0.05%以上。那么毒驾的话呢，就是吸毒就对了啦，一般毒驾的话，好像他们目前警方大概都是采用唾液啦，可能唾液毒那当场你说采毛发的应该比较少，大概都是唾液啦，
0: 现在都是大部分用唾液快筛比较快啊，
1: 对，唾液的哈，但是唾液它这个有个问题，它就是没有那个数据但是也不能拒绝了，如果以后有拒绝的话警方还是可以请你配合那一旦配合你拒绝的话，他是强制的，强制以后发现果然这个也是有吸毒的那这种吸毒的话，如果说常常也是有吸毒的话，也有可能会构成所谓的预防压的问题。现在一般大概70的话，前几次大概不会超过3次，可能都是用乐戒，那当然将来有的话就变前科了，就已经开始有前科。因为以往我们读书的时候是通通算吸食就算是前科了，那刑事案件的。但是现在目前是持有才开始算，但是吸食的话原则上也不能太多次，我印象里面好像是2次的样子第三次可能就算要这个列为刑事记录了，就是所谓前科就是刑事记录。那最重要的问，我想大概吸毒的人还是少。最重要是千万不要再当饕客，喝酒喝得过瘾啊，这个不行了。以前我们还有说我不想酒测，我好好的嘛，干嘛酒测，其他方案代替啊，走走

0: 啊，或者是什么走同画个同心圆啊什么之类的哈、啊，
1: 嗯，
0: 以后可能没有这么好的事了。哎，如果拒绝的话，严重的话，不但移送法办，而且如果说常常有这种事的话，那就把它可以用预防性羁押来处理。所以
1: 这个预防性羁押可以把它理解说是因为怕他又再次危害社会，所以
0: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刑法里面，他针对你说像放火啦，哈。这个它就是公共危险罪，
1: 是
0: 哦。那驾驶的话，它这个驾车的话，它的危险性也不会说逊于一般的这个常见的一些这个公共危险的情况，因为你驾驶的车辆啦，或者机车啦，它的这个造成伤害的效果啊，其实是蛮大的，
1: 是，
0: 对不对？那所以说，以往还可能说，我好好的，我拒绝，现在以后不行了。
1: 哦，
0: 那严重的话就是会被羁押，预防性羁押来处理啊、哦。因为羁押本身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是说那种杀人罪啦，啊、哦，但是以后可能不能这么解释了。
1: 嗯哼哼哼，好，
0: 大家一定要留意。
1: 好，所以就是有关于这个预防性羁押，它的适用范围会扩大，所以有很多的状况有可能就会被预防性羁押，这个情形就是比之前还要再稍微多一点，
0: 多了多了。
1: 是，
0: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1: 酒驾毒驾，
0: 酒驾下大家要小心，
1: 嗯，
0: 不要在那边拒绝了，
1: 了解，
0: 对，否则的话说不定弄到羁押那多难看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本来是也许是参加个很高兴的活动啊，只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好，自己开车，结果就喝酒过量了啊，那就不好了。对，
1: 就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这
1: 是重点。好，所以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呢，就是也回答了我们昨天的提问，以及呢跟我们说有关于预防性羁押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罪名
0: 开始？
1: 对，5月13号就开始，
0: 5月13，对，
1: 哦，好，就是上个礼拜就开始了，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要多加留意。那跟大家最有关系的就是，如果哈酒驾，然后你拒测的话，这个预防性羁押当中其中一条就是这个，
0: 当然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到时候会看看有什么具体案例，再跟大家分享。
1: 了解，
0: 但是条文已经通过了，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1: OK， 没问题。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知道哪一些事情会被预防性羁押之后，路况可能也要来更新一下喽。国道一号往北方向93.5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路肩，目前自小客车及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后，今天这个士林地区的工程是占用了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前的外侧车道，预计会到下午的5点才收工。目前周围车子有一点多。还要提醒国道一号在南下杨梅出口过了之后，朋友看到中线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出没，通报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42.8到44.7公里，就是在林口 A、林口 B 的路段沿线内侧都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处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薛姓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拦停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志胜路口上午7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志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志胜路251号前拦查时，薛男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原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将薛男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经救护人员初步检测，疑因低血糖导致神志不清，先送医院治疗。
2: 详细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汛期将至，高雄市水利局提前完成全市41件开发案的出流管制设施查核，督促业者改善及落实维护管理，预计可以增加约75万吨的滞洪量，降低豪雨对周边排水造成的冲击，强化整体的防洪能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随着开发案逐年增加，市府持续在汛期前逐案进行检查，确认出流管制的设施可以在豪雨的期间正常的运作，发挥滞洪减洪的效果。目前全市已经有41件开发案完成设置，另外也有14件开发案陆续完成计划核定。未来随着中央修法扩大适用范围，市府也将持续的加强查核及督导作业。行政治安科科长刘继宏说，
4: 高雄市目前已建构滞洪池、天然湖泊与水库、出流管制计划3大防洪调节机制，其中滞洪池26座，蓄洪量约499万吨，天然湖泊与水库5处，蓄洪量约1001万吨，加计出流管制设施滞洪量75万吨，整体滞洪量已达1575万吨，透过3位一体整合运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防洪韧性。
1: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督促开发单位落实设施维护及配合检查，透过完善的防洪机制，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会在台南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1: 二一，请启动。
2: 副市长江连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连煌说，
3: 人家伯乐找千里马，千里马有时候也是要去找伯乐，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给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的收入，固定的生活。
2: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师父，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6: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5: 诶，不能骑吗？
6: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5: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6: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5: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6: 下车用牵的。
5: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6: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5: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6: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5: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6: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5: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6: 哎，你这只泼猴啊。
7: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劳保局资讯站。
8: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9: 哎，你消息真灵通。
8: 哼，
9: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8: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9: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8: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10: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下午2:38，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后，刚才在西武高架往南，说是看到19.2公里，路肩过了堤顶的路肩后，有一台救护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状况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还是需要小心留意的路段，包含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目前南下42.8到44.6公里之间，林口 A 林口 B 的路段内侧车道沿线都有看到散落物，虽然还是看不清楚是什么，但是要小心留意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的69到68公里杨梅到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还在持续，南下过了杨梅出口，有朋友说哎，轮胎皮掉在了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呢。 OK 修掉，通报处理。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则是要小心，目前在北上的93.5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及连结车的事故是还在处理的，那现在还是要请朋友经过路段务必要多加留意，虽然看起来现在车速已经恢复比较正常了，但是事故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40.8到17公里沿线从过了林口 A 到过内湖的内侧移动性清扫持续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啊，目前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哦。再来是刚刚接获的五羊高架上面的事故消息，朋友说在五羊高架往南的杨梅休息站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说是发生了自小客车及大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呢大约是从杨梅校前路开始一路到休息站均速已经不到40哦，红色的灯号，也请朋友如果赶时间务必要先行改道了。啊，如果你是要去休息站的话，目前杨梅休息站呢，没有办法，可能要再往前开一点，开到湖口才有办法到服务区，要不然就是可能要先下到平面，我们在平面找个休息站才有办法找到厕所哦。那接下来关心的是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三号南来北往还算是顺畅好通行，朋友可以多加使用。行经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大约4.8到5.2公里之间，七堵隧道前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正在施作，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68.7公里过了龙潭，有朋友说哎，内侧有一个绿色的塑胶垫哎，好收到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需要小心的工程南下北上都有，南下是在头城疑似出口的内侧进行清扫作业，北上则是在服务区苏澳服务区的出口，说是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好，那么我们把国道的朋友都关心好之后，再来关心的就是省道跟市区方面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北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今天施工封闭，要改走旁边的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因为主线车道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会比较顺畅好通过哦。好，那最新消息跟你说一下齁，原本在西武高架往南19.2公里过了堤顶路段路肩停放的救护车，现在北控说干那没垮掉啊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93.5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路肩，原本自小客车及连结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完毕。还有一个排除消息是在市区方面，原本抛锚的公车停在承德路往北跟敦煌路口，现在呢北市交大说状况解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承德路往北方向跟敦煌路的交叉路口喽。

它看起来还需要留意的路况呢，还有包含省道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中，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可以顺畅通行。好，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或后续，也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咯，电话0800-000-123-0000-123得下打给。刚才根据北控的更正，现在呢原本是说看到那个五羊高架的南下杨梅休息站的入口匝道外侧有自小客车及大客车的事故嘛，那后来北控更正咯，说这个事故地点是占用休息站往主线车道的匝道，所以目前应该是就是休息站可以进去，但是可能出不太来，是不是？好，不用担心，北控非常迅速的又跟我们更新最新状况，现在事故解除，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了，后续任何状况请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告诉我们，0800-000-123-0000-123得下大家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王菲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我愿意。

王菲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我愿意，到底愿意什么呢？当我们在报税的时候，有没有报抚养啊？其实就差很多。有时候你发现说这个报了抚养之后，好像这个免税额度可以拉高嘛，所以你缴的税就会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如果这个抚养呢，是建立在可能兄弟姐妹之间没有瞧好的事情的这个情况之下去处理这件事，那好像就会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呢，这件事情是要全家人都说好了之后才可以做的哟。来提醒路况，省道台65线往南8.8公里，在福州前，刚才朋友说看到了事故啊，现在呢后方已经有 1.3 公里的回堵车流，所以行经台65线，要特别留意哦，南下 8.8 公里福州前发生了碰撞事故。那如果您还来得及改道，建议大家可以先行改道，如果来不及改道一定要继续往前走，我们也可以呢发挥你的火眼金睛能力，告诉我到底这个事故是占用了哪一线车道，然后呢是什么样车种的事故，让我们可以提供给后方的驾驶朋友参考。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原本杨梅休息站在往主线车道的那个匝道上，就是五羊高架的南下，这起事故也确认排除了。原本国道一号往北方向93.5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及连接车事故也接获排除。所以目前看了一下行车表现，好，我原本想说好像好一点点，结果呢就在我打开的瞬间我发现好像车速又变慢了，所以还是请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这个安全距离，抓出来跟前车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到底愿不愿意养我一辈子嘞，这个要好好问一问家人。这是 Makio 川岛莫树带的歌声。

养我一辈子，川岛茉树带马 Q 的歌声，说到马 Q 就会想到当初的这个麻辣鲜师，对吧？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代人的，算是童年吗？也不是啦，算是校园回忆吧。刚才在省道台61线有朋友通报说铁片出没，而且是两个地点都有发现。台61线往南 25.5 到 25.9 公里之间沙仑路段有发现外侧车道的铁片掉落，继续往南开，开到了永安路段 48.8 到49公里的地方也要留意外侧车道有铁片哦。台北市的举光路2号加油站，好多车排队要进站加油。今天是不是那个油价补贴的部分好像开始申请嘛，所以好像蛮多人都冲到这个加油站去，对吧？还是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哦。如果可以的话呢，像是中午的部分是有提供线上，就是用网络的方式去申请，那大家也可以呢稍微去用网络申请，然后让这个人潮稍微分流一点哦。稍早在神道台65线往南方向 8.8 公里福州前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大约 1.3 公里的灰堵车流还是相对比较长的，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神道台61线往南在 53.9 到 54.1 公里之间，这是在新丰一前的内侧车道有朋友发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状况通报当中，目前还没有清除，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更多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大家。我觉得如果呢被养一辈子吼，有开心有不开心，开心的事是不用担心下一餐在哪里，但不开心的事是或许呢就会失去自我，找不到自我价值也说不定。所以这种二分之一的幸福，大家都可以呢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子，那到底这个样子能不能够实现，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的歌声二分之一的幸福，等一下3点钟对时咯。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42.8 到 44.7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内侧沿线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51.7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的布沟绳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时速低于60公里。继续往北，三重一路到内湖受到内侧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8.8 公里在福州之前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3 公里。台61线南下 25.5 到 25.9 公里之间，过沙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 48.8 到49公里之间，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铁片。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往生动物。台3线南下136到137公里之间，南湖路段有路树倒塌，并且卡在电线杆上，要行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5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互补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

0: 各位长辈朋友出门骑车或开车时，请记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道路上千万不要逆向行驶，也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违规回转。
1: 逆向或突然回转常常让其他用路人来不及反应，容易发生危险。若真的需要回头，建议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在可以合法回转的路口再进行，或多绕一小段路，安全最重要。
2: 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不违规回转，不只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3:11，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的太阳公公好像比较躲起来了一点，哦，感觉起来没有像刚刚这样子非常的刺眼，所以应该太阳眼镜可以稍微摘下来了，哦，不用一直这样戴着，哦，因为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毕竟太阳公公还蛮热的嘛，哦，所以呢，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啊，戴个太阳眼镜保护一下灵魂之窗。但如果像现在我的窗外这种天气呢，哎，看起来是应该不用出动戴太阳眼镜啦。但是如果天气很热，哦，还是要记得多喝点开水。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呢，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哦。真的很害怕，有些人会想说，哎呀，口好渴，就跑去买个什么手摇饮之类的。你知道吗？喝那些饮料是会越喝越渴的。只有喝白开水后，才是可以真正补到你身体的水。而且呢，白开水还可以帮助你代谢，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会比较好。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在这个省钱系列啊，除了告诉你如何省这个税之外，还顺便跟你说，就是我们要如何省才可以省得健康。像是这个手摇饮的钱，哎，就可以省下来咯。但是喝水就不要省了吼，有些人可能想说，哎呀，我就是懒得去找厕所，所以呢，我就是少喝点水，就不用跑厕所了。但是这样的话，长期下来还是会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吼，所以还是要记得随时多喝点开水，保持你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个水分哦。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来帮你补充。首先讲的是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69到86公里杨梅湖口路段的内侧施工作业结束了，北上40.8到17公里林口 A 道过了内湖的内侧工程也已经收工。那目前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路段，先提醒一下国一刚才新增的掉落物状况。国道一号南下78.8公里在湖口前，朋友说中外侧车道有4到5个大纸箱掉落，欸，朋友啊，东西要给他绑好，扎牢防渗漏。那这个状况呢，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新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还要注意96公里新竹 B 前的内侧车道轮胎掉落，哦，不是在那婆哦，是在那吼，哦，那颗轮胎本轮啊吼，哦，掉在那里啊。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在国道一号是有车流瓶颈点的。往北方向，现在一路从北上大约96公里开始到94公里，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40到20公里左右，红到发紫的状态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要行经车多地点，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那目前，我看看吼，国道一号现在呢，在北上新竹的那一支监视器，我发现了外侧路肩好像有一台大货车和不知道什么车种的事故，我是不是还在处理当中啊？再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吼。现在我从监视器是有发现说，国道一号北上大约是94公里的那一支监视器照到的，但是我不太确定这个事故地点到底是在确切位置在哪里，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了。如果从那个 CMS 可变标志看板看起来是 93.5 公里左右有看到抛锚车啦，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一台。好，那目前呢看起来这个拖吊车啊都已经在现场，然后呢也有工作人员在，应该是在把那个轮胎清起来吼，所以朋友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您刚好安全有余裕的话，可以打个电话跟我们说一下吼，目前这个不知道是事故还是抛锚车的状况究竟是如何。好，那关心完国一之后，我们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看起来车型状况很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行经南下的 4.8 到 5.2 公里七堵隧道前，要留意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五号呢，则是要留意哦，目前南下的头城跟疑似出口外侧车道移动清扫还在持续。往北方向的苏澳服务区入口，则是出口匝道，则是有发现内侧车道的工程，现在工程队伍还在持续施工中。最新情形发现国道二号有帆布出没，国道二号往西在7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也提醒朋友，东西真的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然后小心再小心。那我们在路上开车也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免得呢这个前方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你来不及闪避就很危险啊，就像是这个终极陷阱一样哦。这是5566的歌曲《终极陷阱》。

0: 终极陷阱只是来自于5566的歌声。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秘密大声说，今天要来说什么陷阱什么秘密呢？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针对年轻族群的赠物诈骗哦。通常哦，说到诈骗啊，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呀，可能骗的都是长辈朋友，哎，不要小看了，连年轻族群很有可能也是这个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好，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很有可能呢，是用你很想得到的东西，然后来进行后续的诈骗哦。在前一段时间呢，因为有这个白沙屯妈祖的绕境嘛，所以有人就说啊，我要送你什么结缘品之类的。然后再往前推一点点呢，其实又发现说，哎，有这个通讯行业者吼，就是有这个联合的，然后让一些这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来签一些协议啊，或者说呢就是说你要来买手机啊，让你分期啊等等等。总而言之，就是用各式各样的甜蜜伪装，其实它里面包裹的就是这个可恶的诈骗陷阱。那说到这个诈骗陷阱，其实最近呢，165的全民防骗网其实也有提醒大家，最新的这个赠物诈骗吼，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发一些这个赠奖的讯息啊，或者说呢跟你说，哎呀，这个我要来送你手机。嘿，你想想看，这么高价的物品是可以随便说送就送的吗？好像一些社群平台呢，近期就比较常会出现这些高价的广告吼，去吸引你去主动的私讯联系。其实他这个就是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样，当你呢今天想要贪小便宜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那一只鱼，人为刀俎你为鱼肉啊，你被人家这个宰了你都不知道。那他会怎么说呢？他可能就会说，哎呀，那你就来加入我的 LINE 好，然后我们用聊天的方式。那他要求你加了这个 LINE 去沟通之后呢，就会传送假的卖货变的连结，跟你说啊，你要这个认证哦。那当你在认证的时候，他就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好像是说什么你的这个认证没有通过啦，请提供这个无卡提款的 QR code 去让你这个账户的钱可以过来，这样子。那其实你在提供的时候就应该要有警觉了，他就是在跟你拿个资，不管是跟你说要这个这个无卡提款的 QR code 也好，还是说呢要跟你拿那个金融卡也好，甚至说跟你说要账号也好，连账号都不要给他哦。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你的个人资料。 QR code 呢，尤其是那个无卡提款的 QR code 啊，它其实就等同于是他有机会去直接用这个 QR code 去盗取你这个账户里面的钱齁，所以呢千千万万要留意所谓的包裹着什么身份认证之类的讯息，都要提高警觉齁，因为呢他其实就是从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的把你的这个账户里面钱给挖空。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哎，没关系啊，反正我账户里面也没什么钱。哎，不能这样想啦，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齁，很有可能他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像是说呢，他就直接利用你的账户让别人把钱汇进来，然后又跟你说啊，这个钱汇错了，请你把它汇回来之类的。就是他其实会有各式各样的话术，你永远是玩不过诈骗集团的，因为他就是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那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点击任何

0: 何不明的广告啊，任何不明的连结啊。那除了我们自己知道之外，也希望身边的朋友也知道齁。当你看到有人说要送你一个礼物的时候呢，诶，要提高警觉哦，或许这个不是礼物，是一个诈骗的炸弹。
1: 要送一个礼，要送一个礼。
0: 说到礼物，我就一直这个脑袋里会跑出这个小小的一个礼，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歌声《小小礼物》。

那个某某大学或某某学院的什么什么设计系之类的，这是我们的商品啦，好，请支持一下我们之类的，要不要买笔之类的。哇，讲到这个你应该就可以有一些人就会有一些共同的回忆，想说诶，好像是同一个年代的，也没有错，就是这个火车站的卖笔族，哈，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算是笔组型的诈骗模式吧，哈，他可能会原本一开始跟你说啊这个笔是送你的，但是等你真的接过笔的时候，他就会跟你收钱，哈，说是哦你已经拿了我的商品哦，所以你要付钱哦，你没有付钱不行哦。那其实如果你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啊，别忘了哈，警察伯伯一直在你身后，嘿嘿，要可以跟他说，哎，那我们就上警察局去好好聊一聊，哈，到底是谁是谁非，大家就这个可以见真章了。那通常啦，这种诈骗集团呢就会夹着尾巴赶快跑了，好，所以这个防诈的知识还是要有的哦。我们准备来收听三点半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零到两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3: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哈。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4: 40，
3: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2: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零到两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花莲秀林乡公所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将在6月5号到28号登场。今年竞赛项目兼顾传统与现代，主办单位期盼借由融合体育文化与产业发展，让族人找回传统技能的记忆。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秀林乡第二度举办全国泰鲁格运动会，乡长王玫瑰表示，各项赛事及系列活动从6月5号持续到28号，融合了运动文化跟观光，希望部落的孩子都能回家认识并找回自己的文化。
6: 因为很多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几乎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让他们更深入了解自己到底是来自哪里。
5: 今年竞赛项目兼具传统与现代，包括拔河、射箭、锯木、负重接力以及田径、篮球、排球、慢速垒球与足球，其中射箭、拔河跟负重接力为新增亮点，期盼唤起族人对传统技能的记忆。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长马成豪肯定乡公所团队的规划，也邀请民众到花莲亲身体验泰鲁格族的文化深度跟热情。
7: 所以秀林有许多的美，需要全国的家人们共同来发掘，共同来享受。
5: 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6月13号开幕式将在水源村多元活动广场举行，当天有市集、文化展演、选手之夜等，欢迎民众共襄盛举。详细赛程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携手围攻医院，5月31号在竹南运动公园举办亲子公益游园会活动，结合亲子闯关、舞台表演及健康教育，透过寓教于乐推广健康观念，落实公益关怀行动。记者陈怡琳报道。
8: 苗栗县围攻纪念医院院

0: 长李文元表示，健康不仅止于医疗照护，更需从日常生活与教育持续累积。创世40周年守护健康点亮希望 ESG 亲子公益圆游会，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正确健康观念自然融入生活。
1: 那我本身是神经外科，手上大有救活很多病人，但是有时候病人太严重，来到这里虽然救活了，他神志还是不清，那有时候一个病人就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那还好有创世基金会这样的来帮忙，有些弱势家庭他们能够帮帮助。这些资助要从哪里来，就由各界来帮忙。
0: 创世基金会院长陈绿荣指出，圆游会定于5月31号下午1点到5点在竹南运动公园举行，目标设置60个摊位，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公益。
2: 那这一次的圆游会呢，是以结合 ESG 的活动，所以呢是守护健康守护地球，而且是守护我们植物人，就是有闯关的活动。那摊位上呢，吃喝玩乐呢也非常的精彩，欢迎我们苗栗的乡亲朋友或外地的朋友呢都能够就近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0: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6: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下午来到3:36，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好好的来休息一下。然后，如果你已经开车开了一上午的话，不妨找个地方休休困几累吧，哈，稍微伸展一下，喝一口水，然后上个厕所。我们这个准备好之后，再安全出发。刚才有朋友说在国道2号有发现双载的欧多拜骑上来了，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有机车误闯，而且它是双载的吼，所以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然后另外要提醒的是，稍早国道1号不是有说北上93公里有一台大货车停在路肩吗？原来是爆胎正在维修当中，目前占用国道1号往北93公里过新竹 A 的路肩吼是还在维修当中。那从现场监视器是发现哦，目前以入口匝道进来的车流来讲啊，是蛮正常的啦。但是真的是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密度比较高，所以要小心利用。那我们在主线车道的朋友呢，因为目前是这个有施工车辆停在了外侧车道，这台抛锚的大货车是在路肩，但是有这个施工车辆停放在外侧，所以主线车道请你走内侧两线哦，内侧或中线车道目前才可以通行，外侧车道暂时是有施工车辆停在这里，没有办法通过哦。那另外国道3号在南下的景美隧道有朋友发现轮胎皮掉在了外侧车道，已经通报处理。国道3号南下 28.5 公里在碧潭隧道有朋友说看到了自小客车抛锚停在路肩， OK， 北控说修掉，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68往西7公里过了新竹2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发现两个三角锥，天气很热很想要吃甜筒是不是，这个三角锥掉落的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朋友经过要小心闪避。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和平东路双向跟师大路口还有中央分隔岛，目前外侧车道跟中央分隔岛是有工程在进行。

预计会到下午的五点才收工，所以现在这个路段车子有点多哈。大安分队说啊，现在车子很多，建议朋友可以的话先行改道。至于其他的市区状况呢，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循序渐进。还有在万华地区的这个举光路二号加油站哈，哎，好多车排队，正在要进去，不管是办加油还是说办这个油价的补贴方案哈。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现在这边车子有点多，赶时间。朋友记得先避开，这是在举光路二号的加油站，车子很多。那后续如果还有发现路况，记得告诉我们喽，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打给。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想说，哎呀，今天这个下午时间点哦，可能你上午已经晒太阳晒得有点累了，所以有点想睡觉，那就来一点重节奏的歌声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说，哎呀，要省钱哦，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要开源嘛，所以就可以说这个小子 AKA 给我钱，好啊，真的是非常的直白哦。这是芒果酱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小子 AKA 给我钱。

给我钱钱钱。

小子 AKA 给我钱，这是来自于芒果酱的歌声。到底呢，在计算这个综合所得税的时候，哪一些项目是可以列为扣除额嘞？哎，其实这个也是大家蛮好奇的部分哦。虽然我觉得，就是如果以报税的这个整个流程来讲啦，你真的是要这个斤斤计较，然后呢，每个都算好算满，还真的是有点耗脑力哦。所以如果你自己是属于那种就是好啦，就是你跟我说要缴多少钱，我就缴多少钱的这种态度的话呢，你就不管是手机报还好，还是这个网络报哦，就是很快就是这样点点点点点就结束了，然后你的钱甚至说可以用什么你的账户扣款啊，还是这个信用卡扣款啊，或就是很简单就可以报完税。那如果你自己呢是想要好好精打细算一下，哎，其实这个扣除额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哦。他也帮你上了一下财政部，看他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哦，到底有哪一些可以列为这个扣除额。先讲一下啊，这个列举扣除额的话呢，有11项哦，包含这个捐赠，像是你有时候你把钱呢捐给一些弱势团体啊，哦等等的，然后还有你买人身保险费以及医疗和生育费，还有灾害损失、自用住宅的购屋借款利息，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跟政治现金相关的，还有这个选罢法规定相关的竞选经费，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列为这个扣除额。那再来呢，有所谓的这个特别扣除额，总共有8项哦，包含你的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还有你的财产交易损失扣除额，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像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还有这个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以及房屋租金支出特别扣除额。所以其实这样子列起来，你可以知道的就是像是你的这个薪资收入啊，有一些是已经这个被扣过了，所以他就会把这个扣除额把它拿掉，就让你不要再第二次去缴税。那另外你的这个存款啊，利息的所得啦，你的这个什么股票所得啦，还有呢你的这个可能要养小朋友啊，养长辈朋友啊，抚养我们的长辈啊之类的，或者说你去租房子之类的，这一些全部都是扣除额。那其实大家就可以上网去稍微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不小心数字误植的部分，如果有的话记得要反应，免得你一个不小心钱就这样给他出去了，也有点可惜啦。接下来呢要跟你分享的歌叫做爱的存款，来自于蔡佳玲跟陈怡婷带来的歌声哦。

爱的存款，越念越奇怪。爱的存款，这是来自于蔡嘉玲跟陈怡婷带的歌声。只是来提醒路况吼，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原本50.7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车道，一度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贺嘎仔吼，目前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93.5公里，这是在过了新竹 A 的路段，原本不是说有一台大货车爆胎正在维修吗？那目前根据北控回报，状况也解除喽。哦，刚才一度有占用了外侧及外侧路间，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车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那目前状况排除，所以车流就会慢慢的疏解消化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78.8公里湖口前的中外侧4到5个大纸箱掉落的情形，目前也接获排除完毕。国道二号刚才西向6.3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外侧，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事故也接获排除喽。那原本不是说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有看到都拜误闯吗？而且还是双载的机车。现在这个情形齁，北控是说好像已经没有看见了，所以应该可以不用担心。国道三号原本在南下的4.8到5.2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侧工程，目前也已经收工喽。市区部分有几个新消息要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车子有点多，尾端大约是在麦帅一桥左右。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齁，因为幼儿园下课，所以周围车子有点多，也要请朋友经过务必要多加留意。同样是在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所以要跟前车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齁，跟车不要跟太紧。新店地区有听众朋友通报说，新店的北新路一段双向跟新民街口号志灯好像怪怪的耶，红灯绿灯这个好朋友手牵手一起亮啊。好，这个状况我们赶快通报，那也请朋友经过路口务必慢看停。这是新北的这个新店地区的北新路双向跟新民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现在红灯绿灯一起亮。好，那这个号志灯故障的情形我们也通报处理，然后爱请朋友经过路口务必要慢看停，还要保持路口净空，我们一起用默契让这个道路状况变得更加的良好。那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上面几个还需要留意的消息。首先关注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杨梅出口的中线及外侧车道之间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往北方向则是发现北上96公里新竹 B 前的内侧有轮胎一整颗的轮胎掉在这里。北上的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在南下的景美隧道外侧也有发现轮胎皮的踪影，虽然通报但是还没有清除哦，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8.5公里碧潭隧道路间有看到自小客车抛锚，目前也状况通报处理当中。那我们国道五号朋友啊，今天南下头城跟疑似出口的外侧车道移动清扫也还在进行中。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内侧车道工程也还在进行。至于省道方面呢，就是长期性工程需要小心了。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旁边的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这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因为主线车道整个施工封闭，所以如果您要经过，请走旁边的侧车道，现场只有指引。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指引小心通行，工程会一路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日哦。那另外省道台68有发现了两个三角锥掉在了西向7公里过了新竹二的内外侧车道之间，三角锥的状况虽然通报了但是还没有清除，所以经过同样也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至于在市区的工程，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大安地区哦，有朋友说和平东路双向市大路的路口中央分隔岛及外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预计会到下午5点，所以大安分队说建议朋友可以先改道。目前受工程影响，周围车子有点多，也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斟酌一下行车动线。
那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那等一下也交给 Lucas 了。今天 Mia 就差不多陪伴您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想要送给你的歌曲是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歌名叫做一平半。这个一平半呢，其实也是跟租屋有关系哦。所以如果你是租了这个一平半的房子，你可能觉得好窄哦，就是连转身好像都有点这个痛苦的感觉。好了，那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等一下来听听卢广仲怎么唱。那我们就今天陪伴你到这里咯，明天下午1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段也是车多，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274公里过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8线西向7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台61线南下48.8到49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片，还有南下53.9到54.1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通通清除完毕。另外要留意台61线北上53.8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排除的消息还有台74线先前在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以及27公里太平路段的两个路段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嘉义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公耳机声。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啊，我。

0: 是欧巴桑。
1: 啊，你是欧巴桑。
2: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父中心的妇幼主委陈雪芳。咱做人父母，总是为着要给囡仔更加好的生活，大家拢拍拼工作。但是囡仔的成长，干那一摆尔。咱做父母的陪伴，对囡仔来讲是上重要的代志。咱啊，每一天会当拨一点仔时间来陪囡仔讲话，关心囡仔，把囡仔当作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相信囡仔的成长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新北市家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的孩童们的幸福。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5: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6: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啊？
5: 有一种好叫做
7: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5: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8: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5: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今天的阳光呢仍然是很耀眼，请大家一定要补足水分，做好防晒措施。那如果说呢开车的同时呢觉得精神有点疲累，我们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片刻再继续开，不要疲劳驾驶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请大家经过时要留意，提前变换车道，就是要进入大叶隧道之前，改由内侧车道通行。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封闭外侧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这个头城跟宜四两个交流道的出口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扫街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国道五号在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经过时要留心。这个呢是从早上8:00到现在都还在运作的工程哦。国道五号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哦。再来就是省道的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之前，所有经过的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大家一定要配合改道哦。台66线东行线5到 8.4 公里之间，也就是观音一交流道前一直到富链桥平交路口，无论是平面道路还是快速道路的区域范围都是封闭施工，这边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从这个观音交流道汇出行驶在这个市道115 115市道走到这个三民路，然后再衔接114市道，再由114市道接回去台66线快速道路。这个施工的时间呢就好像是跳蛙的一样哦，它是跳着进行的哦。今天5月20号嘛，然后下一次呢就是

5月 22, 再来到了5月 24, 这三天的时间，只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它这个是从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啦。这个是台66线东行线5到 8.4 公里之间，今天5月20号晚上9点呢，就会在这边进行工程，封闭全线车道施工。那如果说是西行线的 8.4 到 5 公里，就是在对向车道，这边的话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它也是在同样的时间点进行呢。5月 20, 5月 22 跟24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快速道路的范围呢是封闭施工，平面道路呢仍然是维持双线车道通行。那如果说是在新北市的捷运工程上面，我们会先提醒大家，你如果是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一段的内侧车道是捷运工程的范围。往桃园的朋友啊，要走这个三福街之后衔接福兴街都 OK。因为你走福兴街之后呢，就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再者，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改道动线。这项捷运施工呢，要持续到2029年才会结束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从前年就开始施作，一路到明年的今天，就是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完工。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由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不过呢，机车道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一段跟师大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中央分隔岛跟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今天的进度呢要到5点钟收工。经过和平东路一段双向跟师大路的交叉口，请注意一下哦，在中央分隔岛跟外侧车道有工程人员在作业中。天母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哦，今天有这个施工是在中山北路6段往南福国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人行道的美化作业，更新作业呢都还在运作，持续到5点钟撤除。那早上的时候呢，已经导致车流回堵到美国学校这附近了，不晓得现在的车流表现是如何，就麻烦朋友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0
来吧，约起来，约起来，来自林明真的歌曲《约爱丽丝下午茶》。

0: 跟昨天一样，平均一首歌的时间结束之后呢，就有路况排除啊。的确，现在呢一加一哦，有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撤除，国道五号南下头城跟疑似出口外线车道所进行的移动式扫街作业，目前也都横扫完毕结束喽。
1: 各位来宾请注意，就是现在，王子与少女要相遇喽。
2: 由卢卡斯与电踏少女携手合作，要给你触电的感觉，三 C 电上瘾。
0: 来，隔周三的电踏少女单元呢又来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这个时事的趋势哦。好，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宣讲贵宾，来自电踏少女的编辑小提，已经在我们电话线上 stand by 了。小提午安。
3: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踏少女的小提。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议题呢跟大家都息息相关哦。我们都知道说现在 AI 发展的速度真的快到让人追不上啊。大家知道吗？最近 Google AI 又进化啦。因为他们在近期发布了两项超级实用的新功能哦，就是 Gemini 变身成文件大师，还有就是 Google 相簿竟然可以用这个虚拟视窗的方式哦，不只要帮你搞定琐碎的事物，连我们每天出门前的穿搭都要一并承包啦，吼吼，真是太方便了。那详细的这个资讯呢，就要请电踏少女编辑小提带领大家看看有哪些重点吧。
3: 没错，这是 Google 的更新，我看到的时候也真的是很兴奋，因为它直接打中工作效率跟生活穿搭我的这两大痛点。首先是效率狂人的超级福音，我们的 AI 助理 Gemini 它直接变身成为了文件大师了。以前我们跟 AI 聊天啊，都是激荡灵感啊，或是做完会议记录都要辛苦的复制贴上到其他地方去做排版，现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你在 Gemini 里面生产出的任何想法都可以一键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转换成可以下载的档案，而且资源的格式非常的完整，不管是大家常用的 Word、Excel 还是 Google 自家的 Docs、Sheet， 甚至连专业人士爱用的 Markdown 或是纯文字档统统都有，你随时随地在手机或平板上就能开启行动办公室，一键绘出到云端，真的可以省去很多琐碎的时间。那除了办公啊，还有一个最让我兴奋的就是 Google 相簿要变成我们的数位衣柜了。应该不只有我出门前要常常对着衣柜发呆很久，还总是觉得自己没衣服穿吧。接下来 Google 相簿啊会利用 AI 自动辨识你照片里面穿过的衣服，聪明的帮你分类成上衣、下着或是饰品。那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啊，是它还支援虚拟视窗诶 ，AI 会直接生成预览画面，让你就不用翻箱倒柜，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就能看到自己把这套衣服穿在身上的样子。那这项功能呢、它预计会在今年夏天陆续推出。那 Android 用户会先尝鲜 ，iOS 的朋友可以再稍微期待一下，以后就可以过上躺在沙发上就能优雅的把明天的穿搭决定好的。

0: 日子喽，
1: 终于有实现的一天了哦！以前呢，就是凭空想象说，未来如果我们不用到那个试衣间试穿衣服，是不是可以透过数位化或者是线上的方式来评估看看，说自己穿衣服穿这一件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风貌？哎，现在呢，马上 Google 相簿就可以进行这个虚拟试穿，也请我们 iOS 的朋友再等等看哦。啊，当然呢，我们平常在使用一些这个科技的平台啊，不管是 AI 的还是说呢各个 Google 社群，我们在找寻资料的同时呢，常常都会用这个谷歌大神，对不对？但偶尔会觉得说搜寻的结果太过于杂乱，想要看的网站哦，反而要滑好久才会出现，等了好久，哎，真的很想要放弃搜寻，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最近 Google 推出了一个实用的新功能，叫做偏好来源。这个偏好来源究竟是什么东东呢？继续跟着我们的小题脚步了解看看哦。
0: 这个偏好来源啊，就是大家平常在 Google 啊找资料或是看3C 评测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经验。明明想要看某个特定网站的观点，却被一堆杂乱的搜寻结果甚至是广告洗掉，要滑好久才能找到自己想看的。那最近 Google 推出这个很酷的东西，偏好来源，就是要把搜寻版面的主导权还给使用者。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你在设定里面选好你信任常用的媒体或是新闻网站，以后搜寻相关主题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些网站的最新文章排在最前面，让你第一眼就能看到你想看的内容，找资料的效率也瞬间翻倍。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说，那我是不是就会因此漏掉其他的讯息啊，变得很偏执，可能只看一家媒体。那这一点 Google 也帮你想得很周到，它虽然会优先显示你点名的网站，不过在后续的版面排版还是会帮你保留其他媒体的搜寻结果，所以你既能先看到心仪来源的看法，也能同时参考各方的专业资讯，兼顾了个人化与客观的全面性。那这个功能呢，它目前在美国和印度已经先上线了，接下来也会陆续开放到更多国家。那台湾的朋友虽然要再等等，但是大家可以先准备好你的口袋名单，等到这个功能一上线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去设定了。那也别忘了要把电塔少女先加进优先名单里面哦。
1: 没错，这真的很重要。像我们听完今天的这些资讯啊，到时候正式功能上线的话，我们就可以无缝接轨，非常的让大家开心跟期待哦。简单来说呢，刚刚提到的这个功能就是让用户啊可以自行指定常看的新闻网站，进一步调整焦点新闻区块的排序哦，让整个搜寻结果变得更加个人化，真的很实用呢。卢卡斯呢也受用无穷，相信大家也是心有戚戚焉。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电踏少女的编辑小提在现场的分享，感谢小提哦。
0: 谢谢卢卡斯，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所以呢，平常啊，我们在使用一些 AI 的工具哦，或者是我们平常的 Google 相簿，竟然也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新功能，突破以往的框架，也突破自己的想象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哦。不管是在从事这个文件，还是说呢文书的工作，甚至平常的交友平台，一些放松的资讯呢，我们都可以从这个 3C 科技找到适合我们的这个使用方法哦。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如果说你还有一些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呢，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上到我们景广的官网。啊，这个原因重现单元呢，就会给它放上去，让大家一再的收听，好好的去听听看刚刚的这个设定的方式，或者是操作的项目，让大家都不会错失重要的资讯片段。路况后续消息也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服务区出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经过时要留心。号志灯坏掉的问题呢，在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一段双向跟新民街的交叉口，原本这个号志灯故障的太阳就是红灯跟绿灯同时出现，真的让人无所适从啊！到底是该静止还是说该前进呢？不用担心，现场人员呢还在积极的维修当中，待会过不久之后呢，这个路口的号志应该就会把它调校回来了哦。不过你现在行经时呢，还是要小心一下哦，这是新店区的北新路一段双向跟

跟新民街的交叉路口，红灯跟绿灯同时亮了。在台六十一线北上53.8公里，过了新丰一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路间，这个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现在是下课的时间，所以呢在部分的学校啊或是幼儿园周边的路段都开始车多哦。这边是最明显的，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口，朋友说幼儿园下课导致这边车流量大，经过时要小心孩童的安全，不止孩童，连家长啊各个行人的这个安全距离也要帮我们掌握好哦。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呢，刚好是国道客运三重站，下车的乘客蛮多的，经过时也要留心一下他们的一个安全距离。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麦帅一桥这边。国道三号南下在景美隧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个是受到先前也是在这个这应该是不一样啊，它这个轮胎皮是掉落在景美隧道里面，可是刚刚在 28.5 公里的碧潭隧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经过时再帮我们看看两个状况是不是都顺利排除了。分别在国道三号南下 28.5 公里碧潭隧道的路间自小客抛锚，然后再往前南下的景美隧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这两个状况再帮我们追踪一下咯。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96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掉落轮胎，要小心注意哦，它已经过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呢再回报给我们 0800-000-123 0800-000-123。来听张文琪的歌声啊，520-8888，这个真的是歌名啊，数字哦，520-8888。听完歌曲之后呢，来听半点新闻。

玉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前，桃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均速都偏慢，北上的汐止路段也是满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来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恭贺时同时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的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2: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中华台北代表队表现亮眼，创下了史上最佳的成绩。其中由宜兰金牌教练廖学福所率领，在安农溪培训的四位宜兰健儿更是主力功臣，斩获多面的金银铜牌。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5: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镇勇夺 U23 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府说，
6: 轻艇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模子里面他会展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激流跟其他运动不一样，他射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它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5: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没有经过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为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刻下架。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7: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主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8: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OK 泵、口罩等

0: 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1: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不过水汽会增多一些哦。那环境上是西南风，上午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到下午开始随着锋面来到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略微增加，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至嘉义山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区云量到了下午开始也会有增加的趋势，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的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过后外出的方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的话各地依旧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0到32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明天在基门及马祖楼域有地域或是雾影响到你的接度，交通往返需求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此外在明天的部分，因为西南风会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苗栗彰化台东以及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我们是
4: UNUS，
3: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5: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6: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7: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很不好走，请大家要保持耐心行驶哦。再来是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目前均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像是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交流道以及圆山路段都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北上方向的新竹道公道5还有湖口交流道前后，这边均速大概就是维持30-40之间，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还有国三南下安坑路段都是不好行进，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入口前排队当中。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之前就开始车多不好走哦，进

入隧道之后呢，这边的平均速率也是在40到50之间。台65跟台66线大致上来讲都是正常的均速，请继续保持下去。而要提醒的就是施工路段哦，这个长期的工程不可不知哦。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到2029年10月23号之前都必须改由侧车道通行，遵循相关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项长期的工程是目前哦我们报到所有的施工路段最长最久的一个工程进度，就是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而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过了芦竹交流道也是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车辆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一直到澄清路口的这一段，在今年8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也会进行道路施工。这个时候呢，自小客跟机车的驾驶朋友要配合现场人员的交管措施。那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刚刚有听到说哦，在北上的大叶隧道这个施工呢老早就结束了哦。再告诉大家一次哦，这个北上的大叶隧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国道3号南下景美隧道外侧的掉落物就是轮胎皮，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发现了，再告诉我们哦。台61线的北上 53.8 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路肩抛锚车停放。台2线北部滨海公路在双向76到 76.5 公里这一段呢，边坡进行工程，封闭往宜兰方向的车道，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管制到5点钟。台2丙线基福公路要往贡寮的方向 2.5 到 2.9 公里，这边也是进行边坡施工，封闭往贡寮方向的车道，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台4线双向的西洲大桥目前护栏在进行粉刷作业，所以呢暂时封闭外侧车道。今天的作业时间呢也一样是到5点钟，跟昨天一样。台4线双向的西洲大桥目前在粉刷这个护栏，让它更加漂亮更加美化，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哦。台9线北宜公路在47公里的青山桥、48.1 公里的碧湖桥路段都在进行一些花草的清除作业，单向封闭，单车道双向通行，也是持续到待会5点钟。今天新上线的这个 MV 到啦，这是周杰伦收录在《太阳之子》的专辑歌曲《七夜的极光》，这支 MV 今天上线咯。

4:46，好，现在呢有一个施工路段哦，是从今天开始施作的，也是在台61线上面，南下跟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7月20号，注意啦，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既然已经封闭施工了，所以我们如果呢习惯从南下42公里观音交流道上来的朋友哦，你必须呢改由这个下一个交流道，就是47K 的永安交流道上台61线主线。那如果呢你是从观音出口下去的朋友呢，就提前改由桃科交流道35公里的这个指标开下去之后呢，改由旁边的侧车道之后继续往南行驶，这样子就可以巧妙的避开施工封闭的路段了。我们现在呢先针对南下的朋友做提醒，至于北上的42公里呢，同样我们就是如法炮制哦，就是在北上的这个47公里永安交流道这边下去之后呢，行驶在侧车道继续往北方向行驶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呢你是习惯从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入口上台61线的朋友呢，就要改由侧车道开到这个35公里桃科入口，就可以上台61线快速道路，用这样子一个改道方式就可以呢巧妙的去切换哦。无论是南下跟北上，只要掌握到一个原则，就是提前从前一个出口或者是下一个入口上来就没问题了。国道3号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里面，哎呀小心哦，中线车道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是刚刚接获的交通事故哦。在国道3号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的中间车道，2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国道5号南下8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小心注意路间有抛锚车。好，最近抛锚车的比例有点多，所以呢行前的车辆检查非常的重要，6灯、5油、4压3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也要定期检测一下哦。

在今天5月20号的当天，听到520这首歌，刚刚这是萧秉治的诠释哦，不同的氛围，不同的歌词内容，但是呢，对于这个爱的一个表达方式呢，都有所不同。4:52，刚刚在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一段双向跟新民街的交叉口，这边的号志灯真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红绿灯啊，红灯跟绿灯同时亮起来，现场人员呢还在积极的抢修当中，经过时呢请秉持慢看停，小心驾驶哦。但如果说这边的号志灯已经修好了，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国道5号南下8公里，过了乌涂隧道，路肩的抛锚车还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里面，原本的中间车道事故刚刚顺利排除了，车流开始消化当中。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均速不到40。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是车多速度慢，低于40公里。

来自薛凯琪的歌声520，这首歌曲虽然说歌名也跟刚刚萧秉治唱的一样，但是呢你听得出来这个氛围还有词曲内容都有所不同哦。好，各自解读520我爱你的一个含义啊。今天回家的时候呢，记得跟你的亲密爱人说声这三个字，应该不会那么困难吧。如果很困难的话呢，就透过你的歌声来表达你内心深处的含义。4:57，在国道5号南下8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注意哦，路肩的抛锚车还在处理当中。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之前就开始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下班车流。原本在台61线南下25.5到25.9公里之间，沙轮路段外侧掉落的铁片已经清洁当当啊，排除搞定。台66线西行线25.7公里，从大溪端移上来的这个外侧哦，看到树带散落，但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目前状况已经排除，没有发现喽。国道5号北上，在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内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经过时呢，还是要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交通锥。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车道日间施工，这边呢养护到6月份才会结束。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2段。从55号到131号双向的路段呢，都在进行捷运工程，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是下班的时光，如果说这个路段车多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至于有哪些改道的路线呢，就是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可不止在木栅路2段有施工哦，木栅路3段也是捷运施工的路段，但是它是有范围的，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在木星路1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施工，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待会迎接5点整点对时，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0: 浪，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行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入口匝道要汇入国一主线的地方有铁块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以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8公里，在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平林则是车多。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16.7公里，过了国姓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道十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发往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7: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6: 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7: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好啊。
8: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

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绝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赖佩霞，每天傍晚的下班时光，我都听景广台北台 FM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小王子疗愈你的身心灵，开车回家的精神首选。 We are

爱情霹雳会，爱情霹雳火，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注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哦。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多速缓。稍早国道5号北上苏澳服务区出口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收工撤除，谢谢平林行控中心的回报。再来是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哦，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路段，我们要呼吁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以下这几个路段呢要斟酌行车动线哦，像是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路段，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都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4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环北路段都是红通通的，北上方向的环北出口前车流回堵，快要到五股转接道来咯。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顺畅的。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这个福德隧道到木栅之间，哎呦，这边速度比较慢哦，是不是有状况呢？你再帮我们看看咯。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目前速度都比较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就恢复顺畅了。国道5号原本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现场的这个车流呢已经恢复正常。后来吉隆平安0800-000-123再来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哦，通报热线请大家安全第一。

0: 来自阿令跟小雨的合唱920。5:18，目前路况是蛮单纯的，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保持耐心行驶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已经回堵到台北港端这边，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也是下班车潮涌现，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均速在40公里。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之霹雳先锋，今天小周末礼拜三要给大家一些 special 的内容。平常这个单元呢都是进行反诈跟反毒，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揭开霹雳小组神秘的面纱。好，今天呢非常开心，现场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来自第一中队的江建林副中队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副座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般朋友听到霹雳先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呢，守护你我的治安。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好好的去透视哦，平常我们霹雳小组的任务属性跟工作的性质，这方面呢，就要请副中队长为大家介绍一下啦。
1: 哦，我们霹雳小组啊，就平常主要就是负责处理高风险、需要快速反应的任务，像是重大刑案，像缉毒或者是枪击。然后或者是特殊的攻坚行动，那我们的角色比较偏向第一线的战术应变单位，
0: 嗯，
1: 然后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现场，然后降低民众的风险。
0: 所以呢，平常在整个机动性或者是训练的扎实度哦，一定都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想要了解到说哦，你们平时训练的内容跟强度大致上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1: 训练强度，其实要进来霹雳小组门槛本来就不低了。然后除了基本的警察训练外，还要严格的技能，还有射击战术特演。那我们平常的保持训练啊，就包含很多，像是各种姿势的快速反应设计，还有限制空间的战术攻坚，还有高楼的攀降。像我们警务大楼有9层楼高，我们平常就是在那里做垂降的训练。
0: 嗯哼，
1: 然后每位队员都必须在极高压的环境下，然后练就一些肌肉记忆，然后让平常攻坚可以顺利执行的。
0: 嗯哼，好，听起来呢跟一般的警察勤务很不一样哦。如果说呢、要跟一般的警务人员的勤务相比较的话、你们两者的差异度是有哪一些不同之处呢？
1: 差别，一般警察同仁他们平常可能负责巡逻、受理报案或者是交通的部分。
0: 嗯哼。
1: 那我们 PD 小组虽然平常也会巡逻，可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还会集中进行战术训练。
0: 是，
1: 然后在突发重大治安事件的时候，或者是一般警力难以突破危险现场时，我们会迅速出动，然后进行强力压制。
0: 嗯，
1: 那虽然分工不同，不过大家的目标还是一样，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全。
0: 是，初衷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呢，平常的一个训练哦，会就变成一个比较分众化、比较更精准的一个强度。像是平常霹雳小组出勤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身上的黑色战术特勤服装，还有整个特殊的装备哦，都觉得很帅气。那我们也想要了解到说，平常在背这些特殊装备的时候，大概有多重呢？以及相关的这个配备有哪些？在我们不爆雷的前提下，可不可以为大家稍微揭开一下神秘的面纱呢？
1: 我们平常穿的战术服啊，全副武装，包含防弹头盔、防弹衣、防弹盾牌，还有长短枪和弹夹。那整体的重量可能会到20公斤左右。那特殊的配备还有破门的工具、夜视镜或防毒面具，就会看勤务的需要。
0: 嗯，
1: 那每次行动都要背这些重装，然后快速奔跑攻坚，然后对体能也是蛮大的考验，这样子。
0: 是，所以呢，在平常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就要有这种很强大的抗压性质，而且要耐热哦，还有很多要克服的。据您的个人经验来说，你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具代表性的任务经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最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有带队到一个郊区的制毒工厂，
0: 嗯，
1: 然后侦查队事前跟我们情资是比较高风险，他说歹徒是亡命之徒啊，然后身上随时带着长短枪，然后还特别强调说可能会跟警方搏兵。
0: 哦，
1: 对，然后不过后来在跟队友的战术配合下，我们攻坚破门之后几秒钟就把范闲压制了。
0: 嗯，
1: 啊，那一次不仅是考验平常的训练，也是让我第一次体验到团队那种生死与共的感觉。
0: 哦，这个革命情感呢，说从平常的训练呢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哦，学以致用哦，神队友很重要。刚刚有听到一个关键字哦，带队，代表说呢，平常呢都是属于那种团队的默契培养很重要。那到底要如何从平常的这个战术？

0: 培养，来培养自己的临场判断能力，这有什么样的诀窍吗？
1: 团队默契主要还是来自于平常大量重复的训练累积啊。那我们会透过平常会透过情境模拟，那每个人熟悉彼此的动作、节奏还有沟通方式。然后久了之后，在现场其实不太需要太多的言语，我们也知道彼此要下一步要做什么。
0: 哦，
1: 对，是默契的部分。
0: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说对方下一步要怎么做，然后大家都会互相配合。
1: 因为有时候现场比较不方便配合一些战术手势。
0: 好，所以呢，在平常的这个沙盘推演的时候呢，就可以养成一些默契哦。当然呢，我们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都是非常保密的哦。对于外界哦，外界对于 PE 小组常见的一些误解或者是一些盲点，有没有哪一些是要特别借由今天的单元来厘清的呢？
1: 哦，就民众可能比较常见的误解是，可能看电影啊，会觉得 PE 小组好像只会开枪或者是硬冲。那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攻坚战术核心目的都是为了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安全。所以不论是保障人质、社会大众或者是犯险的安全，我们也都是透过专业的战术压制来化解危机，这才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
0: 是哦，平常背后的辛劳付出，就是为了有一天如果真的要出任务的话呢，都可以非常的精实哦，去解决一些问题，守护民众的这个安全，真的是要给你们一个大拇指。尤其呢，警察节也快要到了，我们先给 PE 小组一个鼓励啊。好，那如果说呢，今天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对于 PE 小组平常的工作属性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也非常的认可这样的一个精神，想要加入 PE 小组的这个新进警员，或者是还没有加入警校的朋友，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1: 如果是想要加入我们的，不管是民众还是说现职的学弟妹，就是体能和射击只是基本的门槛。然后真正考验的是在那个纪律还有抗压性。在我们队上每次出勤都是高风险的任务，所以你必须在极大的压力保持冷静，
0: 是，
1: 然后100%信任队员。所以如果你有不服输的毅力，然后愿意为团队付出，然后这边都随时欢迎。
0: 除了这个很基本的体能能力还有射击、要去注重之外、平常的整个团队的荣誉心还有纪律的要求也是非常的独到、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霹雳先锋守护你我的一个精髓。好，那今天呢透过单元的契机，利用黄金6分钟左右的时间，带大家呢快速了解到说我们平常保安警察大队第一中队、这个霹雳先锋霹雳小组的任务还有一些相关的亮点、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1: 没有。
0: OK， 相信大家呢听完之后呢，对于霹雳小组呢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哦。下一次呢，如果在我们这个道路上面看到霹雳小组出任务的话呢，记得不要干扰他们，让他们好好的专心的哦，让自己的这个任务圆满完成。我们可以呢给他一些祝福、一些鼓励哦，给一下这个手势也可以，就是给他们最大的一个安慰喽。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哦。再次感谢我们新北保大第一中队江建林副中队长播控呢，接受我们的这个电访，感谢您喽。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听完之后呢，整个热血沸腾的有没有都觉得要流汗啦、呼吁驾驶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距离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走走停停，在他头顶上方的细五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也是不好走，但是它是属于间歇性的。我目前呢提顶路段就是19到21公里之间，以及25到26公里环北入口一上来的主线道，速度会比较慢，但是你只要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其实就非常好利用哦。北上方向的环北出口前间歇性车多，五羊高架北上靠近中立转接二这边车流量稍微变大咯，北上的67到63公里之间已经亮起了橘色灯号，代表说这边的平均速率刚好是在50到60之间，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距离。这里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从电影画面当中呢是可以看得出。

出来，单纯车多，在五羊高架北上67到63公里，你过了孝前路之后，一路到中壢转接道之前，这一段呢已经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的这个

0: 大竹交流道，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都是下班车潮，均速也是在30到40之间。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平均速率低于40。安全帽本来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但如果掉在路面上就不安全哦，要小心闪避。国道5号南下了 7.5 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掉落一顶安全帽，已经转达平民行控中心帮忙处理。国道1号南下 21.3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先前的交通事故，在刚刚进行单元的同时呢，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恢复得很慢，因为后方回堵4公里啊。哦，等于说呢，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红到发紫的原因，就是出自于先前的交通事故，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国道1号南下 68.7，在杨梅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闪避哦。这个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了。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除了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回堵之外啊，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一样是从长安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滨江街往西的方向要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多，尾端是在大直桥这边。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了，导致新庄往三重方向的台一线高架道路速度都受到影响哦，就是受到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流回堵的交织效应之下，影响到台一线高架的车流。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双向车流量大。台65线的话呢，就是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时速在40到50之间。后续路况情形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哦，0800-000-123。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要关心天气哦。据说从明天开始天气就要变天了，赶快来了解一下雨区扩大的范围。
1: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2: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1: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2: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1: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2: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6: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5: 可是我们先到的。
6: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5: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6: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5: 哇，好像排队一样。
6: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

0: 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1: 知道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兴国来揭晓答案。兴国你好。
2: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哦。那目前的话，在台北东侧的山区部分，有些路段是有些下雨的情况，所以行车用路部分要注意安全。那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上午，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不过到了下午开始，封面会逐渐接近到台湾的北部海面，环境的水汽会略微增加，那环境也会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在明天的下午开始，在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哦，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其他地区的云量也会开始增多。那到了中午过后，明天北部的北部地区，另外就在基隆、宜兰、花莲，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就是明天的午后的这个范围会比今天再广一些些哦。那在北部的山区，午后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的话，各地依旧是比较温暖偏热的，在基隆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依旧还是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明天在沿海的风力相对还是比较偏强一些，所以在桃园到苗栗、彰化、台东局部空旷地区以及绿岛、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明天在金马还有马祖这两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低云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所以有离岛交通往返的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要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
2: 谢谢，
1: 拜拜。掉落物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早打方向灯哦。像是呢，在国道5号南下 7.5 公里乌涂隧道入口前外侧车道掉落一顶安全帽，台65线南下 0.5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一米长的黑色掉落物，哦谢耶。所以呢，这个暗色系的掉落物，请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小心开车，大灯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才有办法看到外侧车道掉落一米长的黑色掉落物，就在台65线南下 0.5 公里的位置。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况呢也是一样哦，下班的老状况啊，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前，林口 A 到林口 B， 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前，还有就是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了。定点的路段呢是在国一南下内湖交流道这边，受到先前事故排除的影响，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哦，就是受到先前 21.3 公里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才会导致目前南下的内湖路段是走走又停停。国道3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呢也是车多定点，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红到发紫了。其余的像是国三南下南港到福德隧道之间，还有就是在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7到35公里，平均速率呢都是不到40。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桃园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路段都是车多。比较拥塞的呢就是机场端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路段，这边均速都是低于30。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下去就对咯。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下班车潮。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这边， 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多。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目前车流回堵到新庄一附近。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目前也是速度慢。来两个事故进来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准备要下五股交流道出口的朋友要留心哦。这是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37.9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秀斗停放在这里，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经过时要留意一下哦。在国一南下 68.7 公里杨梅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通知。而现在这个时间点呢，道路施工要特别留心的是捷运工程方面，像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从55号到131号双向道路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现在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记得改走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改道路线。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毕竟呢，在施工区域哦，因为算是这种长期的工程，都会有大型车辆施工进进出出。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们要出来，就需要这个安全人员的手势来引导，让他们呢可以顺利开出来。那这个时候后方来车呢，就要先暂停。你看看是不是施工人员的手势指挥很重要？一定要注意一下他们的这个动作哦。行经工区区域的范围，一定要小心，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防御驾驶的概念也要有，像是在下班的尖峰时段，如果经过施工区域的机车骑士啊，他们在行经这些工区的路段哦，有的时候路面上哦，那个凹凸不平，还有一些施工的铁板铺在那个柏油路面上，很容易造成他们打滑，所以要跟他们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来，排除的好消息，这非常迅速哦。刚刚才报完的这个国三北上 37.9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北区交控中心回报现场排除咯。

收录在2002年刘德华的《美丽的一天》专辑当中的曲目《黑蝙蝠中队》。刚好呢，在我们听完霹雳先锋小组的单元之后呢，好听这首歌曲非常的应景，也非常的独特。因为当时瓦仔呢，就是改变了歌曲的风格，尝试用这种属于他自己个人的说唱方式来诠释这首歌，非常的创新哦。在当时5:49喽，注意一下，我们好朋友说台65线北上10公里。就在土城一入口匝道，现场看到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其中一台小客车是打横停放哦，影响到这边要上来的行进速度。经过时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了。我看哦，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因为呢，就刚好在台65线的北上土城一入口匝道。目前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其中这台小客车是车辆打横，后方回堵1公里。强烈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哦，先不要从土城一入口上来台65线哦，这是目前的一个事故点。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车多。国道5号

先前在南下的 7.2 公里乌涂隧道前，目前这顶安全帽从原本的外侧车道排除到路肩，后续处理中。现在呢是占用外侧路肩，而公里数呢，平林星空中心也非常的贴心，帮我们补充哦，在这个 7.2 公里的位置。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小心啊，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我们现在呢要请很多朋友帮我们关注一下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光复路一段据报有火警哦。那个光复路一段呢，虽然说呢是比较小条，它的范围不大，但我们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看看具体是在几号附近哦。它这边呢刚好就是介于先色宫一直到我们的新德路口，这是光复路一段的范围。如果说呢您刚好是从重新路五段转过来光复路一段，就从这边开始算起哦，一路到新德路口，帮我们看看光复路一段的火警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再补充给我们哦。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车多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呈现走走停停。台61线北上过芦竹交流道之后呢，就已经是不好走哦。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施工封闭主线车道的影响，还记得吗？就是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交流道，目前封闭施工主线道，车辆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所以呢，这边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呢尽早改由台15线来行驶哦，因为这个长期的工程要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国道1号南下 52.2 公里，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保险杆，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

那来自于艾德的歌曲《拉塔塔》，5:56，提神醒脑。听完这个洗脑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待会准备要迎接6:00整点对时。在此之前提醒一个路况哦，就是先前在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这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其中呢一台小客车是车辆打横停放。经过时呢，真的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后方开始走走停停，至少回堵了1公里哦。新北市三重区在光复路一段68巷44号，火警的地点呢是在这边，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三重光复路一段68巷44号这里。国道1号北上5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南下64.3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喽。这首作品确实来听吧，国语版本的 Sakura。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52.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就是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20公里北斗出口有事故发生，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股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西武北上堤顶到西子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7.2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的路肩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客车有打横停放的状况。台61线往北237公里过四湖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西向 3.1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3: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2: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3: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2: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3: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2: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3: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2: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3: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2: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3: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2: OK。
4: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5: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1: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5: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

0: 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0: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4: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来自下川美娜的诠释，老鼠爱大米日文版本，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呢？真的让您耳目一新。6:10喽，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哦。排除的好消息是，原本在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的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车流回堵1公里，谢谢北分局的回报。国道5号南下7.2公里乌涂隧道入口前路肩掉落的安全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现在就是在忠孝桥往3重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注意哦，长安东路上方开始拥塞，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要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多，回堵到大直桥。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以及呢，在基隆路一段往南的方向跟信义路4段的交叉口，这边车流回堵啊，为什么呢？其实在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罗斯福路上方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导致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啊，已经堵到了平面哦。基隆路一段往南跟信义路4段的交叉口尾端就在基隆路跟信义路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改道行驶，帮帮忙哦，这一段堵得蛮长的哦。它是受到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罗斯福路上方前外侧车道抛锚车的影响，所以导致车流已经回堵超过了基隆路高架的这个起点哦，在平面这边就开始拥塞回堵，不好走。新北市3重区的这个火警呢，地点是位在光复路一段68巷44号哦，这边呢是一栋5楼的建筑物，目前是还在抢修当中，抢救这边的火警，请大家呢遵照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小心开车。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避开光复路一段68巷44号这附近。施工路段呢，再次呼吁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最近的捷运工程，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因为这边呢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个时候呢改走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会比较妥当。木栅路3段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是捷运施工的范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好，希望大家一路平安，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JJ 林俊杰的歌曲期待爱。

0: 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车多定点，平均速率呢不到10公里，请斟酌利用哦。新北市新店区原本在北新路一段双向与新民街的交叉口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呢已经修好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要该打开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一同来了解最近呢，在我们交通执法上所遇到的一些现象，我们要趁机呢来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要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组黄伯祥组长共同来讨论这个话题。组长你好。
6: 如果是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嗯，听说最近行人的事故有点多 哦，所以呢，这部分呢要从哪边开始强调呢？
6: 好。在我们今年内湖地区哦，统计一月到五月吧的部分哦，但车子跟行人发生件的那个 A2 就是事故受伤的案件，在71件当中，就从跟去年的58件相较，就有暴增了3件之多。
0: 嗯，
6: 那受伤的人员哦，就从59件到变成71件这样子，有增加12人之多。我们有去分析这个相关的原因哦。在行人的噪音的部分哦，大部分就是行人随便任意穿越车道，
0: 嗯，
6: 或者是有违规跨越中间分隔岛或双黄线那种状况。那当然还有那种行人在滑手机哦，未注意左右来车，在这个过斑马线不未过马路的时候没有使用我们的行穿线。那再就是夜间的部分，他没有注意安全哦。那再走在路中间哦，这部分其实是造成一个行人车跟车有交织这种状况。那相对的，我们在驾驶人的部分哦，也有特别注意到，有分析出来是，他有车子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前状况，那或者是他到路口部分他没有停车慢行那种状况，他或者是到路口他没有礼让行人呢，他未礼让行人这一刻，那还有就是未保持安全距离。

0: 跟新的有一些交织这种状况。
1: 嗯
0: 哼，那再重要的还是有时会使用手机的分心啊。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内湖地区的民众还是要呼吁一下，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要格外注意，千万不要有相关的这种违规太阳或是造成自己的自身安全。所以我还是希望还是这边宣导，然后行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走在路边哦，不要靠，不要走在路中间这种状况。那千万不要有行走在路上有滑手机而注意而有那种危险。那如果经有天行的行人穿越道或者是有那个天桥这种状况，请行人要格外注意。那尤其要提醒我们老人家要过马路的时候要穿亮色的衣服哦，才办法降低这个事故发生啊。
1: 是。
0: 那当然车辆的部分也要拜托大家。好，那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未让行人礼让行人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口号，那但是他在加上执法上也是非常严格执法取缔的，要请大家格外特别注意。好，那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要请我们用人要有那种防御驾驶的观念啊。
1: 嗯。
0: 那千万不要在路上，不要以为我们走在路上我们遵守交通法规，别人就一定会跟着遵守交通法规哦。那不要认为我们在路上是合法的，别人就不会有相关的违规行为造成自己的交通事故的安全的部分，那也要格外注意那种潜在的危机啦。
1: 是。
0: 对，我还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的事故的案件发生，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啊，不要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样子。
1: 嗯哼，好，这边呢，听到组长的分享呢，就让我想到说，行人走在这个行穿线上面，真的不要分心哦，也尽量不要戴耳罩式的耳机啦，因为你会听不到环境音，这很危险，你就会没有安全感。有的时候呢，如果救护车或是消防车辆哦即将要通过，可是你没有听到这个环境音，还是自顾自的走在这个行穿线，很容易就发生一些意外了。
0: 对对、哦，尤其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在我们路口部分，最近我们都一直在宣导跟加强执法、无礼让行人这一块。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影片，这个事故发生的状况是，我们行人自顾自的穿越马路，那并没有加速通过，甚至还有在。慢行的时候部分在用手机这种状况。
1: 嗯，
0: 那当然我们驾驶人会变成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会有不耐甚至有按喇叭这种行为哦，这都是不是很恰当的地方。那也希望说我们行人在我们驾驶当中都要能够互相体谅对方的行进的一个辛苦，那也要保护自身的安全。
1: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将心比心啦、啊、哦。
0: 是的。
1: 好，今天呢这个针对行人跟车辆的礼让还有一些交通事故的提醒、哦、跟防御驾驶的概念呢做一个通盘性的一个讨论。
0: 是。
1: 好、哦、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0: 没有，还是希望大家在行车上一定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然后平安的到家，这样子。
1: 嗯，这就是我们单元的宗旨，让安全上路啊。
0: 是的、
1: 哦、还是完整的一套 SOP。
0: 是。
1: 谢谢内湖交通组的黄伯祥组长在空中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卢哈的，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来，好消息，好消息！原本在新北市三重区光复路一段68巷44号的火警，火势已经扑灭喽。但是后续的交通管制跟处理的进度哦，目前还在运作，所以呢，要完全排除需要一点时间，再过不久应该就会搞定了哦。谢谢我们的神队友回报说，火势已经扑灭了哦，您可以放心。但如果说您怕影响到您的这个宝贵行程，就先改道行驶哦。这边是三重光复路一段68巷44号，原本在5层楼的这个建筑物有火警，火势已经扑灭喽。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在罗斯福路上方前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移除到潮化线上，不影响到交通跟车流表现，所以后方回堵严重的状况应该会比较改善一点啦、啊、毕竟它已经回堵到基隆路一段往南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口，回堵到平面这边。那现在整个基隆路高架往南，从乐业街入口一直到我们罗斯福路上方前，都是好堵又堵，强烈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帮帮忙。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依旧哦。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忠孝桥往三重目前也是不好走。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还是一样车多多，尾端大约是在大直桥附近。建国高架道路往

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圆山匝道这边的回堵车流已经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还是红通通的，均速低于40公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定点啊，均速不到10，只剩下个位数而已。那先前呢，有朋友反映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52.2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掉落保险杆，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你经过时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已经过了半小时的时间了。台65线南下 0.5 公里泰山路段之前，外侧车道有一米长的黑色掉落物哦，这个也都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后续传进来，经过时呢也要小心闪避，因为现在天色昏暗，黑色的掉落物又长达一米长，怕你没有看到它，所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才有办法看看现在的这个掉落物是否还在现场。地点呢是位在台65线南下 0.5 公里泰山路段之前的外侧车道。听完孙燕姿的歌曲《难得一见》，我们就来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收听景广晚间新闻。待会45分过后，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现场。待会见。

0: 晚间新闻。
1: 520政策大力多，0到18岁每月5000元津贴，明年上路。行政院通过2950亿军购特别预算，今年先编88亿元，将

0: 国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2: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1: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2: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1: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2: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1: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脱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4: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3: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晨台北报道。
0: 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商售违制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2: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1: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

0: 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3: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2: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今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5: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4: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建立职场霸凌调查专业人士培训及专业人才库，六月起将举办20场次培训，目标至少培训1000名跨领域专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因应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规范，劳动部说明，培训对象包含劳动部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人员、职业律师、心理师、劳资争议调解委员等，已名列性骚扰调查人才库者，需补充完成6小时精进课程，其余专业人士则需完成12小时含职场霸凌防治法规、访谈策略与调查技巧等完整训练内容。培训师资课程预定6月份公告。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7: 第一大类我们认为他已经有一些实务经验了，他只是把这个调查的对象从性骚扰部分转成职场霸凌，只是有点那个对象的转移，所以这部分他的上课的课程是6小时，也就是一天的课程，上下午一天的课程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比较完整的训练，就10个小时。
6: 劳动部呼吁，预防职场霸凌不应只停留在事后调查与处理，更重要的是从组织文化与管理着手，建议事业单位建立明确的申诉管道、合理管理制度及友善沟通管道，营造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爆，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部在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有鉴

0: 一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1: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款的处分。
0: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来新报道。
3: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4: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3: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五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5: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3: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他人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计程式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从近113年一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件搜索被告3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本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6: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保险杆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处理当中。 国道1号东向大园到机场

0: 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八线东向的24公里，中埔前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中。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先前停放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
5: 记得留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听着我们的歌，绝对不让你睡。我们是
6: 八三幺。

6:48，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来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4段往西的方向，延吉街口之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目前呢还在现场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因为在这个路段上呢，现在是车流回堵哦，但不确定这台抛锚车是否还停留在内侧车道。就在忠孝东路4段往西的方向，延吉街之前，台64线东行线在2.1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前加速车道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呢，新闻时段的时候就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掉落的保险杆已经顺利排除掉了，目前都没有发现。而在先前新北市三重区光复路一段68巷44号的火警，在火势扑灭之后呢，现场人员呢还在进行后续处理，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那更多的路况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告诉我们0800-000-123。最后呢，来统整一下目前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南从乐业街入口一路到台科大上方还是一样不好走，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啊，就是从南京东路上方开始拥塞，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口。忠孝桥往三重方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是下班车潮，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流恢复顺畅咯，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唯独在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哦，还是一样车多不好走，但没有像先前那么堵了哦。现在平均速率呢在40到50之间。

犹如音乐精灵般的嘹亮歌声，来自 Angela 张韶涵所演唱的歌曲《预言》。6:54，注意啊，刚刚在新北市林口区有朋友反映说，民族路跟南市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忠孝一路跟民族路口，因为这两个路段呢都在进行人行道的工程，影响到行人的通行，大部分的行人呢都行走在外线车道，就是汽车道的外侧哦，请大家要小心行人的安全，多多礼让他们哦。那原本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罗斯福路上方前的抛锚车终于排除了，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目前车流开始消化哦。原本这边呢就已经是产生回堵的车流，但刚刚根据交控中心的侦测哦，现场的车多路段呢是在乐业街入口这边哦，一开始的时候哦，就是回堵到基隆路一段往南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好在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喽。台64线东行线2.1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加速车道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况后续消息。

0: 6:59咯，来，这首歌曲你一定会唱，末日之恋，来自张志成的代表作之一。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咯。
1: 卢考草，大家晚安。
0: 好的，今天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我其实就是单纯的下班车潮，
1: 下班车流啦，大家就是小心就好，
0: 小心开车，打开车头大灯就 OK 咯。
1: 没错，
0: 丹内高后力，
1: 好，谢谢。
0: 来补充一个事故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3.8公里高架系指端之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要留意哦。台64线东行线在2.1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抛锚车还是停放在现场，经过时要留心。我们就明天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 ，See you， 拜拜。

0: 片闹鸟，一片浪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是13.8公里，高架细止端前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47到249公里过斗南地方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304到306公里过水上系统的外线，北上的315到313公里白河地方的外线路面整修。在省道消息，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的中埔，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台64线的东向22.1，台64东向2.1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补充，国三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客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跟部分的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细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细心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辛苦打拼，下边都爱本木卡尼，一件小暖给我。作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房屋税缴纳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缴纳房屋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先生你好，我是今天的导护老师，刚刚看到您送孩子来上课，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2: 老师哦，你好你好，我知道了，我们家小朋友刚刚差点迟到了。你不用担心，我下次会开得更快，一定让他准时抵达学校。
1: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恰好相反。正因为这边是学校，有很多小朋友进出，特别是上下学的时间，所以如果开得太快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哦。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下一次经过学校一定会减速，不会再开这么快了，我也会叫我们家孩子早点起床，就不用那么赶的啦。
1: 谢谢您的配合，您接送小朋友也辛苦了，回去路上小心哦。
3: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规定，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不减速慢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守护孩子的安全，让他们快乐学习，平安成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其实真的有点热起来的感觉了哦。明天呢是5月21号，在上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下午开始一直到后天22号，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维持多云的好天气哦。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5到33度哦，所以又要到了开始提醒朋友要注意防晒，要多多补充水分的夏天了。其实夏天有夏天的好处啦哦，比如说夏天的水果很好吃。今天呢阿关就刚起床的时候哦，隔壁邻居后就来按电铃了，然后呢就给我们大概1/4个花莲西瓜哦，因为呢他们娘家哦，太太娘家是住在花莲，然后种植西瓜那个西瓜吃起来，中午已经立刻就把它吃起来了，真是好吃啊。夏天除了西瓜之外哦，其实昨天也跟大家聊到芒果，对不对哦，也是偶一系。

好，先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火警的后续哦。三重区稍早在光复路一段68巷这里发生了火警，还好哦。刚刚我们台北分台记者来回报说，火势已经扑灭了啦哦，但可能还有一些些后续需要做处理，所以麻烦朋友还是尽量能够避开周边道路来行驶哦。台北市忠孝东路往西方向，在靠近延吉街的内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另外是信义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哦，万方出口车子比较多，就麻烦哦，驾驶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往前行驶。信义快速道路往南方向万方路出口车多哦，请好好排队哦，我们堂插队。台64线的西向 2.1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北上 13.8 公里，就在高架细止端前的外线车道，则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还要提醒一个状况哦，就是在林口区哦，受到人行道正在施工的影响，所以像是南市街跟民族路口，以及忠孝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可能会发现很多行人哎，怎么就直接走在外线车道哦？这是因为人行道在施工的影响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哦，注意行人的安全哦。看一下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现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三四十公里左右，是红色路况比较辛苦一些。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差不多都维持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包括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60。国道三号、国三甲、国道五号的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利用。

今天是5月20号哦，就是520我爱你的谐音哦。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情人之间呢，可能互相送一些小礼物等等之类的，其实增加一些生活情趣哦，这个仪式感也是

常的重要啦，但就是有很多朋友也觉得说啊，有需要这样吗？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哦，没关系，现在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跟看法，我们尊重彼此。如果你也是属于有收到小礼物哦，甚至收到鲜花的朋友哦，那真的也是觉得会心里蛮开心啊。没有也没关系啦哦，啊没有情人嘛是没关系哦，自己也可以送自己呀。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再打电话告诉警管啊，0800-000-123。接下来欣赏继续关侯穗爱的交白哦，这是张文启跟吴永斌合唱的歌曲。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1号的南下32.7公里，这是在五股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哦，说出现了一些掉落物，不晓得是谁粗心大意哦，东西又掉下来了，可能要麻烦朋友记得哦，出发之前花一点时间，车上的东西要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才不会沿路开沿路掉下来了。稍早在台64线观音山隧道前外侧的抛锚车，北分局说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延吉街之前的内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信义快速道路往南方向万方出口是需要排队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高架细指端前外侧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已经有40到60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均速大概也是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感觉车行速度特别缓慢，就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今天想来聊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哦，就是近几年来哦，全球的青少年哦，精神健康问题其实有比较严重化这样的趋势哦。除了像是忧郁、焦虑等等的情绪障碍之外，还有一些像是网络成瘾、自伤啊、自杀、暴力跟拒绝去上学等等的问题，其实蛮复杂的。当然也让很多家庭这个家长就出现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样去陪伴孩子这样的一个困扰。研究显示说，一些情绪的症状跟网络成瘾常常会形成双向的恶性循环，像忧郁跟焦虑则是会增加青少年透过网络逃避现实、调节情绪这样的一个倾向。过度的沉迷网络又会更进一步恶化情绪问题，真的就是恶性循环了。那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松德院区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主治医师表示说，睡眠问题在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当中其实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混乱的睡眠呢，不只跟成瘾行为高度相关，也可能是情绪障碍，那有一些伤害自己啊，或是不想去上学这样的问题，其实就会慢慢浮现了。医生说呢，青少年正处于一个社交大脑的发展阶段，那掌控控制力还有判断力的前额叶还没有成熟，容易受到一些数位压力的影响，比如说会害怕错过一些讯息啦，会反复的要查看通知等等，这样子当然就会影响到睡眠时间了。那长时间呢暴露在一些像网络霸凌啊，甚至呢有一些那个长相啊相貌或是身材觉得好像自己怎么身材这么不好啊，长得不好看等等比较扭曲的观念，又或者呢自我伤害的相关内容，就会更加这个增加像焦虑啊、忧郁跟自我伤害的一个风险了。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啊真的是需要跨场域去整合评估跟介入的一个模式，想要设立一个这个情绪障碍啊、网络成瘾跟青少年睡眠的特别门诊就整合起来。那针对像是忧郁、焦虑、自我伤害、自杀或是拒绝上学等等跟作息混乱等等问题来进行整体的评估。同时还要结合心理治疗、家族治疗、急性病房跟日间病房等等很多的专业团队的介入，那当然呢也要跟校园来合作啦建立一个支持的系统。像睡眠评估方面呢，会导入这个一些监测的技术那可以客观的去记录青少年的睡眠周期跟压力的状况。治疗上呢，则是会结合生理回馈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这样子呢就可以比较改善睡眠品质，也可以帮助缓解忧郁跟焦虑，提升情绪调节跟压力的复原能力。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不是只有医疗端而已校园跟家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尤其是家庭真的很重要比如说啦可以跟好这个

家里面的孩子去共同讨论3C 的使用规则，那安排不受手机干扰的一些亲子互动的时间。那校园呢，校方可以透过手机的使用规范跟数位管理来降低一些网络霸凌啊，或是注意力分散这样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要多管齐下才行。面对这个数位时代带来的挑战，青少年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心智，就更需要各方面的共同支持了，包括家庭、校园跟精神医疗等等，来帮助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去建立面对压力跟情绪困扰这样的一个韧性，才能够逐步去走出不管是情绪啊或是网络成瘾这样的一个迷宫。好，其实我相信家有青少年的家长应该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到一些挑战啊，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寻找各方的资源去共同协助。其实青少年朋友他们已经也是蛮迷惘的啦，他可能也不想这样啊，可是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等等，所以真的是需要一些帮助。台北市水快往南景美到新店这一段车蛮多的，水快往南方向景美到新店这一段车很多，不晓得刚刚中消东路往西靠近延吉街抛锚在内侧车道上这个小客车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管。

金瓜出头天，这是陈建伟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现在国一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国一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国道一号的南下32.7公里五股交流道前的外侧还要小心有掉落物。国道五号的北上49到46.6公里的罗东路段，现在外侧跟路间施工封闭了。这首歌曲有点喜欢，是冰球乐团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以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尤柔纯报道。
2: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要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

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

0: 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八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日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游淑燕报道。
3: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三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4: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3: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广低碳旅游和自行车观光，规划6月27日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漫游光复。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规划漫游光复单车活动，6月27日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带领民众从光复火车站出发，西访马滩湿地以及光复糖厂等地，透过单车漫游方式深入体验花莲中区的自然生态、地方文化以及特色景点。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企划科代理科长徐伟山表示，20日开放报名，30个免费名额已经秒杀，完期的参加者可以获赠多项好礼，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欢迎一起跟着车队骑乘。
6: 因为那30人是我们有规划一些就是伴手礼啊，小奖品这样。那你如果可以也想要一起骑的话，我们都欢迎各所有民众去。他如果有3000人一起骑，我也是很开心。
5: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领骑路线全程约1.5小时，路线平缓，参与门槛低，适合一般民众共同参与。活动也结合数会路线引导，让参与者在骑乘过程当中更便利掌握路线资讯，提升整体体验。活动详情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水汽增多，桃园以北跟新竹大甲一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没错，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现在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就麻烦朋友稍安勿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都车多拥挤。水快往南方向的瓶颈点是景美到新店，市民高架往西东化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也是比较不好走了刚刚忠孝东路往西靠近延吉街内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有听众朋友来回报说现在正在处理好，希望可以赶快排除。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五股交流道前外侧的掉落物还没有接到后续，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其他路段呢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五号的北上49到46.6公里的罗东路段现在已经开始封闭外侧跟路肩进行路面施工了。不错，今天的车流也疏解消化的蛮顺利的就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再一次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呢。其实几乎啦阿关每天下班回家不开车回家就会发现不管是汽车不管是机车都还是会有疏忽没开大灯这件事情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要随时提醒自己检查确认一下车头大灯要确实打开，而且使用近光灯就好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反而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慢慢爱，这是 No Name 余宪中的歌声。

0: No Name 余宪中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54.1公里、哦、这是靠近中立服务区中外线车道上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很快、哦、就造成后方出现回堵车流，行车速度就变得比较缓慢，大概30-40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车行速度、哦、希望车祸可以赶快排除。国一南下54.1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中外线车道上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国道一号刚刚南下32.7公里五股交流道前说外侧有掉落物嘛，还好、哦、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已经没看到了。国道五号北上的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还是持续封闭外侧跟路肩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台北市刚刚忠孝东路往西靠近延吉街内侧不是一部自小客车抛锚说正在处理吗、哦、后续消息看看是不是排除了，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很快的、哦、国一南下54.1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中外线车道上的小货车自小客车车祸就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有大概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台北市金龙路高架往南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哦、记得一定要发挥耐心保持好车距。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水块往南景美到新店、哦、目前都是车多路段。有后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谢谢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影。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警广，用警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双手的温柔，这是江美琪非常经典的歌曲。台六十五线南下 0.5 公里哦，在泰山之前稍早外侧有长形的黑色掉落物，还好哦，现在北分局来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稍早南下靠近中立服务区，因为发生车祸嘛，还好很快排除，但是就差不多有2公里左右的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目前看起来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虽然车祸已经排除了，这2公里的路段呢，车行速度大概平均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哦，就麻烦朋友哦多多留意，发挥耐心了。至于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外侧跟路肩正在进行路面刨铺作业，也麻烦朋友请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接下来要欣赏的是林宥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歌迷》。其实这一次金曲奖，就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一公布，大家

林宥嘉的歌声。台北市水快往南景美到新店之间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行状况也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家属朋友当然可以比较就是放轻松一些啦，但是不能够松懈，开车还是要随时专注和注意车前的状况。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快。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过高雄九如，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侧，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145公里通宵路段中间内线施工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施工，台18线东向24公里有事故哦，目前还需要拖吊跟处理现场，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晚上的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呐，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腾贵继续高就高职业哦，这是有感觉寡虾。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但要提醒夜间施工哦。国道3号南下7堵隧道现在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哦。国道3号南下7堵隧道外侧2个车道施工封闭中。国道5号是在北上49到46.6公里的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跟路肩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哦。林口区有朋友说，中山路就是夜市周边呐，很多违规停车造成回堵，这个真的很不应该啦哦，拜托拜托，这样子影响到别人的，而且还可能自己还吃上罚单，就算是逛起夜市也觉得有一点紧张嘛哦，所以千万不要出现这样子一个违停的乱象啦，这个真的是蛮伤脑筋的。那三重区光复路一段68巷这边的火警，虽然早早火势就已经扑灭了，但状况好像还没有完全解除哦，所以尽量能够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最好。靠近这个火警现场的朋友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哦，小心通行当然是避开最好了哦。还没有完全的哦，这个状况还没有完全解除，应该还是有些后续需要做一些处理了哦。有路况再麻烦没有告诉警广了，0800-0001123，谢谢您。

0: 五里的世界，这首歌是田约翰的歌声。林口区中山路在夜市周边有一些违规停车状况，已经赶快通知，甚至还造成车流回堵哦，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南下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已经开始在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外侧各路间也施工封闭。另外是台61线南下的18.9公里靠近芦竹内侧也进行伸缩缝的改善工程。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还是要麻烦主任，因为天气真的不错，而且这几天很明显施工就会比较多，所以主任帮我们稍微再整理一下重点提醒。
4: 好的，好，那首先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在今天晚上双向的中兴大业隧道里面会有隧道设施的维护工作，另外国一南下的40到41公里的内侧会有这个跨越桥

0: 的护栏施工哈。另外，国一北上的19到18会有路面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还有国一南下的55到56，北上的13到11，还有97到94，以及高架北上的37到34的这些路段会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施作。那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在双向的7堵，还有安坑中和埔顶12隧道，还有国三甲的台北12隧道里面，今天晚上都会轮流封闭部分的车道来进行隧道设施的维护保养作业。那另外国三北上了12到9公里，还有66到64公里也会有路面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那再来国三南下的10到11公里，还有北上的73到71公里的这些路段也会有路面的刨铺或是标线施工，都要请经过的用路朋友特别的小心留意。那另外是道路封闭的部分，首先跟大家说明这个配合路面的整修工程师做，那所以说这礼拜一一直到下礼拜四，在平常日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一南下的内力交流道，从这个中原路2段方向要上来的那个入口匝道。那不过因为南下的内力交流道有2个入口，所以道路封闭期间就麻烦用路朋友可以改从高速公路的另外一侧，从这个中原路过来的入口也可以上高速公路，可以继续往国一往南。那另外是配合国二的这个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要办理这个大竹西向出口要往青埔匝道的方向的这个拓宽施作，所以说从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那一只匝道的脚，所以道路封闭期间麻烦用路朋友改从大竹出口靠右，先改从这个芦竹方向的匝道下去，下到平面再来回转往这个青埔的方向继续行驶。那以上是一些重点施工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
1: 嗯，谢谢主任。接下来主任说想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像高速公路上难免如果说碰到有一些发生状况，可能需要一些脱臼的服务，那在这个方面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好的，那因为就是像我们平常在宣导的时候都希望说，大家开车的时候要上高速公路之前啊，这个不定期都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车辆的状况嘛。那不过就是说在有时候再怎么检查，然后有时候像碰到事故或是说撞到散落物，或是说车辆一些意外的故障，就会需要那个道路救援。那像以高速公路来讲，我们知道平常每年的一些基本的统计，像大小事故啊或是车辆故障造成需要脱臼的这个件数，一年大概都有25000件左右了。那其实这样
1: 蛮多的，
0: 对，平均下来1天后就可能50-60件，60-70件在整个国道里面，这样大大小小需要脱臼。那就是说因为高速公路上车速快，那故障车辆一般停在路，即使是停放在路间都有相当的安全风险啊。所以说如何可以快速联络这个脱臼的资讯，那加速这个排除，我们这个部分有些注意事项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啊。那所以说首先是如果说你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故障，你可以用高速公路上面的紧急电话，或者是说手机直接拨打1968，里面就会有这个道路救援的通报选项。那拨通了之后啊，就可以连接到我们交控中心的同仁，同仁就会接获你的这个脱臼的需求。这边再另外强调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是车辆故障要拨打这个电话之前你要先记得也比如说沿着这个车道的内线或是外侧的路肩或是护栏外面向来车往上游移动到车辆的后方可能50或100公尺，在那个后面布放这个警示的那个标志，警示后方来车记得车上的人员都要全部下车之后到护栏外或安全的地方，你这时候再来打这个拨救电话。刚刚说到我们交通中心如果接到那个你的来电，这个脱臼救援电话之后就会一直持续跟你保持通话。主要是要了解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要从这个 CCTV 的影像去搜寻你的车辆确认之后就会利用再会来进行下一步的那个联系脱臼车的这个动作了。

0: 那基本上高工局有一个脱臼车的派遣系统，它会去媒合在你故障车辆附近的这个脱臼车，媒合到的话就会通知他去前往你的所在地点去执行那个脱臼的服务，我们也会把这个你的相关资讯就是脱臼车的相关资讯派发这个简讯给这个通报的用路朋友，主要是方便用路朋友可以去查询我们派过去的这个脱臼车的业者还有他的车号费率等等的资讯那这边也顺便说明一下，我们常常碰到的状况就是说用路人在通知他自己车辆的所在位置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心理紧张或是说不熟悉这个路况所以说会不知道该去怎么说明你故障车的所在位置所以这边跟听众朋友也顺便教学一下如果说你旁边有紧急电话，你用紧急电话通报那我们中心的人员就会依照警局电话的这个接收讯号就知道你的所在位置，这个部分就比较还好。
1: 对，
0: 那或者是说你紧急电话上面，一般紧急电话里面也都会有标注你现在这个紧急电话所在的这个位置国道里程这样子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讲那不然的话就是说，假设说你今天真的连自己走在哪一条国道或者说是在南下北上里程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最方便的方式你就可能就可以打开你手机的 Google Map 然后就是说看一下你现在大概是在哪个
1: 定位
0: 对把那个定位点可以直接跟我们交通中心的话务人员讲这样子我们可以搜寻到你，就可以确认你的位置，通报这个脱臼车过去那再说回来就是说为什么说打电话给我们交控中心打1968我们就可以帮你媒合这个脱臼车是因为说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面执行脱臼作业的车辆都要跟高工局有这个特约的关系
1: 对，
0: 就是说实际上因为高工局大概每2年就会公告委托这个民间的厂商来办理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脱臼服务主要目的就是要说可以管控这个合法在高速公路上行使脱臼服务的这个业者跟车辆那要求我们的业者要依照公开而且统一的这个脱臼费率来进行收费避免让一些不孝的脱臼业者去抬价或是说让那个用路人的权益受损那像比如说像今天就有个新闻它的标题就是说这个脱掉蟑螂被求处重刑
1: 对
0: 这个如果听众朋友有看到这个新闻的话，它内容大概就是在讲说脱掉业者他利用这个模糊的报价利用这个我们消费者用路朋友在车祸或是故障的车子的现场那个比较紧张或焦虑
1: 对，
0: 然后他就是逼迫你去仓促的同意同意这个业者来脱掉等到你脱掉完成之后就会跟你收取这个高价的费用
1: 对，
0: 那像依照这个报道的内容，他脱掉的费用有时候可能会好几万块
1: 对，好可怕
0: 对甚至一次跟你收10万块
1: 对，
0: 你如果不缴的话他就会把你强行扣车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来逼迫你就像蛮多人受害的
1: 对，
0: 那所以说在高速公路上不管是透过我们交控中心帮你媒合过去的脱臼车，或者是说碰到那种刚好在附近巡逻的脱臼车经过帮你脱臼的话那脱臼之前就要麻烦用路朋友先确认他是高速公路的这个特约脱臼车那几点比较容易的判断方式就是说他的车身是黄色，而且旁边会喷这个高工局特约脱臼车的这个字样另外像是挡风玻璃一般都会有识别证包含他那个核准核发的这个核发年度脱臼车编号等等最重要就是要跟脱臼人员这个索取这个脱到国道车辆脱臼的这个3连单上面3连单的背面都会有一些这个费率就是明确的收费标准写在后面那你如果还是不放心你可以再打1968的客服进来让客服人员或是我们中心的人员去帮你核对现场这个脱臼车的车号确认它是这个高工局目前登记在案的这个核准的特约车辆这样子就可以保障你的权利
1: 是。
0: 那另外就是说在一般在脱臼服务结束之后也要记得跟脱臼司机那边

0: 索取这个三联单的这个车主联，车主那一联你要拿、嗯、那还有脱臼公司的发票、
1: 嗯
0: 啊、如果说后续你对这个脱臼费用有疑虑或者是说有什么事情要申诉检举、
1: 嗯
0: 啊、都可以透过三联单上面所载明的这个联络方式、
1: 嗯、
0: 或1968客服的专线来反映申诉、
1: 嗯、
0: 那重点是在提醒，如果说你有碰到业者在脱掉之后临时跟你提高费用、
1: 嗯
0: 啊、或者说强迫说要扣车啊脱离啊什么之类的方式施压你付款的话、
1: 嗯、
0: 那你就要立即报警、啊、不要说因为害怕或怎么样就勉强付款，这样会、嗯、这样会让自己的权益受损
1: 、啊、对，
0: 没有办法追回的情况。
1: 对对对，嗯，请教主任，因为有些车主他会觉得说就是我有熟识的脱掉的这个业者，我可以自己叫脱掉车吗？在高速公路上
0: 一般来讲不建议啊，就像主持人讲的、嗯、会有一些譬如说他有办信用卡车辆保险，
1: 对，
0: 他会坚持说一定要等到他保险的那个业者来脱掉了。
1: 对，
0: 那像一般来讲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了解那个保险派过来的车辆的一些相关权利，好像说、
1: 嗯
0: 就有一些它跟依照你保险的额度啊，它可能会有脱臼的里程或限制、
1: 嗯、对、
0: 哦、啊像一般超出的话也是会额外增加跟你收费用，
1: 对、
0: 哦、啊就是说有一些案例就是说那个车辆坚持、哦、一定要等信用卡的业者来，然后就在现场、哦、比如人员都下车，然后在那边拒绝已经到场的这个高工局的特约脱臼的车脱臼啊，就在那边推车啦、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很影响自身的安全啊、
1: 嗯、
0: 那说特别提醒，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面哦，就是说刚刚讲的就算你是停在路肩哦，我们也是碰过那种就是路肩的车辆被主线的车辆擦撞过，
1: 对，
0: 只要多在上面多做停等的话都是
1: 危险啊，哦，所以还是建议让高工局的特约脱臼车辆来做处理，赶快把它处理掉、嗯、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只要有脱臼车在现场、
1: 嗯、
0: 啊是合法的话、
1: 嗯、
0: 合规的脱臼车就赶快让他帮你脱下车、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对自己的安全会比较有保障。
1: 好，了解，那今天谢谢主任跟我们做说明哦。
0: 好谢谢
1: ，拜
0: 拜。
1: 刚刚在晚上大概8:25左右啊，东部海域发生了有感地震哦。气象局中央气象署、哦、有这个灾防告警的一个讯息告诉我们，预估震度应该有3级以上的地区，大概是花莲、台东哦。等一下有最新消息再跟朋友们说明。特别是旧宗路二段121巷口，号志灯好像故障不会亮哦，四面都不会亮。经过路口的朋友，请互相礼让很重要。国道3号南下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国道5号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外侧跟路肩也在进行工程。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刚8:26在左右在花东地区发生显著有感地震，慎防强烈摇晃。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六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3: 联兵584旅联兵三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4: 针对战车

0: 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啊车辆过度集中，遭敌啊一次性打击或是啊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增知我军动向。
1: 另外针对

0: 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依成新竹报道。
1: 立委关切原乡托育资源不足，指出儿童托育服务法今年四月三读通过，建议原民会尽速和卫福部研议相关子法，推动部落互助托育制度早日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乡零到两岁幼儿托育资源不足问题，指出部分原乡缺乏公共托育中心，新北乌来地区家长照顾压力沉重。卫福部自183年五月示范部落互助托育机构作为公托难以设置地区的替代方案，但示范将在年底结束。立委呼吁原民会应紧速配合115年四月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研拟相关子法，让制度正式上路。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将立即与卫福部研议相关配套。
3: 目前这个部分在很多的各年龄层的照顾，就是这一块我们就是漏掉。那我们会即刻跟卫福部来做反应，希望赶快补足这个缺。
2: 另有关设置零到两岁幼儿托育机构补助，曾志勇主委也补充说明：
4: 我具体要求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就这两点，执法的进度还有补助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3: 对。因为我也谢谢，我们会比照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教保中心来。
4: 所以补助你可以承诺嘛，只要可以设置的话，补助这样。
3: 对。
2: 包括专业加级、人事费、业务费、租金等，也将比照部落互助教保中心办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文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英语文坛盛世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6: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5: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

0: 很多长辈习惯一大早出门运动，或是傍晚晚上外出散步，但清晨和夜间天色比较昏暗，路上的驾驶人有时不容易看清楚行人，如果穿着颜色比较暗的衣服，就更不容易被注意到。
1: 这时建议长辈可以多选择亮色、鲜艳一点又轻便舒适的衣服，或佩戴有反光设计的服饰，让自己在人群和车流中更显眼，也能增加行走时的安全。
2: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请记得多关心家中的长辈，多份贴心提醒，请好金让世界亮晶晶，走在路上也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哇霞观陪伴大家。刚刚的地震呢，有最新的地震报告出来了。地震时间就是刚刚晚上8:25:35，地震的位置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63.9公里的地方，在台东近海哦。地震深度是27.3公里，地震的规模，瑞士规模则是有4.8哦。在台东地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震度有4级哦，其实也是蛮有感的了哦。好，那其他像花莲大概有3级左右的震度。这个地震我们北部地区应该都驾驶朋友应该都没有感受到了啊，可能是阿官讲了您才知道，刚刚新闻也有稍微插播了一下哦。好啊，这个应该是不至于会造成什么样的灾害才是哦。好，地震趴下掩护稳住，这个三口诀。台北市稍早旧宗路2段121巷口号志灯本来是四面故障不会亮，现在已经修好了。旧宗路2段双向跟这个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出口的号志灯本来也是四面不会亮，今晚也已经都修好了，所以大家就是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 OK。 台61线南下的18.9公里靠近芦竹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国道3号的南下7堵隧道外侧2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国道5号北上的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外侧跟路肩也施工封闭。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要麻烦朋友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今天呢要来欣赏几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其实这几首歌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呢许富凯都把它收录在他的一张叫做《十歌》这张专辑当中，而且他这张专辑在隔年也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哦。那今天我们来听的都是原唱的歌声哦，但是我们要先进行真心英雄单元。
1: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是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0: 今天要谢谢的是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延平街派出所的警员黄博瑞黄警员。黄警员是在去年的9月12号早上10点多担任值班的勤务有一名妇人呢非常慌张走进派出所来报案，说自己要到银行去办理业务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随身的背包不晓得怎么就不见了。背包里面呢放了有现金啊，还有一些要到银行去申办的文件等等，文书很多，就希望说警方能够帮他来找回。

找回来哦。那黄警员呢就根据这名黄姓妇人所提供的时间以及行经的路线之后研判他可能东西应该是忘在计程车上了，所以就调阅了路口的监视器，也得知他所搭乘的计程车的车号之后呢，很快的就联系上了计程车驾驶。好你嘎仔哦，这个黄姓吕姓妇人的背包就是掉在这部计程车上哦。那这位计程车驾驶也非常热心的，赶快就把这个遗失物品送到派出所来，然后呢交给原来的这位吕姓妇人这个失主哦。那这位吕姓妇人见到自己遗失的背包失而复得哦，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很庆幸说，远景这个积极的协助，而且呢问讲秉语也是非常的热心，赶快帮忙到这个送回来哦。好，要非常谢谢这个很多贵人帮忙啊。好，当然呢这个警方也呼吁大家外出的时候自己的随身的一些物品啊，或者是比较贵重的物品记得要保存妥当，保持这个妥善保管哦。如果真的不小心遗失的话，不用慌张就到就近的派出所去寻求协助就可以了。今天谢谢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延平街派出所的黄博瑞黄警员，谢谢你帮忙。接下来我们真的就要来听好听的歌曲了哦。第一首我听到的是江美丽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米奈加尼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真心没钱为挂切挂 K 哦，在提供听下工郎。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16年的7月20号哦，好久的时间哦，有一年多的时间。台61线的西滨快速公路双向的观音匝道出口入口都施工封闭哦，所以本来哦，利用观音匝道的不管是南下北上，不管是要上下台61线的朋友，通通都必须要配合改道哦。刚刚提到的夜间施工都持续在进行，另外再预告一下，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台二线的东向9到11公里过了灯辉大道全线会施工封闭，那到时候呢会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就麻烦朋友哦，小心注意安全。刷了继续来听，这也是很经典的歌曲哦，黄以玲的歌声《雨伞情》。

希望您会喜欢今天所选播的这些要经典的台语歌曲。国道三号新增加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现在国三就是南下七堵隧道跟南下汐止隧道，通通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要小心注意安全。国道五号北上的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外侧跟路间还是持续在进行夜间施工。刚刚跟朋友们提到说，台61线的西滨快速公路双向观音匝道都施工封闭，双向而且是南下北上，然后出口入口通通都封闭，所以就要改利用前后的交流道来上下西滨快速公路。工程是比较长期性的施工，会持续到116年的7月20号，所以麻烦朋友记得提前配合改道，这个工程是从今天早上开始进行的。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是爆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侧两线、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也在路面施工。

省道的部分，台66线的东向5到 8.4 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台66的西行 8.5 到5公里也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团圆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七成，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3: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

0: 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1: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0: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哈？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哈尼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三号又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是在北上的72.8到71.6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占用外侧2个车道进行工程。南下的七堵隧道、南下的汐止隧道也通通都是占用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还是持续封闭外侧跟路肩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那今天呢傍晚的时候，在三重区的光复路一段68巷发生的火警，现在辖区二重派出所来回报说已经完全都排除了。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半哦，有在台北市有部分路段因为要进行一些拍摄的工作，所以呢交管了，交管范围分别是在汉口街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之间，开封街是从重庆南路到延平南路之间，另外开封街一段34巷也会进行交管，麻烦朋友到时候记得配合避开哦。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半，国道五号现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了，所以就麻烦朋友了，请小心注意现场工作人员安全，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

0: 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永邦的歌声。国道五号除了北上雪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之外，现在说北上乌涂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开始施工封闭了，包括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外侧跟路径也持续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七堵隧道、南下汐止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72.8到71.6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哦。麻烦朋友哦，请小心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您。
1: 身体的疑难杂症，让医师说给你听。
0: 进行的是医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亚东医院眼科部的王家康王主任。主任好。
2: 你好。
0: 今天主任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个高龄白内障这件事情哦。想先请教主任的是，白内障是一个宿命吗？
2: 对，

0: 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基本上如果年纪够大的话，基本上都会有白内障。
1: 嗯，所以没有人是可以幸免的咯。
0: 对。
1: 好，所以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啊。那白内障的原因以及呢会出现哪一些这个症状，我们就可以开始要注意了呢。
0: 对，除了最常见是老化的问题以外，另外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也比较会提早有白内障。
1: 嗯，
0: 那或者是高度近视现在高度近视的病人其实的民众其实也相当多，大于600度以上的近视我们就叫高度近视了。
1: 嗯，
0: 那他白内障的这个年龄也会提早。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受伤，有的时候眼部这边的眼睛这边的创伤。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少数的是先天性可能出生之后就会有的。
1: 所以刚刚提到的一些比如说高度近视啊，或是糖尿病，或是可能有受伤或先天，他的白内障的时间会提早到来吗？
0: 对，就是时间就会比较提早。
1: 嗯，
0: 那刚才提到症状的部分，其实就是说一般最常见就是模糊，就是觉得说我们常见到情形，就是因为一般民众比较喜欢去这个一般的眼镜行验光所，然后去验光想说是不是我的眼镜度数不对，然后去验光以后才发现说奇怪，这个验光师发现说怎么样配眼镜都配不起来，他会转介到医院来算，说是原来是因为白内障的关系所以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说民众会觉得说奇怪，我其实就视力模糊去换个眼镜换不成功才发现说其实是这个白内障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常见的症状是怕光，有的病人会跟我讲说他很怕光，那其实他视力还不错可是我们发现其实他就已经开始有白内障了，因为初期的白内障就是会比较怕光，一般的阳光就觉得很刺眼，眼睛张不开这样。
1: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还是只有
0: 对？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说，像我们刚才提到，像这种高度近视的病人，他觉得他的近视就是突然增加的很快，明明就是比如说700-800度的近视，突然这两年就变成1000多度那然后这个度数增加的非常快，那这个可能也就要考虑会不会是白内障的关系，因为白内障会造成这种假性的近视。
1: 那糖尿病为什么会造成白内障呢？
0: 基本上是跟血糖有关系，因为血糖会造成一些渗透压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这个白内障会提早。
1: 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还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是白内障因为可能会导致模糊看不清楚嘛这会增加可能高龄者跌倒的一个风险。那单纯就是因为看不清楚跌倒吗？
0: 对，就是最常见当然应该就是模糊看不清楚跌倒那另外就是说两眼视力不平均也会造成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他一边有白内障比较严重，一边的白内障比较轻微，就其实他两边的视力就不太平均，造成他可能在下楼梯或是说有门槛的地方他没有看清楚，所以他就会没有立体感，因为我们两只眼睛视力不平均就没有立体感，就像打蚊子打不到这样，它会没有立体感，所以因此就比较容易会跌倒。
1: 对，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长辈跌倒不是小事，对不对？因为跌倒之后会衍生很多其他问题，甚至有比较还蛮高比例是他可能就需要卧床什么等等之类，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长辈跌倒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积极的去处理白内障这件事情那也请教主任比如说可能病人来看然后说你可能有白内障的问题，那他可能要进行一些评估嘛，也许我们会建议他置换人工水晶体，那这个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评估或是有哪些建议吗？
0: 对，就是这个基本上白内障大概都一定要换人工水晶体因为没有换人工水晶体，基本上是把白内障单纯拿掉，其实眼睛是看不见的。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换一个人工的进去。那术前的评估的话是有很多项，那最重要的一项主要就是要计算这个人工水晶体的度数，所以它必须要做一些特别的检查去计算，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人工水晶体的度数都是不一样的它必须要客制化去定做所以在术前要做这些评估。那另外当然就是眼睛本身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他的眼压有没有升高，是不是有青光眼然后他是不是眼睛本身有发炎的情形或是他的视网膜是不是有视网膜病变或是视神经的病变这些在术前也都要评估好否则就会造成误会，就是说我们换了这个人工水晶体以后就患者觉得说我的视力完全没有进步后来才发现说对，其实它是有黄斑部病变。

0: 所以我们在手术前是要把这些该做的这些评估都要做好。如果是有其他的疾病，当然其他疾病要先处理。那如果说是这个其他疾病处理好，我们最后才来处理这个白内障，就不会造成病患有这些误会这样。
1: 但是不是也现在有很多长辈可能同时他合并有所谓干眼症的问题，他能够换人工水晶体吗？
0: 干眼症是可以，但是就是术前要先讲清楚，当然我们在做完手术之后其实眼睛会变得更干，因为我们手术的关系会造成这个问题。那但是通常一般来讲在手术后之后的几个月，他那个干眼的情形就会慢慢恢复。但是有的患者会错意，他会觉得说我的干眼症是靠他觉得眼睛很干这件事情就是白内障。他把它他们混在一起，所以他觉得
1: 混淆了，
0: 换了水晶体以后眼睛就应该不会干了。但是并不是，所以就是可能手术之前必须要先沟通清楚。
1: 这个是两件事哦。对，跟很多长辈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相信可能在换之前医生可能都要跟病人做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才行哦。那因为换人工水晶体也常常听到说，我要选择什么样的人工水晶体，这个差异性在哪里？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性呢？
0: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水晶体大致上来讲，大概就是说其实在健保署这边是分成十种的，今天不可能一个一个讲，那但是大致来讲的话大概应该就是有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单焦点，就是说像我们平常只能看到，比如说我只能看远的，我看近的就会有老花的问题。那如果是看近的，那我的看远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这叫单焦点。那另外一种叫做散光，就是说病患本身他散光比较重，比如说他是150到200度的这个散光，那散光如果没有矫正，那手术完以后还是要戴散光的眼镜，所以这个是单焦点跟散光，那这种都有不同的人工水晶体，现在都可以矫正这些部分。那最后一种就是老花的部分，就是我们称为多焦点，或是叫做眼焦段。那他们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说，当然我们学了一个最完美的水晶体，就是我们装下去以后，远的近的通通看得到，
1: 对，
0: 然后没有近视，没有散光，没有老花，
1: 然后我就不用戴眼镜，这样是不是？
0: 对，就不用戴眼镜，就是变得非常完美。那所以那现阶段做得到吗？其实大致上是可以做得到，但是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缺点在。那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手术之前要，就是和病患这边多沟通哦，他是需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工水晶体？当然就是说，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如果说他希望我什么都需要，我什么都想要，然后之后不要戴眼镜。那当然可能费用就会比较高一些。
1: 请教主任，因为多焦点这件事情，因为像一般的眼镜它也可以配多焦点，但就会出现说有人很适应，有人没办法适应，那换成人工水晶体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吗？
0: 对，因为像多焦点的人工水晶体，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能会有眩光的问题。眩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比较暗处的地方，我们看到那个灯它会晕开，整个晕开，好像有光晕这种感觉，其实就会造成它会有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夜间，比如说夜间需要开车的民众，他就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我
1: 晚上有点危险啊，
0: 就像刚才主持人报道高速公路的情形，其实高速公路它开车就会有一些危险的，像这个时间，对，所以那这个就是我特别要跟就是民众要说明，就是如果说他使用多焦点这种水晶体，一定要相当的小心。那所以现在有一种另外的叫做眼焦段，就是说它基本上就不会有这种多焦点的这种缺点，就会夜间开车是会好一些，不会眩光这么重，但是相对来讲它没有办法到很完美，说我们看近的距离，比如看报纸或看手机这个距离就非常的清楚。所以就是这个就必须要先沟通好，是不是说患者需要怎么样的水晶体这样子。
1: 这感觉要好好思考才行，因为换了之后他就应该没有人要再换一次的吧。
0: 对，应该是不太适合。
1: 所以真要想清楚哦。那刚刚讲的是一些术前的评估跟建议，那术后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就是术前除了检查以外，就是术前可能就是有一些用药的部分，可能要先跟医师这边沟通清楚，因为有的患者觉得说我开刀就是 局部麻醉嘛，好像不用。

0: 太多，但是事实上有一些老人家常常会使用抗凝血剂，就是因为他可能是要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1: 对，
0: 会使用抗凝血剂，或是说有一些那个男性的老人家他会有射护腺肥大，射护腺肥大使用这些药物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手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要先最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把自己的故事医药的故事都讲给医生听，反正你也不知道哪些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希望就是尽量跟这个眼科的医师讲清楚自己用些什么药，那这样子我们开刀的时候，医师开刀的时候就会注意说要用什么样的问题，要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那术后之后的话就是说原则上我们一周之内就是要注意一些比如说出力弯腰体重出力，因为我们有伤口，基本上现在的伤口是不缝的，没有缝线的，所以如果说弯腰体重出力可能就会让这个会影响到这个伤口，那伤口愈合会不好，那另外就是因为伤口它没有缝线，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建议病人在一周之内去碰到水，就是说脸上去碰到这个 洗脸或洗头这种脏水，然后跑到里面去可能就会造成细菌感染，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患者暂时这个短期之内是不要洗脸，你脸是用擦的，那头的部分当然可以去美容院给他躺着洗，但是脸这边不要溅到水，所以大概就是术后要注意的这个短期的部分，大概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1: 所以他感觉好像就可以一下就重现光明了是吗？
0: 对，现在恢复都很快。
1: 所以恢复的那会建议病人两只眼睛同时施作吗？还是说一只一只来？
0: 现在健保的规定是一定要分开的，不可以两只一起施作。当然是很少见很少见的原因是可以啦，但是基本上在健保署这边为了民众的安全是希望可以分开，因为如果我们两边眼睛一起做，万一碰到什么样手术上的问题，会两只眼睛一起出问题。所以基本上在健保的这个观点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会遵循健保署的规定，就是把两只眼睛分开做手术。
1: 了解。好，今天非常谢谢王家康王主任来跟大家聊这个白内障这件事，尤其是长辈如果是有白内障问题的话，可能还是要建议积极处理，因为万一发生跌倒的情况的话，那真的是后续就麻烦比较大一些。谢谢王家康王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
1: 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入口前的外侧说有砂石散落，请小心，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晚上8:25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4.8 的地震，震央位在台东县近海，地震深度 27.3 公里，各地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4级，花莲县富里3级，云林县草林2级，台东市嘉义县花莲县等地1级。气象署表示，根据定位结果，与早上9:11的地震在位置与深度都相当接近且规模相同，因此目前先以群震的方向处理。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违之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2: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

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

0: 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记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2: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1: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爆，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布于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4: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3: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钟，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以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64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那次两个车道施工封闭。那另外在北上72.8到71.6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的外侧两线，南下七堵隧道、南下汐止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通通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哦。现在说国道二号的西向南桃园出口前的路肩有欧多拜误闯上来了，小心小心，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前的路肩有机车误闯的情况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北上乌涂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跟路肩也持续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哦，出口入口都封闭哦，而且呢是长期性封闭，会一直封到116年的7月20号啊。所以本来行驶台61线双向观音交流道的朋友，不管出口入口都必须要改道行驶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感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总共有3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而且呢通通都是皮夹哦，里面也分别都有证件跟现金。要谢谢康文达康驾驶，谢谢郭明山郭驾驶，最后要谢谢张庆和张驾驶。好，这些这个遗失物品乘客都来领回去了，东西找到非常的开心。好，要再麻烦问蒋斌帮忙找一下哦。这是一位曾太太，她是昨天下午4点搭车的，从罗斯福路一段南门市场搭到古岭街水源路口下车，掉了一个钱包哦，是深蓝色哦，这个布做的钱包碎花了哦，里面呢说有现金，还有黄金的链子。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问蒋斌帮忙留意这个注意一下了，如果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是非常方便的，谢谢你。今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5点半哦，台北市的汉口街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之间，开封街从重庆南路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哦，分别都要进行交通管制，再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要提醒国道二号的西向南桃园入口前呢，外侧车道上有一些砂石散落。国道三号的北上66到

0: 迷路在云端，这是萧煌奇跟阿令合唱的歌曲。
1: 我是小球庄娟英，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酒驾，别等到失去来得太快，再让自己或爱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悔恨与纪念。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前路间机车误闯的情况，我不晓得原警找到他了没有，真的是蛮危险的哦。那国二呢，则是西向的南桃园入口前的外侧车道还有砂石散落的情况。国道三号又新增加了夜间施工哦，在南下的9.3到14.8公里，靠近彭山隧道开始，内侧车道封闭在进行工程。今晚上哦，施工也是蛮多的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哦，因为有时候路况就是这样，说来就来，很难预测哦。尤其在经过工程路段哦，请一定要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国道五号除了刚刚提到南下9.3到14.8公里，彭山隧道前开始内侧施工封闭之外呢，北上的雪山隧道的内侧、北上乌涂隧道的外侧，还有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跟路线也通通封闭在施工。国三南下七堵隧道、南下细指隧道分别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72.8到71.6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

是在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北上66到64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施工封闭。这样听下来是不是施工很多？好，所以请大家小心开车。

就是刚刚所提醒的这些夜间施工哦，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再提醒台61线南下的 18.9 公里靠近芦竹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台二线的东向9到11公里过的灯辉大道则是全线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通行。

Nightingale 这是 Nora Jones 的歌声哦，又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41公里，刚过土城交流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到56.7公里之间的内坜路段是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真的是蛮多的，在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车行速度要好好控制，还有哦安全车距也是别忘记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光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我们明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哦。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了土城的内线，49到46.6罗东，六六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

线，北上的 72.8 到 71.6 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南下国三的施工，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戏子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国道5号的施工消息，南下 9.3 到 14.8 蓬山隧道到雪隧前内线车道，北上的乌土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49到 46.6 的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42公里也是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东行跟西行5到 8.4 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双向在进行封闭施工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刘德华的歌啊，再说一次我爱你。今天什么日子？5月20号。看到很多人在放闪，我刚来电台路上看到有小情侣在公园自拍，然后呢女生拿的是一束花，挺浪漫的，真的挺浪漫的。不过生活有时候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时间浪漫。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好，这边上线看到有一些路段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这边是提顶路段啊，内湖前圆山过后到内湖前时速不到20公里，再麻烦你小心一下。这首歌《抽我爱》。

因为5月20号了，所以给你一些跟于我爱你的歌曲。接下来是卜学亮，因为我爱你。来，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哦，时速比较慢一点。在路网图看到呢，这是非常缓慢，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多一点耐心好吗？那么另外呢，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这个地方是在头份前呢，头屋到头份中间这一段时速也是偏慢的 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

这是李明顺、许孝顺、李国煌合作的歌，叫做《啪哩啪哩我爱你》。好啦，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下午起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由于环境水汽稍微增多，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比较炎热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金门和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两年坚守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零到十八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千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

0: 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1: 谈到近年来亮眼

0: 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3: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5: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4: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记者李一成报道。
6: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7: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6: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形。

0: 行，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2: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5: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4: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五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6: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4: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梦醒了半，醒了的另一半。
2: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
1: 就在这个夜晚，
2: 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三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这边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小心一下。还有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一的北上哦，这边是圆山到内湖路段哦，时速偏慢，有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那在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确实这个施工影响到的，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小心。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有任何的消息跟我们说，0800-000-123。

来自谢和弦，歌曲只欠一句我爱你。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那要注意国一北上这个地方，圆山过后到内湖时速是偏慢的，那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11点前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爱你，我们等会见。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双向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就是大渡方向，而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呢，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这边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北

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了，所以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国一北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这边速度也是十分缓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是要排队，甚至有定点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决定我爱你》。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到内湖哦，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有点定点的状况了。另外，国一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 ，OK， 要请你注意喽。那看起来应该是持续要走国一的这个朋友们会遇到塞车，但如果你是从这边要接国三，看起来监视器画面应该是可以顺顺的走。来听伊能静，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

来自李可成，歌曲叫《我爱你》，因为你有双下巴，蛮特别的。因为有双下巴，这爱这件事情呢，就会让很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变成一种可能性跟特色。双下巴可能是其中一个吧。11:26，路况的部分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有一度时速不到20公里，以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修理车，
1: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这是来自柯有伦的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11:39，在国一北上原山到内湖，这有一段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的关系，只有内线可以走，特别留意喽。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系统，这边呢也是非常缓慢的施工影响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0: 来自缪以心，歌曲叫做《没关系，我爱你》。11:50，国道五号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哦，有雾灯检修工程，内侧是封闭的。目前国道上面呢，还要注意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前，时速慢下来了。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这当然会慢哦。国道一号呢，北上这边是汐止端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经过这里再麻烦你留意喽。
1: 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

0: 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爱你》。待会12点，5月21号，520就过了。这首歌是余佩珍，《原来我用错了方式说我爱你》。等一下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待会见。
1: 天黑，等待，张口的黑把无心之过粉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5月21号12:02，金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感受上是时速也偏慢了，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咯。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白河地磅站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10号呢，这边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啊，在这个礼拜的平日晚上10点到6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使，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Out 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前这边林口一前了，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接下来 Jocelyn 这首就叫 All Night。

12:1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这边是林口前呢，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了，好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就施工哦，施工了蛮多条的，所以当然就比较不好走。好，另外呢，要再留意一下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5月20号刚过去20几分钟的这一天呢，上线了他的 MV，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天越亮夜越黑，来自孙燕姿。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3: 我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0: outside, outside, let's do this. Yeah, yeah,
1: yeah. 找了半天，根本没人理我，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腿的罪魁祸首。
2: 罪魁祸首？
1: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平的除毛机都嫌不够。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沉默绅士，歌曲叫做《曾经》。台北市这边汉口街一段，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呢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呢，这边有拍摄的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以丹，《怎样的大人》。

这是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怎样的大人。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最后要听到的是 Karen Cici， 让我做你的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过了好无？不管遇到什么快乐，也是艰苦的代志，都一定要好好休困，才有法度迎接全新的未来。我是赖慧如，现在时间半夜一点，咱斗阵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这边号志故障，会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高架部分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3号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挥别昨天五月二十号啊，现在来到五月二十一号凌晨，星期四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昨天五月二十号520过了一天，差不多要结束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呀啊，这个520，我们常说这谐音梗，我爱你哈，原来呢有一个专属于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网络情人节啊，毕竟是一个蛮适合告白的日子，但是

过到今天呢，5月21，好像今天也是网络情人节哈。为什么呢？因为520叫做我爱你，然后呢啊，这个告白了之后，到底要不要接受呢？到了521啊，有另外一个谐音叫做我愿意啊。哈哈好啦啊，这个充满有一点小趣味的这个日子呢，这个过一过，每天有一点小梗啊，这个过得有一点开心，也是不错啦哈。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也希望你啊，夜间开车一路都平安顺心喽。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的歌曲，叫做《废物的下午》。有时候呢，我在想啊，下午好像代表一个可以比较悠闲的代名词，那么下半午夜为何不行呢？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台北新北基隆桃园

0: 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当我露出真实自我却被当作冷漠。
0: 好，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号志灯是故障的，要麻烦您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韩非社交废物。

来自韩非这首社交废物，1:1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啊，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哦。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好，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这个一样，国三北上哈，在72.8到71.6。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啊，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呢，在南下的9.3到14.8，彭山隧道之前到过了雪山隧道啊，这个封闭。

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那么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守夜人让我废。

0: 就往后躺。
1: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曲《飞到月亮》啊，这一首歌曲呢，最后一句歌词他说想哦哦捆就往后躺啊，哎不行哈，这个开车呢，当然还是要专心开车，累了啊，一定要这个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啊，才可以往后躺了哈。那么啊，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呢，我开始觉得好像夜晚的气温有一点闷热了哈、啊。但如果外面有风在吹的话，还算舒服了哈、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啊，27度大概不行了啊。这个连夜晚呢都感受到不这个不一定那么的舒服了哈、啊，就真的是夏天要来了。更何况呢，这个白天更有可能飙出高温呐、啊。说昨天呢最高温出现。现在台南市的预警有36.5度哦，今天啊，台南还有部分高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呢。啊，在今天白天呢，这个当然不止台南、高雄，北部地区事实上高温也可以上探33到34度，所以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会不会下雨呢？啊，今天环境吹西南风啊，但不是西南气流的西南风哈、啊，西南气流还没有到很强啊，但就是风向偏西南风，所以上午呢各地多云到期，而下午哈、啊、这个北部要留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台湾北方有个锋面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啊，所以环境的水汽会变多啊，在中午过后，我、哦、北部地区、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要严防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啊，其中呢，在北部的山区更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入夜之后哈、啊，这个明天呢、啊、哈、啊，这个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嘉义山区也还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啦。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这个省道夜间有施工，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啊，要麻烦您哦，啊，从这个42公里这个离开这个交流道啊，这个这个约42公里哈、啊、匝道封闭，要麻烦您提前从35公里的桃科啊这个离开省道了哈。北上呢也是一样啊，那提前要从永安交流道这个离开主线车道，接着在台66线东向的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快速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全都是施工的，但是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呢，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啊其实是差不多路段啊，这里就只有快速道路封闭，平面道路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了，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哈，就麻烦您仍然要多加留意了。他是音人，快乐起来吧。

0: 一呗。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4: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2: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话，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就算时间这么晚了，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47.6到这个249.2号大林交流道之前，有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1.3到219.1北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从头份方向入口匝到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您留意，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159.3到159运里交流道之前，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再继续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好，所以这个开车南来北往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啦啊，也麻烦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保持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这个高体力，这个高度专注的体力呢，我想平常对身体的保养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定期运动啊？事实上，这个很大部分的这个运动门槛应该入门的这个门槛应该都不高了哈。但是呢，这个入门的门槛最低的可能跑步了吧，对不对？你有这个透气的排汗衫，然后呢，有这个适合跑步的跑鞋。这个做好暖身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你家附近看有没有这个体育场可以跑步啊，或者是在健身房也有跑步机，对不对？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喜欢跑马拉松的，其实在路上就可以跑了啊。当然哈，这个还是要留意这个交通安全了哈。但是什么时候跑步其实蛮重要的耶啊。有这个国外的杂志 Nature 他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晨跑这个固然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运动，尤其呢这个经过统计显示发现呢你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这区间来运动，心血管的风险渴望降低 28%。这个研究呢找来了92000多位这个被科学家追踪了整整7年这个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结果呢

这个数据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虽然说这个有动总比没动好，但是有动你怎么动，什么时间动，不同的时间运动，事实上对于身体的影响还真的是有差。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 CP 值最高，然后能够保护你的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很明显超过了晨练或者是夜练。这个科学家分别把受试者分为习惯早上运动的、中午运动的、习惯下午晚上还有混合型运动四组呢，这个做比较，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比早晨运动相比哈，下午运动的人全死亡的因素呢是降低 11%，因为心血管疾病然后造成死亡风险的这个降低了 28%。下午运动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呢？是这样子的啦哈，这个对于一般人而言呢，可能早晨起床，你刚起床的时候这个体温是偏低的，血压波动是最高的但你在这个时候强迫让自己直接进入了中高强度的运动呢，其实就很像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车子，你想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冰箱，可以把你的车子给冰进去，而且是冷冻库等级哦。然后呢这个你把车子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后呢，就立刻点燃油门就要开始开在高速公路上了这个零件说不定没有时间解冻就会坏掉，对不对但是呢你其实如果给这个车子有足够的时间做解冻的话那么就好像你给你的身体有时间做暖身的话把这个体温拉高，神经反应的这个灵敏程度给它拉高，血管的适应力给它拉高强一点的时候，事实上这就好像是你已经热过车的这个车子引擎，到时候踩油门，引擎的效率不但是最高，而且也最不伤身。当然了这个讲的是对于一般这个可能早上五六点起床的民众而言呢下午运动可能会比较适合，但你说我是夜猫子怎么办，那你就稍微推算一下吧我发现了他如果以这个清晨五六点要起床的这个朋友而言，他是建议在11点到下午5点这个区间运动可慢慢的要来到这个夏天了下午市场非常的热再晚一点点傍晚吃饭前运动应该都还算不错，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可能你起床之后的6到12个小时之间运动也许是一个黄金的时段了哈。但是呢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哈，一起床就先运动然后才开启新的一天怎么办呢？事实上也不用紧张这个研究还有个大前提告诉你说你如果做好技术性的暖机事实上都不错这个你是冷启动那暖身就要加倍那这个下午运动的人也许5分钟的热身就够，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热身时间就要比别人长。接着呢这个如果你刚起床就已经运动过了，晨练就练过了，那下午呢这个专家还是建议哈，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家里或者是方便的地方多走一点路，或是多爬一点楼梯做点开合跳，因为在这个时候事实上身体很需要运动的一个刺激这个让自己呢就算早上运动过了，刚起床的时候已经运动过了，但是你身体可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多动一点这个保持你身体的血压稳定或者是对于心血管的耐受度会比较强烈当然了哈这个每个人运动时间还是可能会依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最后还是这个结论呢，有动总比没动好，有动的话呢随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状况，调整运动的强度或者是运动的时间。讲完之后呢

运动完之后喝一杯冰冰的柠檬爱玉啊，给自己犒赏一下，对不对？哎，这个运动完之后补充能量。时间是凌晨的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有夜间工程或者是这个封闭交管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有相关的拍摄交管，汉口路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开封街一段从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以及开封街一段34巷，这里是封闭的啊。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啊，那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 Love，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七堵隧道还有南下的细指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

来自韩国的歌手 Yubin 和尹美莱这首歌曲《无声电影》。1:58，稍待一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曹雅文《All You Can Fly》。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封闭两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那么特别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以上都要请您提前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北上的159.3到159院里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宵路段，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

车道。省道部分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8.9 芦竹之前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路段啊，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老公，已经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转弯啊？
7: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哈，请过。
8: 谢谢。
7: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9: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10: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有刚好是万华人朋友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它是傅东升带来的歌曲，叫做《万华》。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不是在万华，但是也在台北哈。这内湖区呢，稍早文德路99号前有倒置故障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这个行经路口依然要慢看停啊，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么啊，既然都讲到台北市了哈，看到其他台北市市区还有其他工程在进行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也正在进行。那么接着在木栅路啊，这个木栅路4段往北，秀明路1段到万方路的路段哈，这里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方向通行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拆除作业，有交管哦。台北市呢啊，这个拍摄相关的一个交管啊，在汉口街1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以及开封街1段的重庆南路1段到延平南路啊，接着在开封街1段34巷啊，这里都是进行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5:30。

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对不对？刚刚既然在万华流转，那么继续送给你这首歌曲，也是跟台北有关，林怡《Hello 台北》。

时间来到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当然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

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的话呢，也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转弯当然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分心驾驶、慌神啊，或者是疲劳哦，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其实都是分心驾驶的一部分。分心驾驶其实蛮危险的哦，啊，这个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哦，去年一整年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有相关的人员丧生哈，总共有69件在国道上面，其中呢分心驾驶造成 A1 的交通事故有26件，占比大概是 38%， 接近四成，这样是怕死人的哈。今年呢现在是5月底嘛哈，这个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一样就是在国道上面，然后 A1 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这个有人丧生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故统计，事实上有27件已经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这27件当中发现呢，有14件是可以被归类为分心驾驶，这个占比超过一半呢。而且呢，因为分心驾驶在国道上面造成了 A1 的交通事故，今年1月到4月哦，事实上死亡人数也高达了14人，真的是很恐怖的啦。这高工局提醒呢这个分心驾驶事实上真的是蛮危险的，在国道上面速度很快，你要是稍一晃神，事实上挺危险的。就算你说我只是这个 不小心分心个几秒而已啊，但是因为国道速度很快，所以就算是几秒，车辆仍然有可能会在这几秒当中前进大概是数十甚至是上百公尺这么远哦。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发生状况，或者是有这个过弯哦，你没有注意的话，你会难以及时反应，就会很容易发生追撞事故。这个就算是夜晚马是赶快了哈。经过高工局分析呢，这个驾驶分心的样态包括有低头滑手机啊，设定导航啊，看影片啊，捡东西，打瞌睡，甚至是转头聊天，通通都包含在这个分心驾驶的领域当中。所以呢，国道持续提醒三步的原则：不晃神分心，不观看 3C 产品，不拿捡物品，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不转头聊天不要在一边开车一边设定导航啊，这些也都挺重要的咯。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三步原则了哈，首先第一个，随时要保持充足的精神，疲劳的时候进入服务区休息，才不会晃神分心啊。这个不观看 3C 产品，行车前呢先把导航给设定好，然后呢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导航的动线你才有办法这个及时看到，不用拿这个手拿出来，然后需要把手机拿近啊，你就可以看到。严禁呢在这个开车期间呢进行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 3C 产品相关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这个车内的物品在开车之前呢都要妥善的固定，如果有东西掉落了哈，等到进入安全区域啊，或者是停车停红灯也最好是不要捡了哈可能是到服务区休息了，到目的地了啊，再捡也不迟，反正车这个东西就算再掉在地上，也都是掉在车子里面，对不对啊？也不会跑出去，所以呢，不用急，安全第一，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喽。

0: 的可恶，非常的危险，对不对？但毒驾的这个受伤程度、受伤害程度，事实上也不亚于酒驾。警政署呢，这两天也召开了向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的成果记者会啊。从去年底引进了一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之后呢，在这个月啊，又再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的程序，还有司法院也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啊，直接呢进行毒驾就直接逮捕，移送就直接声押的这个新制哈。统计呢，短短上路五天。这个你如果是拒测唾液快筛试剂出现阳性，遭逮捕送办的案件，其实已经有335件，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个毒驾驾驶也太危险了吧？和上月同期呢，仅200件的比较，的确增加了6.75%。凸显呢其实在第一线这个强力的执法这个是抓出了很多的害群之马啦哈。那么当然这个内政部长刘世芳也强调，而这个毒驾的成因大部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吸食电子烟毒，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啊，这一旦呢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这个吸食这种电子烟毒呢，会迅速产生机越症以及意识不清的症状，进而造成车辆失控冲撞。所以呢，这个毒驾其实是范围跟你原本想象的是这个吸毒啦，吸什么安非他命蓝色的小药丸，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大部分是因为吸食电子烟毒。其实讲来讲去这个是毒驾，事实上也是烟瘾哦。然后呢，造成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意识越来越不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因此呢这个内政部警政署才需要从源头加强查缉能够提早防范毒驾，然后呢不幸事件的发生。那么当然相关的一个丧尸烟毒也必须要打击，必须要查缉根据统计呢，今年1月到4月已经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拦阻能量大幅提升而且也同步查缉了300多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这个估计呢高达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这些都是非法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以身试法。当然这个还是可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丧尸烟毒流入市面当中。所以呢这个源头打击这个丧尸烟毒来源之外也必须要防范可能有不孝的驾驶朋友仍然在这驾驶的过程当中会吸食这个电子烟毒造成毒驾。因此呢这个警政署也表示未来将正式把毒驾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而且呢也会比照毒驾的同车乘客连坐法，以及强化毒瘾者的驾照管理等等交通法规的一个措施希望呢能够杜绝毒驾上路的机会。
1: 追上个星期三，
0: 所以事实上两个都还是可以借由驾驶的自制控制，然后呢让道路交通安全多一点的这个放心。一个是不要分心，不要疲劳开车，另外一个这个毒驾事实上吸食这个丧尸烟毒也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有压力在这个吸烟区的地方，你说吸个一根这个平常的这个香烟，这个也就算了这个开车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哦。来自范玮琪，恰如其分的自己。

0: 辉啊，做人媳妇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来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奶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3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哎，刚刚才提醒过啊，这个分心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拜托拜托一定要专心开车，即使开车有点无聊哈。那目前呢，这里看起来没有很大幅度的影响到行车啦哈，但麻烦您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特别呢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这个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要分心开车，那就给你一些快歌，让夜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乐子的感觉。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而且在这歌曲当中，安室奈美惠还配合唱中文呢，中文还蛮标准的哟。2:3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南下的汐止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66到64过龙潭到大溪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49到46.6。这里是国道五号了哈，国道五号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进行路面的险铺工程。好了，再次提醒，不要疲劳开车，不要分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阿夏。亚瑟小子和 Pitbull 带来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的这个匝道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南下呢，提前要从桃科交流到35公里，这个走出去，然后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么在北上呢，这个观音匝道也是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一样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在台66线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平面道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可是呢，反过来东向的5到8.4公里，从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是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行走115市道来替代行驶了。来自 Kala 这首歌曲 Step

阿拉西兰啊，他们已经结束团体活动了，真是可惜。不过呢，像刚刚听到这首《心情超赞》啊，是这个动漫的主题曲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再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希望就跟刚刚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歌名心情要持续很赞了哈。然后呢，精神状况也要保持稳定，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待会儿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为什么可以让我同时不清楚？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公里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好，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特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好，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交流道附近，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兴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您留意台2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

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请您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是否？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失眠的困扰吗？来自陈奕迅这首《全世界失眠》，这首歌曲的比喻也真的是很妙啊！这个全世界都在失眠，全世界在夜晚应该都在睡眠，那失眠的你谁在陪你呢？他说路灯在陪你，好像只有路灯这个整个夜晚都是醒着哈。啊，当然还有许多的夜间工作者啦，辛苦你啦啊！这个夜间开车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消息是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已经结果排除了。

好啦，那当然希望在这个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一首《失眠特快车》。

如果不小心搭乘上了一班失眠特快车，也不知道这个特快车的终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真的是难免会感到有点心慌。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失眠就是在应该要休息、应该睡觉时间却异常清醒啊。但是呢，常常又会发生不该睡眠、不该睡觉的时间，整个人好累哦，对不对？现在会不会累呢？累的话，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吧。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的施工还不少哈。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

之前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清理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导水设施检查，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另外在这个南下的9.3到14.8蓬山隧道之前一直到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检修作业接着都是北上了，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北上的乌涂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有些人这个失眠的时候，因为失眠事实上在床上怎么翻来覆去好像都睡不着，有些人就干脆真的出去走走，甚至出去骑骑车吹吹风，然后呢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睡觉了，这样会比较有用吗？来自杨丞琳带来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

在刚刚一面听歌曲呢，一面突然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一个人没有失眠困扰，那就是睡美人啊。应该不算冷笑话吧。杨丞琳啊，稍早有杨丞琳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之后是李千娜《美丽的意外》，美丽的意外。好，没有新增道路状况。

望大家麻烦朋友们拜托安全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郭庭筠，问爱你未去。

0: 还有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老王乐队。
6: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

0: 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1: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啊！这个疲劳也不要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这个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虽然说感觉这温度是一个穿短袖好像出门还蛮舒服的一个气温哈，而且再不久就要天亮了哈，这个白天天气又是30度以上，但是刚出门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凉到了哈，这个随时携带个薄外套，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盖着使用。那这个今天呢，因为预期在这个台南地区部分的高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今天和明天呢，受到华南水区移入波及，所以呢这个降雨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比起前两天呢，中午过后北部东半部以及山区雷阵雨的状况会变得比较明显哦，大概是这个礼拜哈，这个天气最不稳定的两天，因为周末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又会减少，各地的天气都会转趋稳定。这个户外活动呢，都要记得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啦。那么是否有梅雨封面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比较中长期的一个预测哈，大概在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呢，可能有机会有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

黄品源的逆流，3:40。啊，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这个双向的王田交流到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特别在南下的王田交流到乌日方向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然后都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南下的209到211.8园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要麻烦留意啊，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十号呢？这个封闭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从这个国道十号，不论你是往东或是往西这个东向这个更正哈，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往南或是往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来自成龙的歌曲《无愧于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如果说520呢要说我爱你，521、感觉就需要让对方、这个站在你的角度说你爱我咯。今天呢、事实上也同时也是这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哈、来到了小满了，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好了，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来自锦绣二重唱你爱我，3:55，等一下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咯。再给你一个二重唱，现在要送上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但当然还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好了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要记得多多喝水哦，以防热伤害，不要中暑了。那么啊，待会儿这个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就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了，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拜拜。

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那么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57.3 到 143.3 泰安到铜锣，这里一样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 228.3 到 224.9 南投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 148.4 到 145 通宵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省道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下午的时候水气开始会增多，尤其下午以后，桃园以北、新竹还有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然后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哈。

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有20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真的有夏夜的感觉哈。

哦，蔡佳玲的版本无人熟悉，甲外口落雨无落雨无关系。心情话对的时阵，拜托啦，你啊啉酒唔通开车啦吼，你当忙不要紧。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哦，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拜托拜托哈，这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再来是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就是正中肌张学友唱的左右为难。今昨天是520嘛，今天是521，你敢知影剧情差别在倒位？520是我爱你，521是我爱伊，哈，从两个很甜蜜变成三角恋情，好 ，OK， 快变作，好，再过几秒，4:18，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三要注意改，刚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哈，爱塞及拜托拜托。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它北上过土城那一侧也在施工哈。北上还要注意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然后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

宁可自己当坏人哈，成全心爱的人。哎呀，4:2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而林口一是内二线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想说要不要继续撒狗血？干脆改北告最高点好了哈。哎呀，心爱的人可以爱别人，每个人态度不一样哈。这是直接问你。到底是怎样呢？

0: K 歌时间哈，黄以玲讲什么三明海色，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呢去 KTV 唱歌必点哈，为什么？因为他人生故事，那像这块歌来讲诶，他呢跟他男朋友哦，两个在一起20年哈，从那个青春岁月开戏哈，好在一起20年，然后呢后来。因为两个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男的说：“我跟你讲哦，我就单身主义哦，我这辈子不可能结婚。”所以他就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他想要生小孩了，他就问他男朋友说：“不然我们还是来结婚吧？”哈，男朋友说：“我不怕抖，那我们分手好了。”啊，他真的很痛苦，然后分手了。OK， 但是呢，讽刺的是，3个月后，一听到也男朋友娶别人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喂，现在时间4:30，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注意哦。现在国一有一个事故，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啊，主线目前管制，因为说有事故，但是现在对于事故的资讯没有太多，只知道因为有发生事故，所以呢下营系统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哦。好，待会如果有更详细的资讯再来跟大家通报，但很主席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的哦。而国三也刚通报不久，南下中和出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国一高架北上五阳，在五股前内二线有工程。国一是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哦。那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封闭哈。再来是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也有工程哦。再来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北上过土城还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穗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呢这边也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目前哦，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持续管制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年。

哦，这一首歌曲 Temple， 希望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36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包括了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管制封闭中哈，请提早改道哦。再来，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也是要注意哈。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1喽，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因为有起事故的影响，那现在主线持续管制封闭，要提前改道才能避开这个路段哈，否则目前来到这里是无法通行的。这是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目前主线持续管制中。而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哈，这个通报是半个小时前而已哈，那是爱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这里呢有一个警局啊，最近接到一个通报哈，就有人呢在大街上看到一只五高高嘴好大一只带大白狗哈，毛茸茸的很可爱很大只的一只大白狗，自己在街上闲晃哈，因为它实在太显眼了啊，然后身边没有主人，没有人陪着他，所以热心的民众担心这个狗狗发生意外，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好，那警方到现场就把这只大狗狗，因为左看右看找不到主人，你知道吗，就把它带回警局，先等看看要怎么样找到它的主人。结果这只狗狗很可爱哦，啊，个性做到底呢哈，啊，他被带到警局，他也不会觉得怕生，哎，他反而就有个位置，他觉得不错哈，他到值班台就一屁股就坐在那里。

好可爱哦。坐在值班台，就有一些民众不知情，你白宫，奇怪，这个警局是怎样？有新的值班人员吗？哈，哇，那大家呢？这个其他的员警忙着在帮忙协寻他的主人。

哦，这是 Funky Mall So Anyway， 给这边紧张。现在时间，哎，嘟嘟，现在时间4:47，尽管我是雅玲。那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道上现在是两个事故点哈。那国一南下在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是封闭的状态。现在有热心的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或者很主席哎呀很痛，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的。好，要特别注意哦，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先调整一下动线了哈。然后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也是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这首拉丁歌曲它标题叫放轻松，呵呵，同样放轻松，节奏真的很不一样哈。4:51，来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南下系指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依然要留意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很足行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封闭中哈，来得及的话先提前改道才能够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先前也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行进哈。总之因为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诶牙黑痛这边哈，有一起事故影响到了全线主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你在暗暝的时阵，熊熊感觉巴肚开始枵起来。听歌来止饥，哦，这是安安家。

哦，九一也管下安阿给，你知道三个美伴的时候，你特别会想要吃一些香喷喷的东西，对吧？哈，当你巴肚枵的时候，你会思念起哪一种食物？哈，有时候想要吃东西，那个比那个怎么讲，黑蛮是咯咯甜，对吧？啊，好，4:55了。想。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啊，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299.6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主线呢持续管制封闭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避开事故点了。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排除哦。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北上还有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侧，还有在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哦。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水汽会增多，到时候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天气，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有 20.6 度，在花莲寿丰这边，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蔡淳佳、欧德阳合唱的歌曲《小夫妻》，两个人一起做料理，感觉蛮甜蜜的。现在时间5:09，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主线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呢。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

0: 系统路段主线封闭，按那边转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先避开这个点。然后先前有热心用路人建议说，可以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事故点继续往南哈。可以斟酌一下，看你打算怎么做这样。对，我们电话不是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手花一的心情有啥物话拢想要对你讲，是要甲你斗阵，阮唱出的歌想要予你听。

哦，严爵这首歌《爱就是咖喱》，爱啊，没有爱就是咖喱啦，哈，阿姆哥爱就是咖喱啦，走谐音梗。Yeah,

示方，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哦。原本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遭到外线动物被撞情况已经排除哦。还有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国道上哈，国一、国一高架、国三、国五都要注意这个施工的情况啊。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的外侧，还有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也有施工。国十目前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也有作业哈，注意些。北上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外路间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昨天520嘛，那很多人哈。会选择这个日子去结婚登记。我们来讲来自云林的一个报道哦，有一对新人的故事哈，很特别。这是在麦寮桥头国小，有两位老师哈。那他们这一对新人两个是学校同事啊。多年前呢，在桃园任教的时候，两个就已经相识相恋，但是后来男生哦罹患了癌症，然后加上工作异动，他担心哦没办法给女朋友一个很明确的未来，所以就主动提出分手哈。那两个人呢也很多年以后都没有联络了，诶，就没想到三年前竟然又重新在桥头国小相遇了。嗯，这也是很有缘分啊哈，就在同一个国小任教，然后再重逢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惊讶哈，就想说这真的是因缘天注定哈，决定携手共度人生。

这是曹雅文、许富凯合唱的歌曲《思念》，5:23哦。这是今日广播电台全国的央广同网温阿良。好、哦，目前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哈、哦。再来，还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还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再来国三北上燕巢系统中外侧白河地磅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原本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这边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把酒来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啊。国一在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还有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这在北部的部分。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北斗路段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以及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外侧哈，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还有通宵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啊，以及北上竹山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土城内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施工。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欧秀兰玛雅翻唱的版本《腾的北母仪》哦，他那个唱歌走的比较 R&B 路线、哦、所以天爷怪把安装带那种哈、哦，而且我来我去，无同个型哦，哈、哦，爱注意哦。来，也是翻唱的版本，哎呦，李丽芬哦，《爱的路上我和你》。哎，这两首歌上哦，出来归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啊。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那国十目前呢，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哦，在台湾人的餐桌上有一种菜还蛮常见的，那就龙须菜。龙须菜的热

量比小白菜还低，然后它的纤维呢跟菠菜不相，真的不遑多让了哈。膳食纤维也是丰富，重点是价格便宜啊。然后它在蔬菜里面。

有一些人炒龙须菜要放沙茶酱哦，但是其实就简单的清炒是最好的哈、哦，否则龙须菜本身是低热量，但是你加了酱料以后，我猜刚它就变成高油料理了哈、哦。还有说龙须菜最好配上蛋白质会更好啊、哦，比如说拿来炒蛋哈、哦，比单吃一盘龙须菜它的营养更完整，而且消化也更好。但是因为它本身富含膳食纤维哈，但如果说胃肠比较敏感的人哈，也不适合一次吃太多哈，最多就是半碗。

0: 高宜敏《凤凰花开》。哎，说到这个时节，南部凤凰花开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真的叫热情如火。然后来讲一下屏东水门转运站对面有个爱寮溪的堤顶，那有长达1公里的凤凰木大道哈，哇，这你要等哈，规片那里红叽叽。最近呢，在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大家都来拍哈，是夏天欣赏凤凰花哈。这边也是一个选择点啊。
1: Yo kid, check it out, Joe.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哎，现在时间刚好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比较多，要多加注意耶。国一的话，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

还有国一在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屏东有一个报道哈，昨天520嘛，那很多户政事务所都有新人来登记哈。在屏东这边有一对新人很特别，他们年纪都超过60岁了，那因为是做志工服务，所以两个认识结缘，特别选在昨天520这一天走进万丹户政事务所来进行结婚登记。

那新娘呢说曾经在日本留学、哦、常年投入日语教学，所以她结婚的时候穿的是日式的和服。而新郎说他可以在人生下半场找到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很符合，相处起来很快乐、很轻松的人，他觉得人生很圆满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多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是有工程哦。再来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乌涂隧道外侧，还有南下的在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还是有作业哦。以及南港到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温度方面还是比较高一些，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 20.5 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也是一样哦。那南部的话，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这边都有可能到34度哈。而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好，水汽的部分，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的时候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哦，这是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Shaky 六点十分，尽管我是雅玲，好，借由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了哈，已经天很亮很亮了哈，那就要背好 game 呢。来，现在看到的讯息哦，整排好像那个股票行情在洗版啊、哦，那个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价好几个时空点，现在呢逐一的在那个告一段落。好 ，OK， 好，我等他那个跑完哈、哦，等一下确认以后，看到大部分的时空都已经排除了啦哈、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好，来自萧亚轩，爱面前谁都十七岁，6:14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啊，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这是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目睭背后金一定要注意。

0: 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谢谢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达琳。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Hello， 早安。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你们在刑事局，其实像那个，就是说时不时每个月你们都有一个排行榜出来，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上都会公告每天跟每个月的诈骗手法的排行前五名。
0: 嗯，那以现在最新如果排在第一名的诈骗案例是哪一种？
1: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已经一直都成为榜上的第一名。
0: 去年到目前为止都是啊。
1: 是
0: 哦，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网购对大部分人来讲，连那个阿公阿嬷都会嘞，
1: 对，
0: 对不对？
1: 消费现在转型、
0: 那个、对，现在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而是大家觉得这种真的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0: 我也不用出门，对不对？
1: 对，动动手指、
0: 然后那个货物寄来了，还有人说在等待货物寄来的时候会一种心动的感觉那重点就是因为越来越普遍，这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可是也因为这样让诈骗集团它有机可乘、
1: 对，
0: 那以今天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今天要分享的跟传统的网络购物诈骗比较不一样，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今天身为卖家，你是要卖东西的人，
0: 对，
1: 你也会被骗钱
0: 哦。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就算我不是做生意的、但是我家里可能有个什么，我把它丢了舍不得，然后它有价值，我可以在网络上去标售嘛。
1: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透过脸书、IG 等平台去卖掉自己的二手的商品。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假的买家就会开始去联络我们这些想要卖东西的人、然后跟他说他有兴趣、对，然后接着呢，因为像不论是 Seven 还是虾皮还是全家，他们都有合法合规的第三方的那个支付平台。
0: 对
1: 对，就是你货物寄出去，然后那个对方付了钱是在第三方保管，然后等到他确实收到货了以后，钱才会入你的银行账户。
0: 我们以前都说这样才比较安全啊，
1: 是，
0: 对，不然否则我那个货给了对方，对方不付我钱怎么办？
1: 对，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他也是说，对，他会去游说这个卖家说，我们要用合法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做买卖、我们不要私下做交易、因为诈骗集团就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啊
0: 我不要遇到诈骗集团，他自己就是，
1: 对、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被冒用的平台就是 7-11 的卖货变这个平台。然后呢，这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丢一个跟真的卖货变平台一模一样长相的网页，当然它是假网址，
0: 但是他们要仿冒那是很容易的事。
1: 对，然后假网址就丢给了这个我们这个想要卖东西的卖方，然后跟卖方说，我这边已经登记好我想要取货的超商了，我已经登记好我的个人资料了、你现在只要按确认，然后把你的商品的价钱什么打上去、登录就好了、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操作这些东西并没有这么熟练、那既然买家都已经全部都帮你做好流程了，那这时候我们想要卖东西的人就要上网去登录。那因为刚刚讲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网页，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输入网页到某个程序一定会卡住，
0: 就是登不进去、
1: 就是登进去以后你就是、没有办法按确认，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0: 就是他觉得好像有异常的现象。
1: 对、那这时候呢，假买家就会说、啊，你这个发生异常我知道啦、我先前也遇过，因为你是不是没有完成金流签署，讲、了一个移花的名
0: 称，一个这个关键词、这也当作诈骗的一个关键词、
1: 对，
0: 他跟你说你没有完成什么
1: 金流签署，就是因为你要卖东西嘛、那你要卖东西之后钱会从这个第三方平台转给你，那你要跟这个平台去签一个金流签署协议，
0: 但是真正的这个平台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1: 没错，这个平台是完全不需要什么实名验证还是金流签署，这些都是诈骗话术，
0: 就他捏造出来的一个名义。
1: 对、那因为就是卖家听听也合理，而且他心想说有人要买我的东西、我很快就可以收到钱了、我只要签署一个协议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这时候假买家就会诱导他说， 这左下方有一个客服，你去点一下，客服会教你怎么做，或者是我先

0: 前也遇到过一样的状况啦，我把客服的 LINE 推给你，你去问他。
1: 哇，这一副好像替这个卖方很着为他着想的样子。
0: 对，
1: 一步一步把他导入陷阱里。
0: 对。然后接着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跟他讲说啊，我们是比如说他就会讲说我们是 7-11 的卖货变的客服，那因为你这个卖方你需要完成金流签署，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提供你的银行去做实名验证。
1: 对，
0: 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合理，因为在卖方的心想说啊，我们要做实名验证嘛，那钱一定要汇到我的户头啊，所以我要去提供这个银行账户也没错。 对，但是好，回到刚刚的故事哦，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要做实名验证金流签署，就一定是诈骗关键字，
1: 你就是遇到诈骗了。
0: 对，
1: 因为根本都不需要。
0: 而且哦，就是接下来你要去操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确认，所以麻烦你去开启你的网银，然后网络银行呢，然后他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没有，你也可以现在申办，我们等你。那网络银行的 app 下载好了以后，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点怎么点。那他呢绝对不会，
1: 等一下，那个网银是他让他自己去操作自己网银，还是连结又是那个诈骗集团贴给他？
0: 没有，就是他叫你操作，可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操作你的网络银行。就是不管你今天你是玉山银行也好，富邦银行也好，
1: 我用的的确是我自己网银的账号，
0: 你是用你自己的网银账号，
1: 然后呢他就会开始那个教我怎么操作，是钱就会流出去的意思吗？
0: 我这边直接跟大家破解，他要拿到的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1: 哦，最近这个也是一个很多新闻的提醒哈。
0: 对，那所以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哦，如果有人叫你缴交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反正就是有人叫你缴交 QR code， 你绝对不要轻易的提供出去。
1: 对，
0: 因为诈骗集团的话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要的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他会跟你说，因为我们要做实名验证，现在请你照着我的步骤点。那诈骗集团那边都已经有各种银行的 app， 他们都操作很熟悉，
1: 对，
0: 他就告诉你点上面的三条线，点第二格，点第五格，点第二格，出现了一个 QR code， 你截图给我就好了。
1: 哎呦，可是受害者不知道，当你把那个 QR code 截图给别人，就是那个无卡验证了嘛？
0: 对，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哦，他教我怎么做，
1: 但
0: 他
1: 上面，比如说他操作者，他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叫做无卡验证的 QR code 吗？
0: 对，他其实操作者都看得到，上面是写无卡提款 QR code，
1: 这样子啊，只是他不知道说那个你给别人那个危害有多大就对了。
0: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金流验证，我买的东西也没有很贵，或是我是卖方，他又骗不到我的钱，那我就是去做实名验证而已。可是错咯，大家听仔细哦，这叫做无卡提款 QR code， 也就是你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了给对方，对方有了这个 QR code 以后，他没有你的提款卡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把你的银行账户盗领一空。
1: 对，但因为无卡嘛，你想说那个无卡不会怎样，但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你这个，等于他掌握你的账号了。
0: 对，
1: 他连卡都不用，
0: 对，
1: 连密码都不用，
0: 他就直接用 QR code 就可以领光你户头所有的钱。
1: 所以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受害者他被引导到去操作网银，他想说这是我自己的账号应该没问题。
0: 对，
1: 事实上他就是叫你一步一步变成你要截取那个 QR code 给他。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
0: 对，
1: 因为你转给别人可能在几分钟内他钱就可以领出去了，这样子。
0: 对，因为你提供这个 QR code 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去 提款
1: 了，
0: 把你的这个
1: 钱
0: 银行账户
1: 里面多少钱我都把它领出来，
0: 他全部把它提领一空。对，
1: 哇，真的很恐怖。这个算进阶呢，不断的进化到这边。
0: 对，而且大家都心想说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可能是我买什么东西大不了损失的那些钱。
1: 对，
0: 没有，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卖东西我也会被骗，而且我还骗光了我的户头所有的钱。
1: 他是放长线钓大鱼，他要的是鬼话旁起啊，那个钓了哈。哇，真的很恐怖哎。所以就说这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新闻，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这个无卡，这个叫做无卡验证，
0: 对，无卡提款 QR code 不能提供，
1: 无卡提款 QR code。那对方会跟他，也不会跟他说这个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0: 对，他就不会讲，他就只有跟你讲说，你就照着我
1: 的操作，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截给我
0: 就
1: 可以了，
0: 截给我，我就可以去做身份验证。
1: QR code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因为现在

0: 现在那个 QR code 一扫进去，他真的拥有所有资料了吧？
1: 对，
0: 哎呦，太可怕了。而且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不熟悉，然后现在在网络上不管是卖东西或买东西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尤其说家里阿公阿嬷搞不好他也会这样。哇，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我们把我们听到的讯息跟更多的亲友来分享了哈，所以就是那个关键词，最初一开始，不管你是买家还是
1: 卖家，
0: 賣家
1: 只要听到实名验证或者是金流签署、这就是诈骗关键字，
0: 在前面就挡下了，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惨了啦哈、
1: 对，
0: 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小心都到了操作网银那个部分，他要让你不管你听得懂不懂那是什么。绝对不能提供给别人，把这个讯息跟所有你认识的人跟他们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雅田的提醒咯。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在 115.2 到 115.5 公里、过头份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也刚通报不久，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现在是6:31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留意哦，南下过冈山入口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嘞。以及南下 115.2 到 115.5 公里，过头份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5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3: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团圆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2: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70%，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4: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统。

0: 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树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2: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1: 6点38分了，台64线最新通报，台64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那一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的路肩哈，以及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

0: 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40分哦，目前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哈，一个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的内侧，以及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路间爱塞吉啊。

哦，听起来真的好天然的歌哈。OK 合唱团把塞夏族的数一数、布农族的拍手歌融合在一起了。6:44，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三重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但是三重最新提醒说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啊，阿北惊醒。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再来，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以及南下 115.2公里到 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

有空。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6:48，原本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然后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新的路况也当播穷，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哈。在去年九月，有一位记者他到高雄永安这边的渔场去采访，那这边饲养了一些那个龙胆石斑哦，公五够大尾啦哈。然后呢，他当然就要拍摄啦。结果他是用手机在拍，结果没想在拍的过程当中，有一只鱼突然跳起来，撞到他的手机，他就掉下去，结果那个手机就被鱼吞到肚子里了。哎呦，结果当下真的一场慌乱啊哈，因为那个池子里说顾喇不尾都很大尾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手机吞下去哈。然后呢，隔了8个月之后，他接到渔场通知说，诶，我跟你说哦，那个哦，我们最近有一尾这个龙板石斑哦，那个死掉以后，然后把它剖开，发现里面有你的手机啊，哇。

他说这个过程当中哈，因为几瓜亲家朋友知道说他的手机被龙胆石斑给吞掉了，还有人问他说啊，你当下怎么不打个电话哈，看看到底从哪边声音从哪边出来哦。总之哈，这一段时间哈，亲家朋友哈亏了不少这样哈，哎亏了掉了哈。还、啊、有人说哎呦，龙胆石斑用的手机啊比自己用的型号还行，但是也觉得世事难料哈，隔了八个月，哎呀，竟然手机又重新出现了。

哦，梁文音、罗时丰、蔡慧群为挂 Q 洗干稿，给哪里？我上面洗干稿。今天进入到小满的节气啦。好，24个节气呢，以八哦做一个单位，刚好是分成三部分。这是第一个，在24节气里面进入第一个完满。那意思这个夏天真的要开始进入稳定的热的时刻了。哦，现在刚好6:55啦。台78线最新提醒，台78西行24.9公里过湖尾，外线有木棍让你加。然后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也在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头份，过头份的内线也是要注意哦。而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依然要留

力抛锚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毕业季快到了，很多人开始哈、哦、准备要拍那个毕业照啊、哦。然后来讲一下，美国有一位22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她呢最近哈、哦、哇，在网络上 po 了一组非常特别的毕业照，因为她呢不只是有学士服、学士帽，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哈、哦、跟她搭配的伙伴是谁呢？是一只身长有4.3公尺左右的短吻鳄，几叫口蹄，哎呦，还跟他出现嘴对嘴亲吻鼻子的这样画面哈、哦，他那个嘴对嘴的照片大概只差了几英寸哦，哇，大嘴张开啊、这个照片真的非常吸睛哈、哦，很多人都想不到哦，还可以这样拍毕业照哈、哦。好，那他不一样，他是因为他从小热爱动物。而且大学期间他在德州的鳄鱼园区里面呢在这边工作，所以他已经熟悉了跟鳄鱼互动，而且重点是跟他拍照这个鳄鱼是有训练过的 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哦。我们小公话找一只来翕哦，你那个鳄鱼跟他那个不一样哈、哦。还有对我来讲，就算你跟我说这个鳄鱼哦训练有素哦，还出保证书，我也没办法相信啊，啊，只是真的很吸睛的这样，而且要把学士帽还放在那个鳄鱼的嘴巴上啊，啊，感觉是鳄鱼要大学毕业了。来，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还有这一首歌是鳄鱼的 Tango、啊、总之呢这世界上无奇不有啦哈，可以想一下你的毕业照要怎么拍了，就打开自己平安哦，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嗯。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的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也要小心。国一的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台78线西行在24.9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木棍掉落了哦。台南市哦，两个点都有事故，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的对面，还有仁德区机场路跟二仁路二段交叉路口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2: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1: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2: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2: 哎，听起来挺不错呢。
3: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出门了没呀、啊？希望你有记得带伞。早安，福尔摩沙，出发！昨天就有说了要变天了，就以中午作为分界线，下半天开始，封面逐渐接近北部海面，那就让水气增加。桃园以北、宜花各地山区都要注意午后雷雨。那基本上呢，说今天跟明天哦都是差不多的天气。礼拜六开始呢，大概也是要注意午后雷雨的状况了。那也要特别留意哦，不是下雨就会变得凉爽，有的时候进入夏天的雨季是那一种又湿又闷又热，好像在电锅里面的感觉，所以不管你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要注意补水，没有水可是不行的。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5到33度，降雨几率20%到30%，中部这边24到34度，降雨几率0%到10%，南部25到34度，降雨几率10%，而在东部这边23到32度，降雨几率10%到80%，就是宜兰这边降雨几率最高了。那紫外线指数呢？今天全台都是红灯，过量等级的提醒。所以不光是喝水，还要注意防晒，而防晒也不要只擦脸或身体哦，眼睛的防晒也很重要。如果你戴眼镜有加抗蓝光的话，其实电脑的蓝光可比不上太阳的蓝光呢，所以挡太阳是比较重要的。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恭喜恭喜。

国民歌王周华健，再加上玉女掌门人苏慧伦的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

歌词真的是甜甜的，非常的生活化，然后会觉得歌词的主角真的是天生一对哦。你爱早睡，我爱早起，加起来就是早睡早起，而且一个喜欢唱歌，一个喜欢跳舞，这样的人不是绝配，谁才是你的天生一对，是不是？还有歌曲的最后面，甜甜的说我爱你，而且是很大声放肆的散发爱意之后，被女方狠狠的念了一顿。这应该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日常吧，有的时候想说耍点小浪漫，就殊不知另一半一点都不领情。觉得你跟你的另一半是天生绝配吗？现在有发现好像也没那么配吗？如果开始有点不配的话，可能要想点办法哦，找回当初觉得彼此是绝配的那一个感觉。7点多了，你现在是赶着出门，还是说你在吃早餐，又或者是你在想要吃什么呢？那跟你早餐的绝配那一杯饮料你都喝什么啊？应该不会有人这么乖就喝白开水吧，应该都是咖啡啦、茶啦，或者是牛奶啊、豆浆，总之选择百百种哦。不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国际茶日，你爱喝茶吗？还是说你是咖啡那一派？又或者是你其实这两个都不喜欢呢？今天是国际茶日，所以呢就有点好奇哦，用了 AI 来问一下，到底台湾喝茶的人口跟咖啡比起来谁比较多？这有点像是在问台湾养猫养狗的哪一个比较多吼。那根据 AI 给出的资料呢，哎呦，咖啡跟茶的族群各有千秋哦。这个结论取决于调查的频率跟区域。整体来说呢，发现这个台湾哦，这个喝茶的人口是比较多的，在日常生活的安容。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有点点高于喝咖啡的人口，那不过呢，经常喝咖啡的族群正在增加，这个是因为生活节奏加快哦，像上班族可能更倾向使用咖啡来提神，再加上你可能会发现咖啡厅的密集程度也越来越多，所以可能就有一点点反应，就是喝咖啡的人在增加了。那茶有因此减少吗？当然没有啊，我们的手摇饮店那么多，对不对？手摇饮店基本上都是以茶作为基底，对吧？所以会不会有的人是早上一杯咖啡，下午茶来一杯茶饮，

搞不好都有哈。那今天响应国际茶日，你准备喝什么茶呢？再国一南下，哦，这个是南部的路况，哎，说过了冈山入口的路间车辆抛锚。好，这个大概是分区的时候没有选好哈。嗯，好，就这样子。在西武高架北上 30.5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经过小型慢行。那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看到往生动物。三重地区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这边号志不亮，所以经过这个路口要小心哦。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今天除了是国际茶日之外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已经来到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小满代表的意思呢，就是像稻米啦、小麦啦、落花生的籽粒哦，日渐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呢，没有完全的满嘛，没有完全的成熟，就叫做小满。那就在这个季节开始，天气要越来越热，而且进入了梅雨季哦。那医生就特别提醒了，提醒什么呢？眼睛的危机。眼科医师发现，其实夏季结膜炎的病患人数是其他季节的50%这么多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首先因为温度越来越高，那细菌跟病毒的繁殖速度也就越来越快，所以呢真的很常遇到红眼症，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结膜炎。那族群里面呢又以免疫力比较弱的小朋友占多数了，再加上小朋友那个洗手真的都随便洗，我家侄子也是每次上完厕所或者是吃饭之前就要洗手，如果没有盯着他的话，真的是水龙头开下去给你甩个两下就结束了，都没有想说要用洗手乳或者是肥皂呢。那以这样的手摸东摸西再吃进你的身体里面，好像不生病也很难，对吧？所以小朋友在夏天得到这个红眼症急性结膜炎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急性结膜炎是怎么传染的呢？它通常呢是由腺病毒、肠病毒或细菌感染引起，那透过手部的接触或者是共用毛巾啦、去游泳啊这样子的途径传播。那夏天的天气比较热嘛，大家就喜欢清凉凉爽一点，所以就可能会去玩水或去游泳，所以得到这个结膜炎的传染机会就大大的增加。急性结膜炎呢有发病快、传染力强、流行广这样子的特性哦，所以如果是轻症的话呢，当然眼科医师这边给点抗生素啦，或者让你点点眼药水就会好了。但是严重的人，如果你还想说再观察一下，一拖下去，其实结膜炎也可能会影响到视力的。所以跟健康有关的事情，当它可能已经显现出很不正常的，眼睛都红了，就请你赶快去看医生了。那前面讲到嘛，这个夏季结膜炎的患者呢，小朋友的比例高，但除了小朋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常被忽略的高风险族群，就是化眼妆的男生女生们。这个是因为眼睑的皮脂腺开口在下睫毛的根部附近，所以当我们贴假睫毛，或者是你把眼线画进眼睑内侧，又或者是你长时间佩戴也许透阳率比较差的放大片，其实就很容易造成皮脂腺的阻塞哦，那当然就会让眼睛不舒服。那夏天本来就油脂分泌旺盛，你彩妆如果又没有卸干净残留，然后哇，这个粉尘全部都进到眼睛里面，再加上高温潮湿的环境，这个都是细菌感染的必备条件哦，所以就刚好形成细菌的温床。所以啦，提醒会化妆尤其会化眼睛的朋友们，卸妆一定要彻底，隐形眼镜该换就要换，你是日抛就天天换，你是月抛就每个月更换，不要想说可以重复使用，只有乖乖的照规矩来，眼睛才能够陪你走得更长远。那在治疗这方面其实中医针对结膜炎也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像西医就是给药物治疗嘛，或者是提醒你吃东西要注意，对不对？中医这边当你有结膜炎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是风热火毒引起，所以饮食上呢，中医也是觉得要以清热解毒的食材为主。可以吃什么呢？各式的瓜类，还有绿豆啦、白萝卜。那如果你不怕苦的，其实苦瓜、莲子心或浓绿茶都可以有帮助。那平常的护眼食材，枸杞、菊花、红萝卜都能够帮助视力健康。那不能够吃的，你都已经结膜炎了，你还吃，就真的不用好了。要避免吃的就是辛辣燥热的食物，像葱、蒜、韭菜、辣椒、胡椒，还有油炸食品跟酒类都先不要吃。还有像发物，就是带有刺激性容易诱发疾病的，比方说像一些海鲜或者是芒果这一类的鹅肉、羊肉哦。如果你正在眼睛发炎的急性结膜炎时期，就请记得乖乖的忌口。

送给所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歌曲，来自池修《你的眼睛》。这首歌开头就唱了，不够漂亮，没有才华，凭什么活在这世上？其实就讲出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过的自我怀疑哦，或者是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接受你被别人讨厌，没有接受被讨厌的勇气哦。但是到了副歌，池修就说了，你不知道其实你已经很美丽。这一句话不是安慰，而是事实，希望告诉大家我们都不一样，我们都是独特的个体，所以我们都拥有独特的美丽，所以你其实已经很好，你其实很美丽。而且歌词还唱哦，你不知道没关系，因为我会一直提醒你。在西武高架北上 30.5 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要小心。三重这边五华街跟三星路的路口号志是不亮的。0800-000-123 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继续来听到的歌曲，这个是 Joyce Jonathan 的歌声，一切将会好的。歌曲过后就来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还说会跟所有人谈，但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官员随后回应，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立法院昨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卓奎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战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吊桨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3: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2: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若淳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依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7: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6: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 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

0: 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为多云到晴，下午开始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7: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6: 可是我们先到的。
7: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6: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7: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6: 哇，好像排队一样。
7: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6: 知道了。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了，在西武高架北上30.9公里是过了五谷转接道，就在内侧看到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18.1公里，这边是福德隧道前的内侧小客车跟厢型车的碰撞。台64线双向五谷二街国一五谷转接道的匝道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车速50，过了五堵到汐止不到40公里，汐止到汐止系统以及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都是红通通，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的车速50左右。至于往北的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不到50，过了三重到台北低于30公里。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提顶出口都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

活塞南下南深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车速40到50，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树林开始到新店交流道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墩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在40公里左右。

我会很爱你，这首歌的原唱是言承旭，那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是柏林的歌声。柏林为什么会特别选这首歌翻唱呢？因为这个是唱片公司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叫做经典翻唱活动。那之所以挑这首歌也是有原因的。这一首《我会很爱你》收录在言承旭2009年所发行的《多出来的自由》这张专辑。那当时这首歌呢，是为了数位随身听所量身定做的广告主题曲。当时推出的时候掀起话题的热潮，也打开了数位随身听时代，在日本发行同样受到好评，而且又登上排行榜，所以也有日文版的《我会很爱你》。

你堪称是数位随身听时代大家最爱的青春经典情歌。已经过

0: 杨丞琳《幸福的节拍》这首歌收录在2008年所发行的《半熟宣言》专辑。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把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偏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下午起，锋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不过环境的水汽会稍微增多一些。午后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尤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仍有一些局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炎热，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16度左右，而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Cindy 王心凌爱的 ATM， 在国一北上24.8公里是过了台北一交流道，就在中坜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一南下33.1公里，这边是五股交流道的内侧路肩修理车爆胎停放。国道五号南下0到35公里是南港系统到宜兰出口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陈威全的歌声《爱趁现在》。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